0: 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1: 这怎么照顾？
0: 你不嫌肥吗？
1: 是啊，
0: 那肉到家了踢了去炼油，
1: 那么长肉皮呢？
0: 做根皮带。
1: 做，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0: 吵起来了，
1: 没法不吵起来。
0: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1: 是啊，
0: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不愉快的事儿。
1: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0: 今年32岁了
1: 啊，
0: 领了结婚证3年了。
1: 嗯。
0: 都登记3年了，
1: 哦，
0: 结不了婚，
1: 为什么呀？
0: 没房，
1: 单位不分房吗？
0: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1: 为什么？
0: 他那分老不够，
1: 哦，人家按分分，
0: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
1: 嗯，
0: 他在家里是老大，
1: 哦，
0: 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1: 够紧张的，
0: 3个礼拜呀、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1: 哪儿见面去？
0: 上大街吗？
1: 马路上转悠，
0: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
1: 啊，
0: 长了不是事儿啊！
1: 怎么了？
0: 鞋底子磨一块去，嗯，
1: 费鞋
0: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1: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0: 大公园不敢去，
1: 为什么？
0: 人多，
1: 嗯，
0: 怕人多瞅见害臊。
1: 是，
0: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1: 小公园。
0: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
1: 嗯，
0: 大椅子上一坐，3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1: 是啊，
0: 就得谈呢。
1: 对，
0: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怎么您再看女同志干什么？
1: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0: 养鸡场干嘛？
1: 您看那儿那样，他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0: 人家那说悄悄话了，
1: 就那么说呀？
0: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1: 哦，
0: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1: 怎么坏了？
0: 忘了
1: 什么？忘了，
0: 忘了终点了。
1: 时间，
0: 一看呐、啊，天都黑了
1: 啊！
0: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1: 嚯！
0: 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1: 嗯，
0: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
1: 啊，
0: 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1: 是，
0: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
1: 嗯，
0: 好了，就同意了。
1: 再接着谈，
0: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竟有那个外国片吗？
1: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0: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1: 哪种镜头？
0: 俩人，
1: 嘿嘿，啊，嘿嘿，哈哈，哪种镜头？
0: 就是那种，
1: 哦，就那种镜头啊。
0: 哎，
1: 哪种？
0: 哪？
1: 说哪种镜头？
0: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1: 没，
0: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1: 什么镜头？
0: 我说点文词吧。
1: 说个文言词。
0: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1: 嗯，
0: 就那种镜头
1: 啊，
0: 那个接物。
1: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接口。
0: 哎，
1: 接。
0: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1: 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就接口。
0: 你刚告诉我
1: 他那一个口，
0: 嗯，
1: 一个物，
0: 嗯，
1: 那叫接吻。
0: 哎，对对对，他们俩人也要接啃。
1: 对，
0: 但这个是
1: 又接啃了。
0: 你刚说的
1: 接吻，
0: 他们俩人要接吻。
1: 嗯，
0: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1: 啊，
0: 人家会
1: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0: 而且人家有办法。
1: 还什么办法？
0: 有技术。
1: 那要什么技术？
0: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1: 怎么不直接来？
0: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1: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0: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1: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0: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1: 直接来呢
0: 够不着啊。
1: 怎么够不着啊？
0: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1: 大鼻子。
0: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1: 这还带路障的，
0: 所以不能来。
1: 嗯，
0: 必须都两个头错这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1: 是吗？
0: 俩人在，行，得，
1: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呢？那
0: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1: 嗯。
0: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1: 嗯，
0: 女同志出溜

0: 掉下去了。
1: 是啊，
0: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1: 怎么着？
2: 哎呦呵，胡了毛，吓不着。
3: 他还叫叫，
2: 玩儿伤身哦。
1: 嗯，
0: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1: 嗯，
0: 拿这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1: 哦。
0: 在后边一看真不错，
1: 怎么着，
0: 上边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
3: 好看了。
0: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来了一个老头，
3: 来一老大爷。
0: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3: 带一什么箍啊？
0: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带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3: 老头带一箍。
0: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3: 嗯，
0: 六节电池的，
3: 六节
0: 新买的电池。
1: 哦，
0: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儿，
3: 嚯，
0: 一摁噌，
1: 嗯，
0: 就一白光柱。
1: 哦，
0: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1: 嗯，
0: 就这么亮。
1: 嘿，
0: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1: 哦，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
4: 我踹你。
3: 怎么着？
0: 当宪兵干嘛？
3: 那是干嘛呢？
0: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3: 就这样啊？
0: 哎，清理公园。嗨，
1: 啊，
0: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1: 嗯，
5: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
3: 掏什么呢？
5: 您看，嗯，登记证
3: 带着呢，
5: 啊，随身携带。嗯，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3: 外人谁跟你来呀？
5: 我们都是自己人。
3: 可不是吗？
5: 老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
3: 还是遇见鬼子了，不是？
5: 是的，良民的哒哒的。
3: 就别说日语了。
0: 再看这位老大爷，我没问你那个。
3: 问什么呢？
0: 我问你干什么了？
3: 可逮着了。
0: 二位够辛苦的。
3: 嗯，
0: 早班连中班啊。呵呵，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3: 嗯，
0: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3: 预报什么呀？
0: 今天是-14°，
3: 够冷的。
0: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
3: 嗯，
0: 啪冻到一块了，怎么办？
3: 能吗？
0: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3: 能有这事儿吗？
0: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3: 没法挂得住，
0: 当时就急了。干嘛呀，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
3: 嗯，
0: 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3: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0: 您管这，再者说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
3: 嗯，
0: 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3: 对呀，
0: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
3: 嗯，
0: 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3: 怎么解释的？
0: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吧，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朱时茂曾经在春晚上表演的一个小品，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的吸引人。这个小品呢，讲述了王爷奉慈禧的指令，与邮差一起参加由洋人举办的万国运动会，没想到这个叫二傻的邮差在跑步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其实呢，这个二傻呀一点也不傻，他是装傻，他硬是跑了个第一，为中国人争回了面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
2: 王爷，您倒快跟上！

0: 小子，哎，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1: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是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没错，旷气才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这么笨，傻瓜。
1: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1: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1: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1: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1: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0: 这是我王爷的谱。
1: 哦，您有谱了？
0: 啊，
1: 这我没谱啊。
0: 我哎，还不赶快禀报？
1: 启禀王爷，到了，到哪儿来着？是啊，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1: 哎，就这儿。
0: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1: 哎，您说，
0: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0: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
0: 啊，
1: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0: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1: 跟洋人玩
0: 啊？
1: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0: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0: 说什么？
1: 哎，我说好啊。
0: 我再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拿第一。
0: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0: 这是第一吗？
1: 这是第几呀？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1: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好。这个呢，
1: 小拇指，
0: 看清楚，
1: 没错，是小拇指啊。
0: 我问你，这是第几？
1: 这是第几？第一呀、啊！
0: 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0: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1: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0: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1: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0: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1: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0: 就是不能跑第一。
1: 怎么了？
0: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怎么着？
0: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1: 他们是亲戚啊。
0: 你小子不是二傻。
1: 我是叫二傻呀。
0: 大傻，
1: 那是我哥。
0: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1: 有啊，老傻。
0: 谁呀、
1: 啊？我爸。
0: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1: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是二傻呀。
0: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1: 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0: 哎，我告诉你，
1: 哎，
0: 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1: 就剁下来了。
0: 哎。
1: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1: 哎，他不是老爷们啊，
0: 那是太后啊，
1: 更不是小媳妇儿了。
0: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1: 哎，别，您慢慢说着，
0: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1: 哎，您说具体的吧。
0: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0: 哎，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哎，王爷、
0: 啊，
1: 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0: 哎，咱们好比啊，
1: 洋。

0: 人就在这儿，
1: 这儿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
0: 洋人就站在这儿，
1: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0: 我说是好比，
1: 没法比，
0: 那就别比了，
1: 不比更好了。
0: 看见我了没有？
1: 看见王爷您了。
0: 我现在好比洋人。
1: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0: 哎，你跟着我跑，
1: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0: 对，
1: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0: 我指这怎么了？
1: 那不成屁股了吗？
0: 我就指，
1: 那您就是了，
0: 王爷。
1: 那您是
0: 好，
1: 哎，跟着您
0: 好，
1: 哎，扛得扛得扛得扛得扛得扛得
0: 慢，
1: 哎，扛起
2: 道歉，
1: 哎，什么
2: 道歉？
1: 到哪门子歉呢？
0: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1: 给他们，
0: 哎，
3: 是什么叫面子？
0: 是脸面。
1: 脸面
0: 啊，
1: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0: 怎么不能啊？
1: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啊，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0: 你想跟我犯皮呢？
1: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0: 什么？
3: 哎，我真傻啊，真傻，啊！
0: 赶快道歉，
3: 王爷，
0: 啊，
1: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0: 为什么？
1: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3: 哎，
0: 那叫租用，租
1: 租，
0: 懂吗？
3: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0: 啊，
3: 那咱就是地主了。
0: 嗯，
1: 他们家是佃户啊。
0: 嗯，
1: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0: 哎。
3: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0: 就你这壶不开，
1: 我这壶开着呢。
0: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坏了，慢下来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3: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实在不行
3: 啊，
0: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3: 我笑笑
0: 啊，傻笑一下，
3: 是傻笑一下，
0: 啊，
3: 就那行啊。
0: 行，来试试。
3: 哎。
1: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看你
1: 看
0: 你看
3: 你
0: 看
3: 你
0: 看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你看你看
0: 你笑要有礼貌吗？
3: 啊，还得
0: 有礼貌。
3: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肚子疼啊？
3: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0: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洋人。哎，
3: 啊，
0: 你当洋人，
1: 我当洋人，
0: 我来当邮差。
1: 您怎么能当
0: 邮差？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1: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
0: 怎么了？
1: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0: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1: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0: 应该怎么着？
1: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0: 啊，
1: 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
3: 哎呦，啊，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2: 奴才给爷请安了。
3: 起来吧。
0: 哎，小子占我的便宜。
1: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2: 哦，好，杨人，
0: 你个假洋人。
2: 啊，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1: 王爷
0: 啊，
1: 我这洋人可横。
0: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1: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0: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1: 哎，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咱们走着
0: 走着。
1: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美抗美抗美抗
1: 美
0: 抗美抗美
2: 抗美抗美抗美抗
1: 美抗美抗
0: 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1: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3: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啊，
2: 好好，
3: 啊，骚人，骚人，你才骚呢！
0: 你踢我，
3: 你敢骂我娘了呀？
0: 啊，踢我两脚了，
3: 我这还第三脚，
2: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0: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3: 恩事嘛！
0: 嘿，你娘的，踢我！
3: 你要怎么着？
0: 你拽我的辫子干？
1: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哎
0: 呀，疼死我了！
1: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这脸呐！
0: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1: 你敢？
0: 我怎么？
1: 我是洋人，我……哎呦，哎呦，哎呦！王爷，王爷，打枪呢！啊，
0: 这就是说开始了。
3: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0: 赶快给我追！
3: 得令嘞！
0: 好，小的追上一个。
3: 对，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以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0: 好，
3: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0: 追，
3: 追，听你们的了。
0: 啊，
3: 嘿，
0: 好，第一名。
3: 啊，哎，这我怎么交代呀？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2: 什么？
3: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3: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
0: 他们喊什么？
3: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0: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3: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0: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3: 我傻没听见。
0: 那么找老佛爷领赏。
2: 走着走。
4: 我说二傻呀，哎，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2: 哎，别介，您走先
4: 了。你走先了。
2: 您先走啊。
0: 你快走吧。你
2: 奴才就不客气了。
0: 哎，我说二傻啊，你会慢呢？
2: 你以为我真傻呀？
0: 啊，合着我傻呀？
2: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
1: 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马到成功！

0: 谢谢，
1: 谢谢，
2: 耶、yeah!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2: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3: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因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1: 不行，
0: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2: 男高音。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5: 耶！
0: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1: 不，当然是他合适。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0: 人
1: 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叼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0: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1: 不，
0: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1: 他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啊？啊，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1: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哎
0: 呀，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1: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0: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哎
3: 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踢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6: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哥，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钟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好。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掉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还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讲方面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3: 朋友啊朋友，
0: 有孩子的报警了，
3: 你可曾想起了我？
0: 大灰狼来了。如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
1: 就不离开，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踩踩。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

0: 怎么样？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手门进拉的，哎呦喂，
3: 什么玩意儿啊？
2: 啊，错了，
0: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门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打针》。
1: 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态度太好了。
2: 是啊，
1: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2: 他是什么病啊？
1: 牙疼。
2: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1: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2: 哦，疼的。
1: 大夫
2: 啊，
1: 牙疼。
2: 哦，你牙疼啊？
1: 牙疼。
2: 你治过没有啊？
1: 治过。
2: 嗯，怎么治来着？
1: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2: 你抽了吗？
1: 我连抽了20多下。
2: 抽完了好了？
1: 肿了。
2: 不行，那还不肿。
1: 原来里头疼。
2: 现在呢？
1: 现在连外头都疼。
2: 谁让你抽他来的？
1: 看来这办法不行。
2: 哎，就不能这么治。
1: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2: 你又怎么治来着？
1: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2: 哦，你横了吗？
1: 我连横了7吊水。
2: 横完水好了
1: 还疼。
2: 横凉水也不管用。
1: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2: 哦，找你干嘛呀？
1: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吊水都干什么用啊。
2: 都让他给漱口了。
1: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1: 哎，不能听他们的。
2: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1: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2: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1: 对了，
2: 嗯，
1: 哎，吃什么
2: 药片？
1: 大夫
2: 啊，
1: 那药片我吃不了。
2: 怎么了？
1: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2: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1: 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2: 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1: 药面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那玩意儿糊嗓子，
2: 我
1: 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2: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1: 哎，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2: 这么办吧，
1: 啊，
2: 给你打针吧。
1: 对了，
2: 嗯，
1: 哎，你说什么？
2: 打针。
1: 大夫，
2: 嗯，
1: 你可别提打针。
2: 怎么了？
1: 我胆小。
2: 哦，
1: 一提打针我害怕。
2: 嗯，害怕。
1: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2: 给吓的，
1: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2: 嗯，
1: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
2: 嗯，
1: 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嗯，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2: 准备给他打针。
1: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2: 嗯，
1: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擦一下，
2: 那是进行消毒。
1: 酒精棉球凉。
2: 嗯，
1: 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2: 这是消毒呢。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1: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2: 嗨，那不管用。
1: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
2: 嗯，
1: 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嗯，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2: 打完了
1: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2: 你看看，
1: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2: 嗯，
1: 打这针麻烦了。
2: 是啊，
1: 有那么一位。
2: 哦，
1: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2: 嗯，
1: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2: 他什么时候来？
1: 9点半才上班，
2: 晚到1个半小时。
1: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2: 嗯，
1: 把药锅坐上边。
2: 哦，煮那针头。
1: 煮点元宵。
2: 煮元宵。
1: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2: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1: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2: 嗯，
1: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2: 干点什么活呢？
1: 打毛衣。
2: 嗯，
1: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2: 嗯，
1: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1: 出去。
2: 怎么给轰出去了？

0: 你敲门了吗你？
1: 哦，对了，没敲门。
2: 这叫什么制度？
0: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2: 敲门吧，
1: 不敢使劲敲了。
2: 你看看，
1: 轻轻拍了三下，嘣嘣嘣。
2: 他说什么呢？
0: 进来吧。
2: 这才让进来。
1: 一推门，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2: 多规矩。
0: 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0: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2: 嗨，
0: 好什么念呀你啊？啊，打针你去饭馆干什么？
1: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2: 这位还真有的说。
0: 哪那么多话？趴下。
2: 这叫什么态度？
0: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2: 给人打针吧。
0: 大夫过来一看，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2: 哦，那是还没熟呢。
0: 盖上锅盖，
2: 给人打针吧。
0: 他把这茬给忘了。
2: 怎么给忘了？
0: 接茬在那打毛衣。
2: 这病人呢？
0: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2: 嚯！
0: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2: 就是啊。
0: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3: 大夫，
2: 跟
3: 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3: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2: 憋得受不了了。
3: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2: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
0: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2: 是啊，
0: 就这样，他还有理。
2: 他说什么呢？
0: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2: 还怨人
0: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
1: 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2: 好，
1: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
0: 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这么乱说，你直接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2: 怎么了？
0: 我没灌药水。
2: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别人说什么？没灌药水。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2: 说的是啊，
0: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2: 瞧瞧。
0: 大夫留点神，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眼睛倒挺尖的，你这里的什么人呢？我跟你说，别闹你。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呢。
2: 干什么呢？
0: 他在那纳底子呢。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对京戏有研究吗？
2: 哎呀，没有研究。
1: 为什么不研究呢？
2: 因为我这水平太低。
1: 哦，知道自个儿水平低。
2: 对，
1: 又不学。
2: 哎，
1: 整天咱们破罐破摔，混吃等死。
2: 我招你了？
1: 不是，你为什么不学呀？
2: 我呀，研究京剧没用。
1: 为什么没用？
2: 我不是干那行的。
1: 嗯，
2: 再者说了，我这条件也不行。
1: 哪儿不行？我给你修理修理。
2: 修理不了啊，
1: 换新的。
2: 换新的也不行。
1: 嗯，
2: 我这人五音不全。
1: 哦，
2: 节奏感也不行。
1: 哦，
2: 一唱的大伙儿一听准乐。
1: 哦，
2: 人说我唱戏就跟过电似的，不行，
1: 太难点了。
2: 嗯，
1: 那你可不如我了。
2: 你有研究？
1: 哎，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2: 哦，研究京剧。
1: 哎，对了，
2: 这个京戏里头听说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1: 啊，
2: 你是研究哪个行当的呢？
1: 研究花脸。
2: 花脸？
1: 哎，大花脸。
2: 哦，
1: 这么大个儿呢，大花脸。咱研究那个。
2: 没那么大，也那么大。
1: 哎，
2: 大花脸。
1: 哎，大花脸。
2: 花脸我知道
1: 啊。
2: 听说花脸也分好几派呢。
1: 啊，是
2: 有金派
1: 啊，
2: 好派
1: 啊，
2: 还有球派。
1: 对对，我知道好几派呢。
2: 啊，
1: 我知道好几派。
2: 是，
1: 我就研究那球派。
2: 哦，球派。
1: 哎，你知道有个中国戏曲研究院？
2: 知道，
1: 球派研究员。
2: 哦，就是你。
1: 哎，咱们是球迷。
2: 哦，球迷。
1: 哎，迷整球迷。
2: 哦，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可以啊。
2: 哎，说说
1: 这个球迷。不是球迷干什么？
2: 嗯，
1: 这个球派不是吗？
2: 球派，
1: 球派它是这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1: 它是一边有这么十一个人呢。
2: 对了，啊，
1: 一边有这么一把门的。
2: 把门，
1: 两边对着踢。
2: 对，
1: 谁踢进多谁赢。
2: 不是，等会儿吧，等会儿。
1: 嗯，
2: 你这不是球派啊。
1: 那我这什么呀？
2: 你这球赛啊。
1: 你不是，他这跟有关系。
2: 问你这球派唱腔
1: 啊，
2: 你踢足球干什么呀？
1: 当然得有关系了。
2: 有什么关系？
1: 球世荣同志爱踢足球啊。
2: 哦，喜欢踢球。
1: 哎，没事就踢，没事就踢，踢得还挺好。
2: 哦，
1: 后边他一唱戏，大伙说，哎呦，这是谁呀？他怎么唱这么好啊？
2: 是
1: 啊。那人就说，你不知道，
2: 嗯，
1: 这就是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呢。
2: 哦，
1: 后来就传出去了。
2: 嗯，
1: 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各成一派，所以叫球派，
2: 知道吗？你说这不对啊。
1: 嗯，
2: 因为人家姓球
1: 啊，
2: 所以叫球派。
1: 不对不对不对。
2: 怎么不对？
1: 你那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2: 那你这个呢？
1: 我这是从根本上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2: 这结论听着都新鲜。
1: 那是没点新鲜的能当这研究员吗？对不对？
2: 哦，你给说说球派的特点。
1: 当然他有特点了
2: 啊，
1: 他没事就爱踢足球。
2: 哦，
1: 通过踢足球增加肺活量。
2: 哦，
1: 所以他一唱出来以后，你一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洪亮苍劲，绕梁三日。
2: 你给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 可以啊。
2: 嗯，
1: 有一出戏叫做铡美案，听过吗？
2: 哦，铡美案听说。
1: 哎，
2: 嗯，
1: 其中有这么一句。
2: 嗯
1: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2: 哦，有这么一词儿。
1: 有这么一句没有？
2: 你给唱唱。
1: 我给您唱，您听听。
2: 哎，

0: 有没有
1: 啊？真有点像。
0: 什么叫有点像啊？
1: 嗯，
0: 这东西绕梁三日啊，
1: 绕梁三日。
0: 哎，绕梁三日啊？
1: 怎么个绕梁三日呢？
0: 您听我这，您一激动，
1: 嗯，
0: 围着粮店跑三天。我告诉你说，
1: 我撑的呀。
0: 不是，就是说这力量，
1: 你解释的不对。
0: 嗯，
1: 绕梁三日，
0: 嗯，
1: 形容人家声音洪亮。声音好，
0: 好，
1: 唱完之后过三天您再听
0: 还有余音，过完三天还有余音。
1: 对了，
0: 我哪那么大本事啊、哦、
1: 你没这本事。
0: 裘荣同志行。
1: 哦，
0: 这个裘荣同志这个唱腔啊、
1: 嗯、
0: 不仅气息好，
1: 是，
0: 哎，而且是声情并茂。
1: 哦，
0: 以情代声。
1: 哦，重视感情，
0: 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1: 哦，
0: 所以后来不单京剧里边有裘派，
1: 还什么呀，
0: 连其他剧种里头也吸收裘派唱腔。
1: 哦，地方戏也有。
0: 哎，也有。
1: 说说
0: 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1: 哦，评戏，
0: 著名的评剧演员、
1: 嗯、
0: 魏荣元同志，
1: 哎，
0: 也唱包公，也唱花脸，
1: 包公戏，
0: 所以他也吸收了很多裘派唱腔，你一听就有痕迹。
1: 是吗？
0: 哎，有这么一句
1: 啊，
0: 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
1: 哎，有这么句，
0: 有这么一句吧。
1: 怎么唱啊？
0: 我一唱你听听。
1: 评戏，

0: 声，
1: 有没有评戏是这味儿？
0: 从音色到唱腔的设计，您听起来都有球派的痕迹，
1: 是好，
0: 对不对？
1: 还什么呀？
0: 不仅评戏里有
1: 啊，
0: 发展到现在吉林省的吉剧里边，
1: 哦，吉剧
0: 也有，
1: 是吗？
0: 哎，
1: 哪句啊？
0: 还是这句？
1: 怎么唱的？
0: 还是包公唱的。
1: 怎么唱？
0: 他是这么唱的
1: 啊，

0: 这是集剧，
1: 您一听起来还有球派的痕迹，
0: 有这痕迹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他这个球派在戏剧界影响很深，
0: 造诣也很深。
1: 对了，
0: 嗯，
1: 不仅在这个戏剧界影响很深，
0: 哦，
1: 就连在群众当中也是深受欢迎的，
0: 喜欢听。
1: 哎呀，真有迷上这个。
0: 哦，有喜欢的，
1: 今儿听明儿听，
0: 嗯，
1: 哎，无线电里听，
0: 是
1: 剧场买票也听，
0: 喜欢
1: 夹着铺个卷排一小队，第二天还听，
0: 有这瘾头。
1: 他听完了以后，他不仅通过内容可以受到教育，
0: 嗯。
1: 主要是它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0: 哎，
1: 真有酷爱这个的，
0: 有酷爱的，
1: 哎，我们街坊一二哥就酷爱这球派，
0: 哦，你们街坊二哥喜欢这球派，
1: 太喜欢了，
0: 喜欢唱，
1: 喜欢唱，喜欢学，没事就唱，
0: 哦，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0: 哦，
1: 只要他唱完了，你一夸他好，真像，他一高兴能请你吃一顿饭，
0: 哦，还请客呀，
1: 啊，他就爱这个吗？魔怔吗？
0: 哦，喜欢，
1: 喜欢呢。
0: 哦，那还挺好。他唱的像不像？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您闭眼一听，还真像球派。
0: 那就好。
1: 好什么呀？
0: 啊，
1: 有时候也因为这个，他耽误事儿。
0: 他干什么工作呢？
1: 他在那个饭馆工作。
0: 哦，在饭馆。
1: 嗯，
0: 服务员。
1: 哎，对了，
0: 哦，
1: 没事就爱唱。那天让我赶上了，
0: 啊，
1: 我一进门一听，好，正给大伙儿那唱呢。
0: 哦，唱呢。
1: 嘿嘿，
0: 你给学学。
1: 啊，五位，边吃边听，待我慢慢唱起。
0: 哦，还带念白的，
1: 多好，带念白的。
0: 唱的什么呀？
1: 唱的是赤桑镇。
0: 哦，怎么唱的呢？

0: 小的儿啊郎啊，
1: 真不错，
0: 唱的挺好，大伙儿也爱听。好，你唱的真好
1: 啊。
0: 那这样吧，那什么，你也唱痛快了，
1: 是啊，
0: 我们也吃完饭了
1: 啊。
0: 那什么，给你那钱吧，
1: 给饭钱。
0: 当时他说话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嘿嘿，为民服务。岂能收费？
1: 又要请客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

0: 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5: 洋人问：“
6: 哦，据我了解，你们潮汕人辞官回家，弃文从商的例子很多呀。哎，为什么呀？”
5: 姓陈的老乡说：“
6: 政治变数太大，往往由不了自己，而生意刚好相反，只要愿意吃苦，就没有做不好的道理。潮汕人做生意是不轻看小生意的，大生意总是从小生意开始的，生意大了还是当小生意做，低调谦卑，驴生拼死，永远如此。哎，有两句潮汕谚语你听过没有啊？一句是功夫久久可谋生，生意细细会发家。另一句是一粒豆仔圆又圆，挨做豆腐变做钱。”
5: 洋人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
6: 谈起生意经来，你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5: 姓陈的老乡说：“
6: 哎，我们还有一句话，宁可饿死也不打工。”
5: 洋人马上补了一句：“
6: 就算打工，也是为了取而代之。”
5: 这次轮到姓陈的老乡哈哈大笑了。停了一会儿，洋人又说：“
6: 哎，丁未起义首先在潮州黄冈打响，孙中山的钱大部分是潮汕商人出的，所以潮汕人不问政治的说法是不是并不准确呀？”
5: 姓陈的老乡变得严肃起来，不知该怎么说了。
4: 听到这儿，孟梅转身回了船舱。回到船舱的孟梅心情也变得相当复杂，不过她有另外的原因。甲板上的两个人提到了袁世凯之死，让她想起了自己。不能不说，袁的死和他的下南洋是大有瓜葛的。三个月前，袁的死讯曾让孟梅陷入绝望。因为哥哥郑富生和袁科定的特殊关系，孟梅对袁家一直暗怀期待。一旦时机成熟，袁科定一定会想办法报偿郑富生家人的。身为郑富生唯一的弟弟，他的机会就来了。但袁世凯 竟然一命呜呼。直到刚才，当甲板上的两个人提到袁世凯之死的时候，他才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此次下南洋的决心，一部分来自袁的死。袁的死让他，也让全家人彻底心灰意冷，于是下南洋就成为唯一的选择。正如很多人以各种可能的理由下南洋，夫妻之间吵一架都有可能成为下南洋的理由。下南洋犹如入林，就是这样用数不清的大理由小理由促成的。身边的汪洋大海不再是绝路，而是生路，走投无路时的生路。然而对孟梅来说，生路仍然是绝路。事实上，孟梅对衣锦还乡、东山再起丝毫没有信心，甚至也丝毫没有兴趣。刚才他眼里甚至闪现出一个幻觉，自己随着几只翩然飞舞的鹭丝毅然跳海了，像旧墙上的一粒沙子被风吹落。这让他再一次清晰地看见，死不只是西钱男人摆不脱的厄运，更是西钱男人头脑发热时极易出现的冲动，是藏在血液深处的东西，所以他才急忙回到了船舱。
5: 孟梅比谁都贪生畏死，这也算一个发现。不过和一伙有钱人混在一起，看着自己身上偏大的藏青色西装，他觉得别扭极了，不知道除了死还能怎样。不久，那个洋人和陈先生回来了，从孟梅身边经过时，洋人主动和他打招呼：
7: 你好，我是乔治，英国人。
5: 孟梅只好介绍自己：
4: 啊，我叫郑孟梅，饶平人。
5: 那位陈先生也跟过来，听到饶平二字立即问：
4: 饶平哪儿啊？
5: 孟梅说：
4: 龙都。
5: 陈先生再问：
4: 龙都哪儿啊？
5: 孟梅说：
4: 银溪村。
5: 陈先生笑着说：
6: 我是钱美的。
5: 然后三个人和另两位乘客围在一起，开始边喝潮式功夫茶边聊天。乔治弹性更浓，他说：
7: 我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十年前来中国潮州准备博士论文，原计划三年完成，一晃三个三年了，至今还没有写一个字，也不急着回英国去。
5: 陈先生说：
7: 啊，鄙人姓陈，名光远，光亮的光，遥远的远，在暹罗和中国香港等地做一点小生意。
5: 一船的人都知道陈光远的大名，那是小生意，是潮州八邑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家里有几座皇宫一样的大厝，出资修过很多路，见过很多桥，据说修张潮铁路的钱一小半是陈先生出的。孟梅当然也知道，而银溪村的郑氏家族陈光远也有所耳闻，甚至听说过西前郑和西后郑的区别。几个人能聊的话题很多，不过大家对英国人乔治和他的专业更感兴趣，都想听一听一个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对中国潮汕有什么研究心得。乔治避重就轻，先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
7: 我至少有一个发现，你们潮汕人走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脚步声比较轻，另一个是 大街上走八字步的人特多。
5: 乔治还站起来，故意用外八字走路，很夸张，很滑稽，令郑梦梅和陈光远等人大笑不已。乔治问：
7: 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5: 几个潮汕人一致摇头。乔治说：
7: 走路轻，可能和从小总是光着脚走路有关。外八字，大概是穿木屐的结果。
5: 大家仍旧在笑，乔治很得意，用自夸的表情问：
7: 我还不错吧？十年的寒江水没白喝吧？
5: 几个潮汕人的脸上只剩下好奇心，一模一样的好奇心，全都围住乔治，让他继续讲他眼中的潮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六集，
1: 几个潮汕人围住乔治，让他继续讲他眼中的潮汕。乔治做出为难的样子，皱着眉毛想了想，说：“
2: 我翻遍史书，没找到一个潮汕历史人物曾经受过株连七族、株连九族这样的酷刑。哎，你们说为什么呀？”
1: 一会儿潮汕人又是一惊，睁大眼睛相互看看，没法给出解释。乔治说：“
2: 比如荆轲刺秦失败，被秦始皇诛杀七族；再比如方孝孺，朱棣威胁他要诛其九族，方孝孺回了一句：‘诛我十族又如何？’于是朱棣就真的成全了他，诛其十族，还给后人留下一句话：‘读书种子从此绝矣。’”
1: 几个潮汕人中有两三个渐渐变得跃跃欲试，急于表态。乔治一伸手制止了他们，自己接着说：“
2: 潮汕籍历史人物甚至没有一个人享受过次一级的酷刑，比如凌迟、车裂、剥皮、腰斩、阉割、烹煮等等。哎，你们说说到底为什么？”
1: 大家争先恐后说了很多，最后陈光远嘘了一声说：“
3: 请大家安静，听洋人乔治怎么解释。”
1: 乔治鬼鬼的一笑，又稍稍等了等才说：“
2: 我以为你们潮汕人是全世界最现实主义的一群人。哎，你们潮汕有一句话‘

0: 能说明你们的现实主义性格。哪句话呀？
1: 大家都问。乔治说，
0: 奢三千不如现八百，眼下有现钱现利，先拿在手上就心满意足，明天后天的三千我不稀罕。这样的性格就决定了你们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不会做无法预见的事情，不会玉石俱焚，不会抛头颅洒热血，不会拿身家性命压任何宝，你们不会做那样的傻事蠢事，你们最懂得知难而退，因为你们有地方可退，你们相信海的另一面总是陆地，一块和潮汕平原相似的陆地。天无绝人之路，没路可走了，可以去淘海，没事可做了，鼻屎能卖钱，能把鼻子抠到流血为止。
1: 听了乔治的话，大家很安静，也很泰然，不觉得脸红，也不打算否认。不过，人人脸上都有了一点相似的伤感，这逃不过乔治的眼睛。有人还想听乔治再说下去，乔治摇头说，
0: 不，我要和你们做个生意，以物易物，好不好？我讲我的研究心得，你们呢，给我讲讲股。
1: 一听讲股，大家一个个全都眼珠子发光，人人好像都有一肚子股。
0: 第一个股是孟梅讲的，啊，从前呢，有一个少年，名叫宫野长。他有一个特长，能听懂鸟语。一天的黄昏，宫野长端坐在窗边，正在读书，听到一只鸟在窗外的树上叫个不停。仔细一听，原来是宫野长，宫野长，南亩有羊，就在石堆旁，肥且嫩，遭犬噬而亡，你去吃了肉，我等来将骨头尝。宫野长马上就出去了，很快就找到了那只死羊，提回家收拾好，当天晚上就把半只羊煮熟，一家人吃了个痛快。第二天，羊的主人顺着血迹找上门来，让宫野长交出羊。宫野长交出剩下的半只羊，说，羊是我从路上捡来的，一只鸟告诉我，石堆旁有一只死羊，快去捡回来。羊的主人认为宫野长胡说八道，就把宫野长扭送到官府。到了官府，宫野长的说法没有变，还是说自己能听懂鸟语，狗把羊咬死了，是鸟告诉他的。官府自然不信，把宫野长关进大牢，等候过堂。狱卒锁好门，正要走，这时正好有几只鸟从西边飞来，停在屋顶，啾啾啾叫个不停。宫野长叫住狱卒，让狱卒和自己一起听鸟语。狱卒直瞪眼睛问宫野长，鸟在说什么呢？宫野长说，鸟语是一首诗，反贼自西来，旌旗正猎猎，弓毛覆森森，快找县太爷。狱卒这次不敢大意，决定试试宫野长听鸟语的本领。狱卒找来两把米，一把蘸过糖水，一把蘸过盐水，把两把米撒在牢房。

0: 你好在说什么？
1: 宫野常说，鸟语又是一首诗。米白饭香，且慢且慢，有些半甜，有些半咸。狱卒急忙跑回去，把宫野常听到的鸟语告诉了县太爷。
0: 县太爷不信，
1: 狱卒说，
0: 哎呀，我们验过了，一点没错，宫野常真的能听懂鸟语。
1: 于是县太爷派一支官兵加固东西城门的防守，又派一支官兵潜伏在城外，内外夹击，大获全胜。宫野常的事迹被朝廷知道了，皇上宣其进宫，亲自试验，嘿，果然名不虚传。宫野常的官职从此便屡屡擢升，位至公卿之上。
2: 这个故大家一致说好。乔治说，
3: 哎呀，我听过很多故，这个故真的没听过。
2: 有人说，
0: 哎，该乔治说了。
2: 乔治说，
3: 啊，好吧，我就说说我的另一个发现。刚才这个鼓也证明了我的一个发现。我实话实说啊，你们可不能把我丢进大海啊。
2: 有人说，
0: 哎呀，你随便说。
2: 乔治说，
3: 干脆我也讲个鼓吧，是我亲眼所见。有一次我在府城衙门的门口碰到了一个人，一个从乡下来的农夫。他大老远的跑来，是为了申诉冤情。可是好不容易到了衙门口，却不敢进去。守门的官兵问他办什么事，他笨嘴拙舌，咕哝咕哝，怎么都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倒罢了，
3: 官兵闻到一股子尿骚味儿，低头一看，农夫竟然尿裤子了，脚底下湿漉漉一片，冒着热气。
2: 大家全都无声无息。乔治问，
0: 哎，你们听明白了，不用我解释了吧？
2: 大家看上去还是想听乔治的解释。乔治说，
3: 恕我直言，你们最想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当官。
1: 宫野常做梦都想当官，所以才有了这个通过听鸟语当官的鼓。另一方面，你们又特别趋炎附势，特别怕官，见官矮三分。那位府城农夫就是最好的例子。
2: 有人说，
0: 宫野常是山东人。
2: 乔治笑而不语，笑得深不可测。又有人说，
0: 哎呀，这不能怨我们，告官穷，告鬼死，宁睡垃圾堆，好过打官司。身为平头百姓，全中国的草民贱民甚至都是如此。
2: 乔治鼻子里很重的哼了一声。陈光远说，
0: 哎，好吧，我也来凑个热闹。
2: 于是陈光远开始讲他的故。
0: 从前呀，有一对夫妻，家境贫寒，生了三个儿子。前两个先后结婚了，两个媳妇是同一个村子的。没多久，这家的婆婆过世了。守过三年孝之后，两个媳妇想结伴反错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公公一直不同意。过了几天，两个媳妇又开始挂念娘家了，又去找公公，公公还是不想让他们走，又不好意思再三拒绝。后来就想出一个有趣的点子，说不让你们回去，你们肯定会说我不近情理啊。那好吧，现在我允许你们回去，

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回来的时候每人要给我带一样礼物，一个需用纸包些火来，另一个呢用纸包些风来。你们好好想想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就回去，做不到就别回去。两个媳妇归心似箭，没多想先答应了。回到娘家后把公公的要求给大家讲了，没人知道如何准备这两样礼物。邻居家有一个待嫁的姿娘仔刚好来串门，他一听啊笑着说，哎呀这太简单了，把灯笼点着不就是用纸包起来的火吗？拿一把扇子摇来摇去不就是用纸包起来的风吗？于是两个媳妇一人提着个灯笼，一人拿着把扇子，高高兴兴回婆家了。提灯笼的那个进门前把灯笼点着了，拿扇子的那个打开扇子扇来扇去跟在后面。公公一看大吃一惊，问这是谁出的主意。两个媳妇并没有撒谎，如实说是邻居家一位妹仔的主意。公公问那位妹仔是否有许配，两个媳妇说还没有。公公就立即请人前去给自己的小儿子说媒，一说就成了。公公也不在乎双方的生辰八字到底合不合，甚至也不管是不是良辰吉日，很快啊就把喜事办了。办完喜事后，公公给全家定下一条规矩，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小儿媳妇负责管理，凡事都要和小儿媳商量。从此小儿媳真的成了家里的小当家。她说人穷无穷山，穷山够你搬，以后落田不可空手而去，收工也不可空手而回，去的时候用担子挑上家里的肥料，路上碰见驴粪马粪也要拾进担子里，回来的时候四处拔些柴草带回来。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家人家中柴草充足，田地渐趋肥沃，日子也越来越好。这家人后来打算起房子，小媳妇要求大家每天捡一些石头回来，起房的时候就不用花钱买石头了。没多久外城的一个角落就堆满了石头。一天呀，有人来家里做客，从这家人的石堆里发现了一块玉石。客人说，我最近呢急需一些石头，你家这些石头我出高价全部买走。公公说，哎呀，我家的事情啊都由小儿媳说了算。小儿媳来了，一听这人愿出高价买一堆不值钱的烂石头，其中定有蹊跷，于是就狠心出了个天价。客人心里可以接受，嘴上却说，哎呀，是不是贵了点啊？小儿媳一口咬定就这个价，一分不能少。客人假装委屈说，哎呀，那好吧，两天后我带上银子来搬石头。当天晚上小儿媳思来想去，相信石头堆里一定有一块石头不是寻常石头，要不然对方不会出如此大的价钱。接下来的两天

0: 赶着马车来了。客人如数放下银子，坐下喝茶，等这家的三个男人把一堆石头搬上马车。客人要离开的时候，小儿媳留下一小半银子，把大部分还给客人，说一堆烂石头不值那么多钱，我跟你啊闹着玩的。客人礼让一番，收下银子，高高兴兴回家去了。回到家，翻来覆去的找不到那块玉石，生了两天闷气，重新来到这户人家，老老实实的说，原来的那堆石头里啊，有一块价值不菲的玉石，我愿意出数十倍的价钱买走那块玉石。客人这次出的价真是天价，是原来的几十倍，足以起一座像样的大错了。这次小儿媳不再讨价还价，把客人带到藏起来的那堆石头前，让他自己找自己的玉石，很快就找见了。这户人家就这样发财了，把原来的土厝推倒，起了全村最漂亮的一座下山虎。
1: 乔治鼓掌说，
2: 哎呀，这个鼓也很棒啊。
1: 大家纷纷起哄，
0: 哎呀，该你了，该你了。
1: 乔治说，
2: 哎，不是我耍赖，这个鼓也证明了我的一个发现。
1: 大家不再嚷嚷，顿时静了下来。乔治说，
2: 这个鼓塑造了一位潮汕丝娘，和我对潮汕丝娘的认识完全一致。可以肯定地说，潮汕丝娘身上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有他们的聪明、顽强、本色，对于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作用，全世界绝无仅有。
1: 大家一时变得相当安静，每一双眼睛里似乎都有几个丝娘的身影。舱外是凶猛的风浪声，不用说，那已经是外海的风浪，无边无际的南中国海，由北向南大尺度呼啸而过的风，唐山早就看不见了，任何山都无影无踪。这个世界变得异常简单，除了天就是海，还有一个人，加上他记忆中的几个丝娘。乔治说，
2: 哎，你们这些男人说话呀。
1: 有两个人只是低声嘘着长气。乔治说，
2: 你们呐，你们这些男人对你们的女人是有亏欠的，你们越是成功就越是对他们有亏欠。对不起，这是我的另一个发现。
1: 没有任何人质疑乔治这些话，好在有人来通知，
2: 哎，开饭了，开饭了。
1: 乔治问，
2: 哎，没有人请我吃饭吗？
1: 陈光远说，
0: 好吧，我请大家吃饭。
1: 一伙人并不客气，跟着陈光远下楼梯去了餐厅，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后，仍然显得有气无力，目光僵直且严肃。乔治说，
2: 你们这些男人也没有必要过于伤心啊，
3: 你们也很棒，
2: 比如陈先生讲的那个鼓里公公的形象就是潮汕男人的代表，他不拘一格降人才，打破规矩，选贤任能，把整个家业都交给小当家，很了不起啊。实际上，崇尚才智，认为有脑子就有银子，一皮干，常说只要懂得使劲儿，粗糠也能榨出油，以及在善于学习，志趣高远，知恩图报，亲慕正义，爱家爱国等方面，也没有能出潮汕男人之右者。
3: 真的，我并没有拍你们的马屁

0: 我说的绝对是真话。
1: 一会儿刚刚还在唉声叹气的潮汕贵族，这下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嗷嗷直叫。不久，开始上菜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七集。
1: 不久开始上菜了，最先上来的是卤鹅和生腌龙虾。乔治一看直咽唾沫，乔治说，
0: 哦，我比你们更懂潮州菜，哎，信不信啊？
1: 有人低声说，
0: 鬼才信呢。
1: 乔治就站起来指着生腌龙虾说，
0: 这是青龙虾，不是龙虾仔。龙虾仔生活在海礁石缝里，青龙虾肯定是从凶猛的海浪里捕到的，而且最好是秋天的青龙虾，大小最好在半斤以上一斤以下。制作的关键是不过淡水，先用高度酒浸泡，再用稻草包裹，然后敷以粗盐，自一个昼夜，再配以若干佐料，最后沥干水分，风干，这样千锤百炼而成的青龙虾又像是神的杰作，全无人工痕迹。哎呀，真是妙不可言呐。哎，各位仁兄，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我的博士论文难产的原因了吧？
1: 笑声中更多的菜上来了。陈光远问大家，
0: 哎，要不要酒啊？
1: 乔治抢先说，
0: 哦，当然，怎么能少了酒呢？
1: 实际上陈光远已经点好了酒，一种是潮州米酒，一种是肉冰烧。陈光远问乔治，
0: 肉冰烧你也知道？
1: 乔治撇撇嘴说，
0: 不知道。
1: 陈光远说，
0: 这肉冰烧啊是海盗们发明的，主要原料是高粱和白米，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样原料，猪白肉。米酒酿成后放进大块的猪白肉，越肥越好，用来吸收乙醇，整整一年后捞出白肉，将酒重新蒸馏，酒的血性不变，烈度明显减弱，让酒味变成一种肉质的烈，温软的烈，入口醇厚，妥妥下肚，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舒坦。啊，可以想象海盗们刺血盟誓，此物绝对是不能缺少的。
1: 乔治用摇头表示赞赏。这一顿饭一直吃到了天近黄昏，一伙醉鬼吵吵闹闹回到舱内，折腾了半夜，说了无数动感情的话，然后一个一个倒头睡去。孟梅则是毫无睡意，一个人在甲板上站了很久。月光下，成群的鲸鱼和海豚在白浪里快速游动，原本平静的海面霎时巨浪翻滚，前赴后继。远远望去，白色巨浪的范围越来越大，一直延伸到几百米之外。鲸鱼喷出的一束束水柱冲天而起，水柱里还有大大小小的鱼虾蟹鳖。几只光滑的海豚竖着身子高高跃起，再横下身子重重地砸下去，发出令人惊讶的脆响。这时刚好有一个轮休的大个水

0: 你知道海豚为什么竖着跳起来，横着砸下去吗？
1: 梦梅说。
0: 不知道。
1: 大个水手说。
0: 海豚横着身子砸向海面，是为了把周围的鱼群砸晕。
1: 梦梅心里暗暗感叹，到底是走海的人真够熟悉大海。梦梅说。
0: 这一船人，最亲最亲的人就是你们，船工和水手，比父母还亲。
1: 对方问：“
0: 为什么呀？”
1: 孟梅说：“
0: 你看现在，茫茫海面上，四顾无依，一船人的安危存亡全在你们手上。
1: 对方说。
0: 大家都能这么想就好了。
1: 孟梅问：“
0: 怎么，有人不这么想吗？”
1: 对方说。
0: 当然有啊。
1: 后半夜，底舱的乘客突然闹腾起来，好像在打群架，火气不小，动静很大。孟梅和乔治相互看看，便一同下到底舱，还真的在打架。昏暗极了的灯光下，无数双眼睛都发着绿光，一方是八九个猪仔，一方是船老大、大副和四五个水手，包括前半夜和孟梅在甲板上聊过天的那个大个水手。看见孟梅和乔治，大个水手立即迎过来。孟梅问：“
0: 哎，怎么了？”
1: 大个水手指着身后的一堆人说：“
0: 问他们。”
1: 船老大也迎过来说：“
0: 哎呀，船尾跟着几条大鲨鱼。
1: 乔治问
0: ”“鲨鱼和打架有什么关系啊
1: ”船老大说。
0: 鲨鱼坠船尾，必有灾祸来。按照规矩，船上如果正好有死尸，就抛下死尸喂鱼化鲨；如果没有，就要从老弱病残里挑一个。
1: 孟梅马上听明白了，大声说：“
0: 胡来！民国都5年了，还来这一套！”
1: 船老大说：“
0: 老规矩不能破。”
1: 孟梅喊。
0: 红头船时代的陋习早该废除了，火船也没有必要担心几条鲨鱼嘛。
1: 船老大说。
0: 这些人是签过生死合约，合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1: 孟梅问。
0: 生死合约？我怎么没签？
1: 大个水手喊。
0: 所以呀，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头等舱的乘客和水客没订生死合约。快回去吧，别多管闲事。
1: 这时，陈光远等人也下来了。听清原委后，陈光远说：“
0: 你们是故意杀人，知道吗？”
1: 乔治也说：“
0: 对，是故意杀人。上岸后立即报案。”
1: 船老大脸色变了，不再说话。陈光远盯着船老大的眼睛说：“
0: 如果必须选一个人喂鲨鱼，那就选我吧。”
1: 船老大说：“
0: 哎呀，那怎么敢？”
1: 乔治问：“
0: 陈先生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1: 大个水手喊：“
0: 这些猪仔签过生死合约，合约上写的明明白白。”
1: 一群猪仔喊：“
2: 我们不识字，稀里糊涂签了合约。”
1: 乔治说：“
0: 哦，这么说来，生死合约便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喽。”
1: 有人在不停咳嗽，并喊着：“
2: 放开我，放开我。”
1: 船老大说：“
0: 我们是有讲究的，只会挑选老弱病残。船上有很多水客，我们绝不会把水客丢下船去。”
1: 乔治问：“
0: 猪仔和水客又有什么不同呢？”
1: 船老大说：“
0: 我们潮汕的劫匪盗贼都不打水客的主意。”
1: 乔治说：“
0: 对呀，事实证明你们是很有人性的，你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啊。哎，听我的，把人放了，从今天开始废除这条规矩。”
1: 船老大蹲下去埋起头不吱声。陈光远说：“
0: 大家鼓掌，从今天开始废除这条规矩。”
1: 但没人鼓掌。

0: 陈光远问：“
1: 大家不同意吗？”
0: 有人喊：“
1: 船老大还没表态。”
0: 船老大久久地直着脖子。突然出现的安静中，只剩下一个人在尖声咳嗽。等咳嗽声暂停的瞬间，船老大说：“
1: 这条火船是三个弟兄合伙买的，我只占30%的股份，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0: 陈光远说：“
1: 先说你自己同意不同意？”
0: 船老大气呼呼地说：“
1: 我同意。”
0: 于是所有人都用力鼓掌。那位咳嗽的老人哭着说：“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给你们磕头了。”
0: 孟梅和陈光远一左一右赶紧把老人扶起来。孟梅摸了摸老人的额头说：“
1: 哎呀，烧得厉害。”
0: 陈光远回到头等舱，马上又回来，手上有两颗小小的白色药片。陈光远说：“
1: 啊，来，德国产的退烧药，服一颗好一半。”
0: 一个船工端来半碗淡水。陈光远说：“
1: 研成粉末效果更好。”
0: 船工带着药片回灶间了。那位老人又急急地咳嗽了几声，喘着粗气，很抱歉地说：“
1: 等我从新罗回来，我就不怕死了。”
0: 乔治问：“
1: 为什么？”
0: 老人说：“
1: 去新罗和儿子见上一面，就可以放心死了。”
0: 孟梅、乔治和陈光远上到二等舱，直接去了甲板。甲板上有一层水，说明下过雨。此刻的天空却是晴朗无云，曙色喜人。这只是在海上的第一个早晨，接下来还有十几天时间。三个人扶住栏杆，注视着太阳将要升起的那一边。陈光远叹息一声说：“
1: 真不好意思。”
0: 乔治问：“
1: 什么不好意思？”
0: 陈光远说：“
1: 刚才那一幕多丢人呐。”
0: 乔治说：“
1: 啊，不，他们对待水客的态度，船老大艰难的内心转变，那位老人满脸的歉意，都让我非常感动。不在船上，体会不到这种永恒的人性温暖和同舟共济精神。”
0: 孟梅说：“
1: 啊，应该向你学习。刚才我差点要动手打人了。”
0: 陈光远说：“
1: 是啊，是啊，我差点开了枪。”
0: 乔治问：“
1: 你有枪？”
0: 陈光远从衣袋里摸出手枪，递给乔治。乔治把玩了片刻，问：“
1: 哎，能不能开一枪啊？”
0: 陈光远问：“
1: 你会吗？”
0: 乔治说：“
1: 我潮州家里也有枪。”
0: 一声枪响，天光大骤。稍后，他们回到头等舱，听说还是丢下去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假人。那位发高烧的老人原来是一个扎灯笼的师傅，他和几个聪明的水客合作，用篾条、硬纸板和彩纸扎出一个惟妙惟肖的假人。假人的肚子里填进去一些荤料，猪骨、鱼骨、剩菜、残羹之类，让假人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肉香，还给假人起了个人人知道的名字——林道乾。那是曾经震慑四方、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大海盗。名叫林道乾的假人被抛下船后，几条鲨鱼果然上当了，一眨眼就把假人撕了个粉碎。火船趁机提速前行，甩掉鲨鱼。这样一来，所有人才觉得放心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

0: 连那位幸免于难的老人，连那些愤愤不平的猪仔和水客，也都放心了。一个在红头船时代延续了数百年的陈规旧俗，突然废而不用，人人心里还真的不踏实。
1: 连续十几天在海上，讲了很多很多鼓，直到没鼓可讲，在唱潮戏，说潮州歌词，每一样孟梅都能来两下。这样下来，孟梅、乔治和陈光远很难不成为好朋友。由于是顺风，船跑的也比平常快，提前一天进了暹罗湾，半天后顺利停靠在炎热的曼谷港。三个人在船上已经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上岸后又是一番依依惜别，说好一定要多联系多见面，然后才各奔东西。那伙水客一上岸就开始忙碌了，纷纷给晕头转向的猪仔们和急于离开的其他乘客分发各自的小广告，还一边说，哎，记得尽快寄平安批啊，寄平安批找我，批一方银两元，老规矩，一上岸马上就要寄的，一天都不能耽搁的，钱可以先欠着啊。孟梅要了一张小广告，看见上面除了广告语还有批局的字号还有印章，就多要了几张，仔细收起来先离开了。
0: 孟梅的落脚点是郑布利介绍的，西后的一个生意伙伴，在曼谷开碾米厂，名叫林阿维，朝阳和平人，很近的老乡，到了南洋就更是老乡。林阿维的碾米厂开在湄南河边，孟梅直接去厂里找到了林阿维，一个穿着工装满身灰尘的高大后生仔从厂房里快步走过来的时候，孟梅不敢相信那就是林老板。草草交流几句之后，林阿维不说多余的话，立即扛起孟梅的行李带孟梅回了家。一路上孟梅再三提出自己扛箱子，林阿维就像没听见，走得比孟梅还要快。不出十分钟就到了同样在湄南河边的林公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别墅。中式的院门上挂着九牧世家的匾，进门仍是中式花园，曲水流觞，杂以花木，花以荷花和兰花为主，光兰花就有四五种，几乎是一个兰花园了。穿过大大的花园，正面是三层洋楼，尖顶红砖，门窗均为拱形，窗套半中半西，有潮汕嵌瓷，也有彩釉瓷砖、花岗岩、楠木等各种材料，灰雕、木雕、浮雕、通雕，样样齐全。走进别墅，宽敞的大厅则纯粹是潮汕富贵人家的味道。墙上挂满名人字画，远的有黄慎的《山水历轴》，近的有温方刚的《隶书中堂》和康有为的《草书四条评》。康有为的草书歇风带雨，令人头皮发颤，可惜挂错了，第一条和第四条是对的，二三条则刚好反了，内容是韩愈的《山石》，孟梅会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要不要告诉林阿维，终究没能忍住，也有借机显示一下自己水平的想法。林阿维一听就朗声大笑说，
2: 我不识字可不是我的错啊。
0: 孟梅当时就踩着凳子，将二三条互换了位置。
1: 后来知道，林阿维的确不是谦虚，他真的没上过学，虽然不识字，却不缺少斯文，往往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谈笑间自有一种令人折服的气场。还有一个被称为潮州头号才女的老婆，姓蔺，名彩儿，阜城人。两人同在暹罗，共同管理碾米厂，订合同内容由蔺彩儿把关，林阿维只负责签字。他说：“我只会写林阿维三个字，加起来不到30画。这辈子也不打算识更多的字了，不抢你们书生的饭碗。”孟梅在暹罗略有些人缘后，便知道林阿维三个字已经不单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是豪爽、义气和信誉的象征。据说和林阿维做生意，很多时候根本不订书面合同，只有君子协议，一诺千金，比纸上的合同还管用。在为数众多的朝级商人里，林阿维的财富居中偏后，但名声一点也不小，无论如何是一个人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未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滋补通常可以分为四类，即补气、补血、补阴、补阳。补气的食品是指具有益气健脾功效的食品，比如大米、糯米、花生、山药、胡萝卜、豆浆、鸡肉等。补血食品呢，是指对血虚症者有补益作用的食品，比如动物肝脏、黑木耳、菠菜、胡萝卜、猪肉、海参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补血作用。再来了解一下补阴食品。补阴食品是指具有滋养阴液、生津润燥的功效的食品，比如银耳、木耳、梨和牛奶等等。补阳食品呢，是指具有补阳助火的食品，比如狗肉、羊肉、虾类等等，有补中益气、温肾助阳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奶茶、吃甜点和巧克力可以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但是这些甜蜜的背后有可能隐藏了一个美味陷阱——反式脂肪。常食用反式脂肪会令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上升，并使好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所以要想远离反式脂肪，首先要减少食用加工食品和预包装食品，烹饪时避免油温过高和反复煎炒烹炸。其次，购买包装食品时先看营养成分表，选择不含反式脂肪或者它的含量较低的食品。要看见了氢化某某油、起酥油、人造某某油、植物黄油等成分，就应该慎重选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包大人就把岩茶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岩茶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岩茶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雄飞，依你之见，谁是纪检留刀者？哎呀，展雄飞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能达到这个水平，能做出这样的事，十有八九就是我所担心的那个白玉堂。白玉堂，白玉堂是什么人？展雄飞就跟包大人说了，我怎么到杭州西湖，我怎么又到了墨花村，在墨花村又怎么比剑联姻，又怎么认识了陷空岛的弟兄，怎么从那里听到消息说我被御赐封号御猫，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其中五鼠当中五爷就叫白玉堂，人送外号锦毛鼠。白玉堂当时已经到东京汴梁来找我来了，这鼠要斗猫，当时我没在家，正因如此，我是紧赶慢赶赶回东京啊。我以为这个白玉堂已经先我到此，纪检留刀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是白玉堂干的。包大人，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咱这个府中要加强防范，多设护卫。包拯一听，好吧，就按展昭的办。于是开封府里边今天晚上可是加强护院的人员了。展爷一回来，王马张赵这四位对展爷那是感情非同一般呐。当天晚上立即就在包大人这后宅的

厅里边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给展爷接风。展雄飞坐在那里，众位弟兄围在旁边，大家伙把酒都倒上。四爷赵虎就说了：“哎，展爷，您这一走嘛，我们大伙从心里边想念您。您在这时候啊，没那个感觉，可您这一走呢，我们就觉得了，这心里边空落落的。尤其是一练武的时候，没有您在旁边指教，我们总觉得，哎呀，没有个师傅就没有个依靠啊。”马汉在旁边说了：“是啊，那天赵四爷就练您教给他那招了啊，叫探海捞月，转成了指天画日。那一探海捞月，后腿一抬，抬得不够高。哎，我们大伙瞅着他像狗撒尿。”赵虎说：“得得得，别提这段，怎么老提这个呢？”啊，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寄剪溜刀这件事，寄剪溜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武术，陷空岛的武术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虽不说是仇人，但是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呐。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展爷，您这一身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白堂红堂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堂红堂，它是冰堂，哎，所有什么堂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堂，咱就把它砸碎了；它要是红堂，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它喝了；它要是白堂，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它沏成水，我把它喝了。什么白堂红堂，甭听那一套。来，展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来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到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呀，谁这是啊？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噌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

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来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这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玉

话音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外一磕，嘡！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就手一反手，唰，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下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翻手，唰，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这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磕，开嘡！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紧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儿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雄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五刀，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矿，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金毛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摆刀照着展雄飞力劈华山，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儿直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儿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唰，一剑就剁下来了。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刺啷，苍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这个刀，那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

0: 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由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展君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不送。展君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展君飞从房铺上蹭飘身行跳下来了。展君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初斗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展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二招。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夜探开封府，初会展雄飞。这次初会呀，白玉堂可没占着便宜，手中这口刀被展雄飞一剑给削断了。白玉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瞅着自个儿这口断头刀，满肚子都是气。白玉堂心想。我本想到东京汴梁来斗这个玉猫来了，结果见着玉猫这第一斗，我就没算斗过他。我没想到他手中是口宝剑呐，他这口剑肯定是知名的兵器。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削掉了一半，我这刀跟铲头一样，我不能再上开封府了。如果我要再上开封府里去找他。通过今天这一把，开封府里边肯定加上防范了。他们设好了埋伏，安排好了天罗地网，我再去就等于我自投罗网。哎呀，丧气，出师不利。白玉堂心想，我虽然不去开封府了，但是我不能就此就歇兵不战了。姓展的。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的厉害。你那个宝剑好啊，我这个刀不是保兵器，虽然被你给削了，但是真正的能耐并没显出来。我白玉堂不比你差。白玉堂心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另想一个招。想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为严查散的官司寄

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为严查散的官司纪检留刀，一去，展雄飞也加上防范了，我再不能上开封府了。我呀，我这回给他来个大发的，我上皇宫内院。皇宫内院不是比那开封府还大吗？那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我上那儿瞧瞧。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御猫，谁封的？是仁宗皇帝封的。这皇上封他为御猫。那好，我就上宫院里边去，我让皇上知道知道，这个御猫他封了。还有比御猫本事更大的人呢，我上宫院里也给他来个纪检留刀，写张纸儿，纸上我写明白，你封了这个御猫，那是不对的，这儿还有五鼠呢，五鼠上东京来要跟这猫斗斗，让皇上也知道。白玉堂一时还没想起来写什么词儿。但是自己又一转念呢，倒在皇宫内院里边再说。于是白玉堂这一天晚上就睡下了，转过天来一白天没出去。到了晚上之后，白玉堂就在这东来客栈里边换好了夜行衣，带着自己这半截刀，他应该是上街上换一把刀去买一把。白玉堂很细心。心想：我别换刀，我这一换刀啊，说不定他们开封府里边派出人来了，到处盯着，只要有买刀的就查问，容易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我就拿这半截刀，这半截刀就足够用了。到了晚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之后，带上镖囊，手中提着这半截刀。由打这东来客栈里边就出来了，从东来客栈院里边一出来，他直接够奔皇宫。皇宫在哪儿？他知道。你想，那宫院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当中间啊，好大的一片地方呢。虽然白玉堂没有进到宫院里边看过，但是他知道宫院的位置。宋朝。东京汴梁，那是国家的首府，是首都啊。在宋朝的时候，这个东京汴梁城那是老大的规模，一个大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东京汴梁城当时的情况，而在宋仁宗的时候，跟张择端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不一样。宫院里边。有很多的大殿，有很多的楼阁，在《清明上河图》里边是看不到的。所以白玉堂由打店房里边出来之后，直接够奔宫院，来到宫院的院墙外头。他一看，这宫院的院墙非常高大，跟老百姓、跟各个官员的府邸那个院墙都不一样。白玉堂来到宫院的院墙外边。仔细端详着，心想：“我要翻墙而入，得小心着，因为这墙里边皇宫内院肯定有的是巡逻的，有的是护卫人员。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白玉堂走了几个地方，仔细的听着里边的动静，发现这一块比较静。”于是，一提气，双脚点地，一纵身，噌，纵到宫院的院墙上面。飘双腿往院墙上面一坐，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什么动静，翻身跳落宫院之内。到在宫院之内，白玉堂这才知道宫院之大呀。他以为皇上在哪儿住着，他到里边。不费多大劲儿就能找着，嚯！他到里边这一瞧，这宫院里边，楼台殿阁，枝次栏杆，在夜色之中，
一座座的宫殿

都是黑色的剪影一样。白玉堂心想：这皇上在哪儿住着？那个宋朝的宫院里边，光那大殿就有多少座呀？前面有大庆殿，有文德殿，有崇政殿，后边有延福宫，旁边还有东宫，还有西宫、玉宸宫、金华宫，还有什么龙图阁，还有什么天章阁。哎呦，这大殿里一个挨一个。这个玉露一条挨一条，这皇宫里边还有水河。白玉堂心想：这个地方找皇上可是真就找不着了。皇上在哪儿住啊？啊，这么多房子，他住得过来吗？再者说了，我是半夜来的，也没打听明白。这皇上他跟那包公不一样啊。包公在那开封府里边，指定在那后院，他有书房、有办公室、有寝室，我能发现他。这个地方找不着皇上，想往皇宫里边寄简留刀，不行。白玉堂心想：不行，我不能白来了啊！我来到皇宫里头了，得让他们知道我来过了。怎么能知道呢？我不能在前面瞎串腾。这宫院里边，白玉堂发现有很多金甲武士，夜半巡更，各个道都有人走来走去。白玉堂躲着他们，直接奔后头。后边是延福宫，出了延福宫，再往后边就是御花园。白玉堂来到御花园这个地方，就听见旁边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白玉堂一听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才注目往旁边观瞧，在御花园的东北角这个地方有一间房子，这房间不小，窗户昏黄颜色，说明屋子里边长着灯光，窗户上边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白玉堂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仔细听了听屋子里边说话的声音，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声音呢比较尖，是男的。听这声音呢，是个太监说话的声音。小子，我听说你又上都堂大人那儿去了。另一个人说了：“对呀，我是到那儿去了。怎么着？”你想上都堂大人那听差去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五爷，我跟您说吧。他一说五爷，白玉堂心里一惊，怎么这儿还有个五爷？别人都称我白五爷，这五爷姓什么呀？白玉堂仔细还听着，就听里边这个人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老在都堂大人那儿晃啊，你就能够得势。你终归是我手下的人，你看上都堂好了，你就瞧不起我这总管了，对不对？我说五爷，您别产生这种想法，我丝毫半点都没有这意思。都堂大人呢，对我不错，他老招呼着我过去，您说我能不去吗？小子，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都堂大人跟我有点什么过节啊？听另一个小太监说了，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说说，您跟这都堂大人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过节？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哎呦，总管，这我可不知道，您没跟我说过。小子，我是把你当我儿子看的，不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明白了。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了，这都堂大人跟我这仇大了，杀父之仇啊！虽然说他不是把我亲爹给杀了，但是他把我的叔叔给杀了，我叔叔就死在他的手中。我叔叔就是郭怀。哎呦，是啊，
那怎么死在他的手中？你小子那个时候还没进宫呢。我的叔叔当初那是都堂大人，就是他没上来的时候顶的这个角色。我叔叔那个时候掌管后宫所有的太监，就这陈琳，他看着我叔叔是个事儿，最后啊就把我叔叔办的那点事儿给揭发出来了。可是当年我叔叔那是为了帮助金花宫的刘娘娘，为了太子的事情啊，这是国家大事啊，我的叔叔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可这个事情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这个李娘娘回来了，要算这笔账，这陈琳就出来给作证了。你说这个陈琳她缺不缺德？他要是不给出来作证，我叔叔他还死不了。屋子里边说这话的人是谁呀？正是当年死去的郭槐的侄子，此人姓郭，叫郭安。他的侄子从他们这个族中大排行来算，他是老五，所以大伙管他叫郭五爷。另一个小太监呢，姓常，叫常建喜。这个小太监就是这郭安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但是这个郭安呢，发现这个常建喜经常到都堂大人，也就是陈琳那儿去，他心里面有点吃味了，所以今天在这儿跟这个小太监就摊了牌了，把这点底细都抖搂出来了，告诉这常建喜，你知道吗？我跟他算是有杀父之仇啊。这常建喜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哎呦，五爷，五爷就是管他叫郭五爷，又是总管，他的顶头上司。常建喜就说了：“五爷，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那么您说怎么着？从今往后，那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别介，你突然间不上那儿去了，这不引起他怀疑吗？一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把我给递出去了吗？他心里本来对我未加防范，如果你要不上他那儿去了，他肯定就想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小子，我是肚子里有牙的那种人。当年我叔叔死了，我这心里边就记下了这笔仇。我不能当时报复啊！我要当时报复，那陈琳肯定就想到了我。他就得把我置于死地呀！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假装无动于衷。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事到如今了，我觉得给我叔叔报仇的这个机会到了。五爷，您打算怎么报这仇啊？打算怎么报这仇啊？小子，那么说。

对我天高地厚啊，什么话都跟我说，这说明您信得过我，信得着我。小子，趁这时候啊，你还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明白了，我就把你看作我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我就把你当作我儿子了。小子，我把你当作我儿子了，你还不得管我叫干爹吗？这常建熙一听，哎呦，扑腾的就跪下了。干爹，义父大人在上，受儿子大礼参拜。得得得，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跪。今儿个你管我叫干爹，我告诉你，这干爹可不能白叫。怎么着？我呀，得给你点赏赐啊！说着话，在旁边一伸手，拿过50两银子来。这算个见面礼儿，这是小事一段，礼还在后头呢，就看你怎么跟着我办事儿了。谢谢干爹，这银子收起来揣怀里了。您说我还怎么办？小子，我问你，你上都堂大人跟前去。都堂大人最近怎么样？这都堂大人最近呢，身体不太好，岁数太大了，行动啊也缓慢了。我昨儿个去，我发现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瓶子，这瓶子里边泡着一个人参。他说这人参呢，是当今皇上赏给他的，让他补养补养，好身体健壮。郭五爷一听，什么？还让他补养补养，还想身体健壮？哦，他想活起来没完呐！啊，真是罢了。人参，哎，小子，这人参这个东西，他在那瓶子里边泡着，泡的什么呀？泡的是酒啊。他说要喝这个酒就补养身体。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照这么说，他老喝这人参酒，对，老喝这人参酒。小子，我现在就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先给你看件东西。说着话，这个郭五爷就伸手拿出来一个酒壶来，这边有把，那边有嘴儿，是普通人拿的那种老式的酒壶。把这个酒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外边就听着他拿了个东西，是什么呀？白玉堂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木匠单吊线的架势往里边一瞧，白玉堂一看，哦，桌子上放一酒壶，这算什么稀罕物啊？这郭安把这酒壶拿出来，让这个常建喜看，常建喜说这是酒壶啊。郭安说：“这是酒壶，它可不是一般的酒壶。”说到这儿，他把这壶盖就打开了，打开这个壶盖，让他往里边看。常建喜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个酒壶里边是带一个隔板的，懂得这叫什么壶吗？常建喜说：“不知道。”郭安说：“这壶有个名字，叫转心壶。”哦，转心壶。就说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两样酒来。对了，小子，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暗地打造的这么一个物事，给了我了。我一直把它留着，留着我觉得它有大用。今天我把这壶给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啊，祖传有个药方子，这个药方子是一种慢性毒药。多少味中药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如果把它泡成了药酒之后，灌到这个壶里边，另外一半可以灌成了好酒。那么这个转心壶，一壶装着两样酒，把这慢性毒药让人喝了，这人就慢慢死去了。你知道这个药我要给谁喝吗？您要给谁喝？我就要给陈琳喝，那是都堂大人，都堂大人怎么着？都堂大人他就不姓死吗？你刚。

刚才跟我一说，他老喝人参酒，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药方子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就怕见人参。

0: 到督堂大人那去，你就说我呀，请他到我这儿来喝酒。我这儿呢是自个儿配的养身的酒，请他过来赴宴。由于你小子老在他跟前转悠，他对你并没有戒备，你呢还挺讨人喜欢，天生带来那么个人缘。陈琳听说你请他，又听说是我招唤请他，他肯定得赏这个脸。陈琳这个人我知道，平素当中跟下属都很随和。你一请他，他一来，咱们多弄几个好菜，在这招待着，在这喝酒。在倒酒的时候，这壶可就交给你了。你小子可记住了，这壶把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个按钮。你要是一按这个按钮，这药酒就出来了。你要是不按这个按钮，这好酒就出来了。咱这叫一壶里边装两样酒，把这陈琳请到这里来，通过给他这么一吃饭一倒酒，就把他害死了。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常见喜一听，哎呦，照这么说，这壶我还得好好练练。对，你今天马上就在这好好练练，明儿就去请陈琳。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窗户外边一听。嘿嘿，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夜探皇宫院，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白玉堂心中想，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感情他这也在设计害人。

0: 看这锅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你倒。常建喜端着这壶，一摁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哗，茶水一松手，再往一倒，这是白水，记住了没有？你一摁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你不摁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也就是说，等陈琳来喽，我把那个药酒放在里头，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摁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摁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这个我记住了，这可得记准了。郭安说：“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你再弄翻了，给我摁疙瘩啊！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常建喜说：“那不能，这我能记住了。给这陈琳倒酒的时候，我就摁这小疙瘩。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了就能死吗？哎，你听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了，他立时在咱这儿死了，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7天他就死了。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这个药酒再加上他那人参酒，我估算着3天，多说4天他就完了。哦。常建喜说：“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都堂大人给毒死，这皇上不得追查吗？追查呀！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找仵作验尸啊，他们验不出来。再加上陈琳也那么大岁数了，该死了，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那有什么呀？你小子害怕了。”常建喜说：“倒不是我害怕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哼，你不用考虑到，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我是什么样了？你想啊，陈琳这么大岁数了，他占着那都堂的位儿，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他要是一死了，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都堂的位儿上了。我要到了那个都堂的位儿上，小子，你就是这总管了，你就升了一大步啊！哎，您说的也对，那这个，我回去，我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犹豫吗？啊，对，我不犹豫了。我今天回去，我明天我就去到都堂大人那儿。我见了陈琳，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对，就这么办。好，那我就告退了啊。小心着啊，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您放心，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这常建喜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他这一出来，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这假山石附近的时候，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常建喜，哎呦！他刚要再嚷，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别动！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儿有一个兵器，没认准是什么兵器，其实那是刀没头，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常建喜吓得，您是哪位？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哎，我叫常建喜。
0: 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那个人叫什么？那是郭。

五爷。郭五爷是谁？郭五爷他叫郭安，他是那个郭槐的侄子，他排行老五，都管他叫郭五爷。我问你，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琳，陈琳是个什么人？我跟您说，这位大爷，陈琳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帮着他害陈琳，因为陈琳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下不得这个手，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你说的是实话吗？对对对，我说的完全是实话。好，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用心何其歹毒！是是是是，我说您是哪位？您是哪来的？不要问。哎，好您。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儿撕下一条子来，团了团塞到嘴里边，又撕下一条来，在他嘴这儿横勒上，在后边给系上了，不许再说话了，你就在这儿待着。他把常建喜就塞到这假山石里头了。白玉堂一转身，提着这半截刀就来到了这郭老五的跟前。郭老五在屋里头呢，他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往里一走，他以为是常建喜又回来了，头都没抬，问了一句：“怎么又回来了？”白玉堂迈步就进来了，跟他站了个面对面。是啊，有事儿哪能不回来呢？这个功夫，郭老五抬头一看，白玉堂，你是谁？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告诉你，我先问问你，你们家是谁琢磨的这个毒药方子，让你用这个毒酒害人还不显露，是慢性毒药，谁教给你的？这郭老五哪把白玉堂放在心里呀？他心中暗想：这个小子深更半夜怎么到皇宫内院里来了？他怎么进来的？他还要问我这毒药的事儿，这事儿能是随便跟别人说的吗？郭老五说：“哎，你小子是哪儿来的？先把你这个来处跟我说明白。”白玉堂说：“说明白，说明白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刚才你在屋子里边说的这一番话，我在窗户外边都听清楚了。今天到在这里，我就替你办事儿来了，替我办事儿。你替我办什么事儿？”我替你去害你陈琳，你看怎么样？你能行吗？我不行啊，我不能害陈琳，我还不能杀你吗？哈，你敢要杀我，好大胆！这个时候，郭老五就扯嗓子喊：“来人呐！”他想喊来人呢，告诉来人这两个字刚喊出来。后边还没等接着喊出来，白玉堂往前一赶步，就用这半截刀，噗，一下子就把这郭老五给杀了。郭安的尸体当时倒在了地下。在这一瞬间，白玉堂出自自己天生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考虑更多，他没考虑到这是皇宫内院，也没考虑到被杀者是太监里边的总管。在他的心里边，这些个东西都很淡薄，所以噗的一刀把郭安杀到这儿了。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白玉堂心想：“嘿，我这回把他杀了，杀了我得留尸一手。”蘸着他的血迹，就在这粉皮墙上留了一首诗。留的什么诗啊？这诗上是这么写的：“皇宫。”风遇猫，近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此人害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英明。

0: 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平素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习文的时间少，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你还别说，他这个诗性来得还很快，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写在墙上。白玉堂心想，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御猫了吗？封了御猫，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说鼠辈闹东京，说我等是鼠辈。那有御猫，我们就是鼠辈。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后人都要知道的。白玉堂把这首诗提到墙上之后，转身形，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屋里边灯都没吹。他就离开了皇宫内院，回转到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瞧了瞧这刀，这半截刀上边还带着血呢。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我不能再用它了，我得把它扔了。但是不能扔在这客栈里头啊，我把它扔在哪儿呢？先放在这儿吧。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可是转过天来。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不但是被人杀了，而且墙上题有诗句，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皇上一听，这皇宫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这还了得吗？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啊？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皇上亲自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皇上心里就纳闷了：这是谁提的诗呢？一看，皇宫封御猫，禁猿不闹鼠。这御猫，这鼠，御猫，是啊，我曾经封过展雄飞御猫。说禁园里边不闹鼠了，说锦毛鼠自来，锦毛鼠自己来的，杀了郭老五，这郭老五就是一总管呢，此人害忠良，他害谁了？不明白呀，该受一刀苦，是你一刀把他杀了，下面是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皇上心想，这还了得了。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一想到"御猫"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想到了展雄飞，立即想到了包拯。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留诗？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包拯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李长春在京剧《将相和》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先请听张学金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自从我封首相，忧思苦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李长春在剧中悔悟一场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

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请拜首相。三匹老虎在疆场之中，如今他到官高爵衔，未压老虎

为了此事，心中时时的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相如，你在我之面前得宠，就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长春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

0: 比喻恐有不同。
1: 我们主婢二人扫墓归来，不想遇此大雨，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原来如此，来来来，就用我这把雨伞吧。
2: 只是金子泥泞，
0: 嬷嬷不要金的，不要金的。
2: 这日火实的，
0: 拿去吧。
1: 如此多谢了。
0: 请问二位娘子家住哪里？
1: 就在前堂门外。
0: 我带我前去古闯。
2: 多谢君子
0: 好顺。

0: 你们往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亲婆门，多把船前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二位娘子，湖岸之上，你

亢龙金庸。

0: 问到了。
1: 这哟，天怎么又下雨了？
2: 是啊，又下雨了，这便日过是好。
1: 是啊，这伞、
3: 方是小姐只挂拿去，我该与来取就无事。
1: 对。

0: 之间不曾问过你家小姐的尊姓。
1: 我家小姐姓白。
0: 哦，白小姐。
1: 我叫小青。
0: 哦，青姐，你可晓得我姓什么？
1: 你姓许，对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您那把伞上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喜字吗？君子明儿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就后了。
0: 明日一早就来，一早就我来。哎呀，他姓什么？他姓什么？
2: 姓白。
0: 是啊，他姓
2: 白。哎呀呀呀，你们不相识啊，我还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这就叫做相逢何必曾相识，
2: 一朝相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一场》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同志，你到本宫当真姓穆名

童与你讲话，怎么在阿婆身上大叫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杨秋龄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栀子花清香四溢，素雅动人，它不仅是装点庭院的观赏名卉，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宝库中一位不可多得的药用精华。那么栀子这枚小小的果实，究竟凭什么能够穿越千年，至今仍被一家推崇呢？它所谓的泻火除烦之力，在现代科学视角下是如何作用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泻火除烦说栀子。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8: 栀子花开的季节，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栀子花的清香，雪白的花朵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一些诗人们 这时候对栀子花的赞美也是在他的诗歌中体现了。比如说明代末期的梁以壮就曾经写了一首诗《栀子花》，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花气当年未寄存，客边无梦夜沉沉，不须结石成良药，以解平生郁结心。你看这四句话其实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个赞美了栀子花清新脱俗的这种感觉，不染俗尘；第二个层面，他说了栀子花开的季节给人们感觉它的清香和它雪白的花朵使人开心解郁，以解心中的烦闷之情。那栀子花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它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传承了千百年。它在什么季节开放呢？就是在入夏以后，五月到七月份是栀子花盛开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不但在街头巷尾可以闻到栀子花的清香，就是在菜市场也能见着栀子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把栀子花连同叶一块给它剪下来，放在菜市场跟其他蔬菜一样去贩卖。因为很多人把栀子花和它的叶作为食疗养生的一种食材，回到家中加以烹饪。栀子是茜草科栀子成熟的种子，干燥以后可以入药。其实这个栀子在古代很早以前就把它作为药材来治疗疾病了，但是在秦汉以前它还是一种黄色的染料，这是跟栀子所含的成分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栀子含有栀子黄素还有藏红花素，这些成分可以作为染料在日常生活中加以使用。那这个栀子其实在中医学中是一个很好的清热除烦的一味中药。在临床上，那到底这栀子有什么作用呢？中医大夫用它是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神农本草经》说了栀子的作用：味儿苦寒，主五内邪气。什么叫五内邪气呢？就是不正之气即为邪，导致五脏各脏腑功能紊乱，甚至造成疾病了，都可以称为邪气。所以栀子有这么好的作用，还治疗胃中热气面赤。胃中热气就是胃热呀，面赤面红啊，面红耳赤嘛，还是上火的一种表现。酒泡扎鼻，白赖赤赖疮疡，这些都有栀子的治疗的适应症，都可以治疗。那《本草纲目》中那怎么说的呢？《本草纲目》中说它有治吐血、衄血、血痢、下血、血淋、损伤淤血、伤寒劳腹、热厥头痛、疝气、烫火伤。这段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栀子不但有清热的除烦的作用，还有凉血止血的效果。所以栀子应用非常广泛，在临床上很多老大夫说了 栀子有什么作用啊？清三焦之火。中医是按部位分了上中下三焦，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肝肾。这些脏腑上火了，都可以用栀子来治疗，所以清火除烦可能针对是肝和心，肝火和心火，当然胃火什么这些都可以清，适用各种疾病，出现实症热症用栀子效果都非常好。在一些名方里也能见着栀子的身影，比如说儿科鼻祖钱乙写了一本书，宋代的《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里边就有栀子，还有《医方集解》里的龙胆泻肝丸同样也有栀子。所以古代医家对栀子使用非常广泛，而记录的栀子的治疗病症也是比较多的。那从临床上哪些病使用栀子，也就是说栀子治疗哪些疾病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疑案，这个疑案治疗的病症叫烦满，就是心烦胸胁满闷不舒，这是现代伤寒大家刘肚周刘老的《刘肚周验案精选》这本书里的，说在1994年1月10号的这一天，刘老的门诊来了一个29岁的一个女士，看什么病呢？烦闷不舒。这个女孩平常就脾气比较急，性情急躁易怒，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常见，脾气不好，而且做事又比较急。产后生了小孩以后，在家坐月子的时候跟家里人闹了点别扭。其实咱们要说，女性在产后情绪是容易波动的，所以这时候家里人包括她的亲人们老公都应该理解她，但是有时候话赶话造成这个女士心情不高兴了，出现胸胁满闷不舒，并且出现腹部胀满，从胸到腹严格讲都被气儿给吹了，就是气机不畅了。而且她的腹部，这病人描述按着的时候咕咕作响，其实就是肠鸣。那这种情况下吃了其他的大夫的一些药效果不好，越不好心情越急躁，而且这时候他想到了找刘老看看吧。刘老一看这个人表现心神不宁，面部表情一看就是急躁易怒的表情，而且不能入眠，睡眠障碍，失眠，食欲不振，大便也偏干，胸胁脘腹胀满不舒。一号脉，脉是弦脉的，舌质红，苔白。刘老根据他这些症状和病史判断是肝郁化火，热扰胸膈，累积脘腹，也就是说肝郁化火了，影响到胸腹这些部位，出现了上述这些症状，于是给他开了一个方子，治疗的方法就是清热除烦凉肝，宽胸除满，满闷不舒吗？一定要用清热理气的药帮着这胸腹气息调畅，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剂栀子厚朴汤。栀子厚朴汤其实就三味药，栀子厚朴枳实，吃了三副药，病人的症状缓解了许多，按着腹部那咕咕作响没了， 兴些满闷，减轻了许多。当然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症状，大便干燥。那刘老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药，哪个两味啊？一个是大黄，一个是水红花子，通便活血化瘀。

这个病就好。我们很多人可能出现烦躁、烦闷不舒的表现，一烦躁了，可能就影响了食欲，吃什么东西也不下去了，造成胸腹都出现满闷不舒。这种情况下，其实栀子是中医临床大夫经常选用的一味清热除烦的中药，所以这个方子其实君药应该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栀子。所以对这种虚烦不得眠影响睡眠的也可以用到栀子，所以药味不多但是效果非常好。第二个病例什么病呢？龙痹。这个病例也是来自于刘度周燕案精选这本书里，说有一位女士45岁患了什么病呢？慢性肾小球肾炎，尿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蛋白，而且这个病人一年了都用上激素了，全身也出现了浮肿，但是越来越病情加重，尤其最近三个月加重比较明显，小便淋漓不尽，小便淋漓也就是小便的时候没有整泡尿了，尿的是淋漓，很难下来。你想喝的水不能从小便中及时排出，那一定是存留体内，存留体内会造成什么？水肿加剧，下肢浮肿，一摁一个坑，很明显出现了龙痹。龙痹就是小便不通的意思，小便不畅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尿毒症的危象了，代谢产物出不去了，按现在说肌酐尿素氮都要升高了，那尿毒症大家知道现在就得要透析了，那当时病人很着急，赶紧找到刘老。刘老一看这人面色也晦暗，精神也不振，而且烦躁，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胸腹满闷不舒，下肢凹陷明显，暗肢凹陷水肿啊，小便不通，大便干结，并且还出现五心烦热伴有低烧。刘老一看舌质红少津，就没有津液了，脉象偏弦，辨证肝火行津，伤了肺阴了，就是肝火肝热伤了肺阴，造成肺阴不足了，影响了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所以出现了水肿加重。治疗的方法开瘀凉肝清降肺气，用了什么药？化肝煎加减，里边有什么药啊？有青皮、陈皮、白芍、瓜蒌皮、紫菀、通草、茯苓、丹皮、栀子，还有土贝母、泽泻等等。服了两周药，小便开始变成通畅了，小便一通畅，那体内的水就会及时的排出体外，这时候浮肿就消了，那存的水排出去以后，两周以后体重减了10几斤，说明这个药到病除啊，症状缓解了许多。这个栀子在这里边它有利五淋的作用，也就是说栀子不但清热除烦还有利尿的作用。中医讲这个病人是因为肝火行津造成肺的功能下降了，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很多人出现浮肿，第一个是考虑到肾，因为中医讲肾主水，其实还有一个肺的通调水道，当然也有脾的运化功能，三脏功能正常，水液排泄才能够正常，那这个

0: 肝火行金，伤及到肺，造成肺的通交水道功能不好了，肺为水之上源，它是一个滑盖，所以这功能下降了，那水液排出就有问题了，所以这时候这个病人就发展成关格之象了。什么叫关格之象？叫脾肾阳虚，气化不利。 就会造成小便不通，关是小便不通谓之关，膈是呕吐食作谓之膈，关格就上下不通了，气机不能调畅，水液代谢出现了障碍，就出现水肿。所以刘老认为，这是肝火旺，肺阴亏，通调水道的功能出现异常。 所以出现的浮肿，所以用疏肝清热，还有养肺阴的药，就达到了治疗的效果。当然，这个化肝煎出自于张景岳的《景岳全书》这本书里，主要用青皮、陈皮，还有芍药、丹皮、栀子，理气、养血、疏肝，用麦冬杀参。 可以滋阴清热，用紫菀、枇杷叶、瓜蒌皮，可以宣肺肃降肺气，就是把上焦的这个肺这盖子要打开，这样呢水液能够排出体外。当然里边还有通草啊、茯苓啊，可以健脾利水，这个病就基本。 缓解痊愈了，当然经过几个月的调整，那不是一个方子就能完全好的。第三个疑案，栀子还可以治疗什么呢？郁症。这郁症，这个病案来自于全国名老中医周少华周老，说患者王某，59岁，2006年。 4月12号来到周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失眠。其实他焦虑、抑郁已经有5年了，最近一个月失眠加重，有时候整夜都不睡，有时候只能睡1-2个小时。大家都知道，睡眠障碍是人生中最影响健康的，很多人被失眠所困扰。 这个病人也吃了一些西药，效果不太理想，而且症状在加重。来的时候表现情绪比较低落，而且觉着很委屈，入眠很困难，食欲也不振，不愿意跟任何人来往。按现在说就有点抑郁加焦虑，而且健忘，大便偏干燥。 舌质暗红，有瘀点，脉象弦。这种情况下，周老认为气清所伤，造成了肝郁气滞，肝郁化火，肝湿疏泄，痰浊内生，扰乱心神，造成了这种失眠。严格讲，叫吐壅目瘀，壅。
1: 壅塞不通的意思，吐是指的脾，就是消化功能出现了异常，脾湿渐运了，呆滞，不能运化了，所以出现食欲不振、胸胁满闷、不舒，甚至出现浑身没劲儿，肝郁闷闷不乐，情绪低落，不愿意跟别人接触，自己觉得很委屈、很难受，吐壅目郁。 西医诊断是焦虑状态，中医讲郁症。那周老认为，从辩证讲，还属于湿热内蕴，所以治疗清利湿热，加上一些安神定志的一些药。这药有什么呢？有柴胡、栀子、郁金、陈皮、淡竹叶、香附、枳实、胆南星、竹茹等等。 就是

温胆汤加栀子柴胡，吃了几副药，这症状缓解了许多，病人心情也好了，而且焦虑状态也得到了缓解。中医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就是吃上个方子比较好的时候，不要轻易改动方子。所以，周老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百合，继续调理，病人的睡眠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病情也好了许多。这样调理了几次，病人基本痊愈了。从这个病案里看出，周老用栀子是根据朱振亨元代的大医家，他认为栀子有泻三焦之火、清胃脘的不适，通过这个理论，把这个病人的虚火给清理了，并且朱振亨说栀子有解热瘀的作用，瘀有很多种，痰瘀、气瘀、血瘀，这是热瘀，所以说栀子清热瘀效果最好。从这点看来，栀子在治疗精神造成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失眠、抑郁症，用栀子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栀子还治什么病呢？肝病。2010年8月10号，我门诊中来一个小伙子，那我一看就是肝病。为什么？中医讲的望诊，一看这个38岁的小伙子，面黄，眼睛白眼球都是黄的，被黄染了。一问，这种情况1周了，恶心厌油，小便浓茶色，大便偏稀，面色黄，眼睛也黄，食欲不振，精神也偏弱了，其实就是急黄，急性黄疸性肝炎。那我给辩证湿热内蕴，治疗清热利湿。他的舌苔是舌淡苔黄，脉是弦滑的。所以用了什么药呢？用了茵陈、金钱草、公英、白芍、赤芍、炒栀子、丹皮小蓟、炒白术、车前子、泽泻，还有黄芪，开了14副药。二诊的时候黄疸就减轻了许多，只是说还没有恢复到正常，但是小便的颜色已经从浓茶色变成黄色了。在这里边继续用上方加了一个什么呢？板蓝根，清热解毒。吃完了2周药，再一化验，全都正常了。这种急性黄疸性肝炎，用栀子来清三焦之火，配合其他的药，清热利湿、利尿的，比如茵陈啊、赤白芍啊，还有车前子、泽泻等等，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急性黄疸性肝炎治愈以后，就基本上不会再复发了。以甲肝和戊肝比较常见。所以从中医的临床来看，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可以清热除烦。而我们现在生活中，烦闷不舒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节奏的加快，很多人不能适应。第二个，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增大，人们往往造成气机不畅，容易着急。着急后边是什么？上火，比如说肝火、心火、肺火、胃火等等，这些火，那必须用苦寒的栀子来清。所以，焦虑症、抑郁症、睡眠障碍，包括一种常见的肝火、心火、肺火，这些都可以用栀子来清理。很多名方中，都可以见到栀子在其中的身影。比如说外台秘药的
黄连解毒汤，伤寒杂病论的栀子豉汤，女科搓药里边的加味逍遥丸，小儿药证直觉里边的泻清丸，这里边都用到栀子，实际作用是一样的，清热除烦。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怎么论述栀子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栀子性味苦寒，归经归心肺三焦经，功能主治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外用消肿止痛。这是从药典中给他定性了，它可以泻火除烦、清热利湿，还有凉血解毒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对于热症、实症应用是比较广泛的。那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栀子能不能自己解决一些上火的症状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泻火的小方子，叫清火方，用栀子3克到5克，加上黄连3克，可以清上中焦的火，就是肺火、心火，还有胃火，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出现急躁易怒、心烦意乱、口舌生疮，当然这个一定要建立在你胃没有慢性病，也就是说平常胃还不错的基础上。毕竟这两味药都是苦寒的，用它煮水，然后晾温以后，可以每天喝1到2次，对于清火作用是比较好的。夏天为什么要用栀子来养生呢？中医认为，五脏对应四季，春养肝，夏养心，而栀子是入心经的。夏天炎热的季节到来了，人们容易出现心烦意乱、口舌生疮，也就是心火最常见。外边是炎热的，如果工作学习再不顺心，生活出现点挫折，容易出现呢心火上炎，起一些口腔溃疡，尤其舌头上的溃疡，那中医认为栀子可以清心火。还有小孩在这时候容易流鼻血，

用它治疗效果最好。所以这些都是夏天常见的一些病症。所以夏天养心，我们用栀子，既可以泻火，又可以除烦，还可以治疗一些简单的出血的病症。所以夏天用栀子，寒凉的对应炎热的夏天，也叫顺应自然的一种养生的方法了。那具体它有哪些作用呢？第一个是泻火除烦。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出现一时的心烦，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王大夫，我最近有点烦。我说有什么症状吗？他说就是烦。这年的夏天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工作呢很顺心。他说我最近就有点烦。我说这个按中医解释，上火了。上什么火？心火。我很简单，清利心火两味药效果最好，一个是栀子，一个是什么？莲子心。你要不愿意上我这来开中药，用莲子心来煮水喝也行，但是那比较苦。他说那还是我到你这开药吧。所以我用了疏肝理气清热除烦的药，比如醋柴胡啊、白芍啊、赤芍啊，加上什么炒栀子，几味药吃了三副，病人好了。实际就是它起到了清热除烦的效果。还有清热利湿，我们在治疗黄疸性肝炎的时候，包括现在的脂肪肝、血脂高，我经常用到栀子清热利湿。中医认为这些往往是饮食不当、饮酒过多、高粱厚味造成了湿热内蕴，所以用它来说治疗效果非常好。凉血止血不用说了，各种出血，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出血，它可以清三焦之火。有些女性出现尿急、尿痛，还有血尿的出现，这种情况下用栀子也可以起到凉血止血的效果，当然要和其他的药一块配合使用。栀子还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所以眼睛上的肝火出现结膜下出血了，也就是眼睛红了、目赤、肿痛的情况下，用菊花配合栀子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效果也非常之好。还有什么疏肝利胆、利尿通淋、消肿止痛等等，当然还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些在临床上都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在食疗方面，我们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用栀子来作为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来进行食疗养生。那介绍几款食疗的方法。栀子蜂蜜饮，用栀子五克煮水加上一些蜂蜜就可以了。这有什么作用呢？可以清肺止咳、凉血止血。对于肺热的咳嗽、胃肠有比较好的，用它可以辅助治疗咳嗽，尤其痰中带血效果最好。还有栀子精米粥，这个更多是用于胃火，就是口中异味、大便干燥的、有胃火、舌苔黄厚腻的，用粥又能养胃，防止了栀子的苦寒。栀子在这里边又可以清胃火，当然也是用栀子五克到十克，根据体质不同、年龄不同，把它煮完水，用那个水熬粥，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好了，我们把栀子说了这么多了，总结一下吧。栀子花开香满园，泻火

0: 不烦心神安，清热利湿身体健，凉血解毒病自散，世人皆爱此花好，药食同源胜万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泻火除烦说栀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在剧中，我们知道谢美兰呢是一名从事金融行业的白领，她与作为公务员的丈夫沈磊从校园恋爱走向婚姻已经多年了，可如今两人因各种理念不合面临着离婚危机。作为丈夫的沈磊怎么也不会明白，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没有变过，可为什么妻子谢美兰却变了心呢？他们还能够重归于好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脱口秀演员小昌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1: 协议书看了吗？
2: 随你们几个呀、啊。
1: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这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2: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 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
2: 生活也没经营好，工作也没有做好。
3: 对，我态度怎么了？爆发了。
1: 迁怒。
3: 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2: 不是你交到统计局上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专，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专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4: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2: 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若公司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
3: 这就是有点不太负责任这话啊。
5: 对，
3: 他会把火撒到科长身上，
5: 对，积压了很多情绪。
2: 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
5: 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碰上了妻子闹离婚，领导又在这里咄咄逼人。一向老实本分的沈磊变得敏感易怒，摔门走人。他不想离婚，并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是谢美兰并不接受。
6: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5: 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2: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3: 早就挽不回了，这个已经根儿都烂了。哎，
2: 对于谢美兰来说，沈磊赚不到大钱，工作也不上进，
5: 很难与如今的自己步调一致。
2: 但是沈磊却觉得，谢美兰离婚的原因却是他领导陆杰的插足。
7: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5: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

0: 很像小孩哎。
1: 对啊，就是从来没有长大过，
2: 幼稚。嗯。
3: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说走就走，
4: 第一不珍惜，第二他也不负责任。
0: 他真的好像那种青春期，我有一些
1: 对说的特别对，因为小时候被家里保护的太好了，他没有经历这种叛逆期，
0: 所以老了之后才去叛逆。
4: 说实话哈，这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这部剧里头要说一个我特别讨厌的角色，就是沈磊。
1: 哎，我跟宋哥录了这么多期节目，宋哥第一次这么批评一个男人啊。
4: 我特别讨厌这，我觉得你一点都不成熟。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首先反思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说都是你的问题，首先先推卸责任。你跟我过不下去，我没变呢，为什么你变了呢？可是时代一直在进步啊，社会一直在发展呢。
1: 对，心理学上说，我们看到的别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
4: 真的吗？
1: 对，并不是说您就是看到他是看到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跟你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你看沈磊，他是从小到大被保护得很好的，所以他是一个庸才，然后宋哥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特别锐利的那种。
4: 但是那个落雁说完这个，我就特别害怕，因为有一句话说，你终将活成你讨厌的样子。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1: 但有些人他因为一直靠自己，他活得特别特别的累，他觉得为所有人都在负责。有一天他就像这样撂挑子了。
4: 对对，
1: 就他会完全在强压之后活成自己的反面，是有可能的。
4: 有可能的。哎呀，这个敲响警钟，这一期节目没白录。
0: 我说真的，他这个年纪干了好多小孩子会干的事情。
4: 你曾经都干过？
0: 哇，这种我觉得你叛逆啊，你得在那合适的年纪叛逆。
4: 对。
0: 不这么老，这人家是什么？再不疯狂就老，他这么老的就别那么疯狂了。
4: 对呀、啊，
0: 我觉得
4: 这个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问题，比如说情感问题，你的另一半跟你提出说，哎，我们俩现在不合适。
0: 我会沟通哦，就是这肯定要解决问题的，而且再不行的话，我真的要逃避的话，我也不会光逃避，我会一边逃避一边解决问题，就那种且退且战，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而且比如说他在火车上解决问题，火车上吵架最好吵的呢。聊到不想聊了，你就说喂喂喂，没有信号了，现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改天再说。
4: 你这个是属于以退为进，这个是比较睿智的一些选择。
0: 因为逃避他问题还是在的，而且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它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的。
4: 对，
0: 你跑得越远，它就滚得越大。
4: 其实你看，最开始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美兰说了一句：“沈磊，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抛开掉他刚才的这些幼稚的行为，沈磊是个好人吗？他是个好人。接下来他去了哪儿呢？我们看一看。
5: 自从谢美兰提出离婚后，沈磊就人间蒸发了，谁也不知道沈磊去了哪里，这把沈磊的姐姐沈玲急坏了。
6: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
0: 他跟他弟弟讲话像跟小孩子讲话一样哎。
1: 其实他一走，家里人所有的反应就可以能看出来，为什么他会选择逃避这种方式。
6: 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
1: 特别乖，
4: 特别听话，
1: 特别懂事，听话。
6: 哎，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哦，
7: 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6: 哎，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
0: 怪起自己来了。
6: 还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啊？
5: 见弟弟怎么也不接电话，姐姐担心父母知道了定会着急，没想到纸包不住火，父母还是知道了儿子失踪的事情。
8: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9: 到底怎么了？
4: 哇，他爹妈真是，爹妈来了。

0: 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0: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们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1: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0: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1: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0: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1: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3: 哦，又怪起姐姐来了。
4: 反过来去批评女儿太过分了，
5: 没办法接受离婚的、哎、
4: 看得我都呆住了。
3: 对，
5: 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1: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4: 30多岁的成年人了。
3: 对，真的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
6: 对啊，并且他已经结婚了，他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生活，对吧？
5: 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哎
4: 呦，太窒息了。
5: 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
6: 哎呀，这就有点过了啊。老太太这个
0: 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嘛？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3: 女儿在这好像一个外人，就是。
0: 对啊，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7: 是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
6: 那话说的特别伤人。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7: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4: 哎呀，怼得好。沈磊能干出这样的事儿跟他爸妈有很大的关系。
6: 是的。

0: 父母责骂的沈凌一肚子委屈，他不明白自己为弟弟做了这么多，为什么父母却不领情。
1: 说就典型的重男轻女，就是我真的，我看这段的时候，当时我在想，我说如果说沈林要是比如说离家出走不见了，他父母会不会表现出一样的担心？
2: 他父母估计都不会发现。
1: 而且你看最后我特别觉得沈林说那段话太对了，
3: 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
1: 他性格这么古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对吧？
4: 对，而且刚刚有一句话特别经典，说你这么担心他，你不要让他来北京，你拴裤腰带上呀。
1: 对，
4: 不可能一直真的把他拴在裤腰带上，他总有一天是要面临社会的挑战，
1: 对，
4: 婚姻的挑战，家庭的挑战的，对吧？
2: 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些话，比如说什么老说什么长姐为母是吧，我觉得不太对，就是那搞到现在姐姐像保姆一样的。
1: 而且很多网友就是在这个弹幕上，我看他们说沈凌这段这加引号啊，叫伏地，弟弟的弟，伏地魔，那真的是就是他这一辈子感觉他跟他弟弟的命运是捆绑式的。
4: 是的是的，
2: 我是虽然是独生子嘛，但我表姐，我跟我表姐关系还挺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很多事情我看在眼里，我是觉得因为我表姐她有个弟弟，就是我表弟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家经常被家里面保护起来，就是她姐给她擦了屁股，就比如说她借网贷啥，以前不是之前很流行借网贷，她姐给她还了一部分，然后发现哎还有一部分，就一直不断的就是向她姐索取那种感觉。就是哎，我挺可怜我那个表姐，就我觉得就是我表姐就越努力，我表弟就越幸运的这种感觉。
1: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看到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家里头是这样的关系，就像沈凌跟沈磊这样的关系哈，弟弟就特别不成器，就一味的在索取，就最终导致他姐姐的人生也是一塌糊涂，因为他姐姐觉得我有责任，他弟弟觉得这是你理所应当。
2: 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是姐姐不愿意去扶他，是那个弟弟就压根不满足，
1: 扶不上，
4: 对的，
1: 扶不起，
4: 对的。但是姐姐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弟弟是我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这是爸妈教育的责任。
1: 对，
4: 包括沈凌她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她会这么在意弟弟的安危？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就沈凌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她都很想活给爸妈看。小的时候要做一个懂事的女儿，懂事的姐姐活给爸妈看，然后长大了我需要活得体面。你看他其实是获得的全部都是所谓有条件的爱，
1: 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的提醒我们真的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4: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那个被偏爱的孩子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就像沈磊这样，其实不是哦。其实被偏爱的孩子也会有他的问题，就是尤其像这样，他有两个妈都保护着他，他其实是一直长不大的一个状态。
1: 你这样你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孩子羽翼永远未丰。其实我们再往后看是沈磊终于被找到了，在哪儿？在山里头。来，
5: 姐，跟爸妈说我没事儿，挺好的，我准备种地了，你们放心吧。
0: 自从上次失踪后，这是沈磊给姐姐沈凌发的第一个消息。原来沈磊一个人流浪到了桂林山区，并打算在那里安定下来。这个消息让沈凌又惊喜又害怕。通过警方定位，沈凌和那伟决定立刻启程去桂林找地。
6: 咱们俩好好聊聊吧。
1: 找到了，
2: 找到了，
1: 在山里头，要种地。
7: 咱俩好好聊聊，
4: 还是姐姐去找他。
7: 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什么？
6: 好。
7: 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美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
1: 他俩基本是已经宣告结束了。
4: 对，
7: 人都是会变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 我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
2: 你看姐姐就很成熟，
1: 对。
7: 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
4: 这是个成年人说的话。
2: 是。
7: 你说。
5: 姐。
2: 来，我们看看小孩子怎么说啊。
1: 小孩子说，我要种地。
2: 我就要种，我就要种。
5: 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1: 丢了就丢了吧。
7: 没了就没了吧。
5: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7: 没有。
2: 这么说就是要出格了。
1: 对啊。
7: 为什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5: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
4: 每一步都听话了。
7: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5: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2: 突然成熟了也蛮吓人的。嗯，
4: 太渴望活出自己了。
0: 和沈磊一番聊下来，沈凌突然理解弟弟的选择，他选择尊重，也决定把弟弟留在这里。
6: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午睡，有些人是不主张的，害怕午睡会影响夜间的睡眠。 但对于老年朋友而言，午睡对保持精力充沛还是很有帮助的，可以弥补上午体力和精力的消耗，为下午的活动做好准备。当然，午睡也要有点讲究，比如午餐后不要立即午睡，最好休息半小时后再睡，否则容易延长胃的排空时间，影响消化。再比如，午睡时长不宜太短或太长，1个小时就可以了。太短达不到休息的目的，太长的话容易进入深睡眠状态，醒来后反而觉得精神状态不好，而且还容易影响到晚间的睡眠。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

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从

0: 岛岛外的长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5: 洋人问：“
6: 哦，据我了解，你们潮汕人辞官回家，弃文从商的例子很多呀。哎，为什么呀？”
5: 姓陈的老乡说：“
6: 政治变数太大，往往由不了自己，而生意刚好相反，只要愿意吃苦，就没有做不好的道理。潮汕人做生意是不轻看小生意的，大生意总是从小生意开始的，生意大了还是当小生意做，低调谦卑，驴生拼死，永远如此。哎，有两句潮汕谚语你听过没有啊？一句是功夫久久可谋生，生意细细会发家。另一句是一粒豆仔圆又圆，挨做豆腐变做钱。”
5: 洋人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
6: 谈起生意经来，你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5: 姓陈的老乡说：“
6: 哎，我们还有一句话，宁可饿死也不打工。”
5: 洋人马上补了一句：“
6: 就算打工，也是为了取而代之。”
5: 这次轮到姓陈的老乡哈哈大笑了。停了一会儿，洋人又说：“
6: 哎，丁未起义首先在潮州黄冈打响，孙中山的钱大部分是潮汕商人出的，所以潮汕人不问政治的说法是不是并不准确呀？”
5: 姓陈的老乡变得严肃起来，不知该怎么说了。
4: 听到这儿，孟梅转身回了船舱。回到船舱的孟梅心情也变得相当复杂，不过她有另外的原因。甲板上的两个人提到了袁世凯之死，让她想起了自己。不能不说，袁的死和他的下南洋是大有瓜葛的。三个月前，袁的死讯曾让孟梅陷入绝望，因为哥哥郑富生和袁科定的特殊关系，孟梅对袁家一直暗怀期待，一旦时机成熟，袁科定一定会想办法报偿郑富生家人的。身为郑富生唯一的弟弟，他的机会就来了。但袁世凯 竟然一命呜呼。直到刚才，当甲板上的两个人提到袁世凯之死的时候，他才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此次下南洋的决心，一部分来自袁的死。袁的死让他也让全家人彻底心灰意冷，于是下南洋就成为唯一的选择。正如很多人以各种可能的理由下南洋，夫妻之间吵一架都有可能成为下南洋的理由。下南洋犹如入林，就是这样用数不清的大理由小理由促成的。身边的汪洋大海不再是绝路，而是生路，走投无路时的生路。然而对孟梅来说，生路仍然是绝路。事实上，孟梅对衣锦还乡、东山再起丝毫没有信心，甚至也丝毫没有兴趣。刚才他眼里甚至闪现出一个幻觉，自己随着几只翩然飞舞的鹭丝毅然跳海了，像旧墙上的一粒沙子被风吹落。这让他再一次清晰地看见，死不只是西前男人摆不脱的厄运，更是西前男人头脑发热时极易出现的冲动，是藏在血液深处的东西。所以他才急忙回到了船舱。
5: 孟梅比谁都贪生畏死，这也算一个发泄。不过和一伙有钱人混在一起，看着自己身上偏大的藏青色西装，他觉得别扭极了，不知道除了死还能怎样。不久，那个洋人和陈先生回来了，从孟梅身边经过时，洋人主动和他打招呼。
7: 你好，我是乔治，英国人。
5: 孟梅只好介绍自己。
4: 啊，我叫郑孟梅，饶平人。
5: 那位陈先生也跟过来，听到饶平二字立即问。
4: 饶平哪儿啊？
5: 孟梅说。
4: 龙都。
5: 陈先生再问。
4: 龙都哪儿啊？
5: 孟梅说：“
4: 银溪村。”
5: 陈先生笑着说：“
6: 我是前美的。”
5: 然后三个人和另两位乘客围在一起，开始边喝潮式功夫茶边聊天。乔治弹性更浓，他说：“
7: 我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十年前来中国潮州准备博士论文。”原计划三年完成，一晃三个三年了，至今还没有写一个字，也不急着回英国去。
5: 陈先生说。
7: 啊，鄙人姓陈，名光远，光亮的光，遥远的远，在暹罗和中国香港等地做一点小生意。
5: 一船的人都知道陈光远的大名，那是小生意，是潮州八邑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家里有几座皇宫一样的大厝，出资修过很多路，建过很多桥，据说修张潮铁路的钱一小半是陈先生出的。孟梅当然也知道。而银溪村的郑氏家族陈光远也有所耳闻，甚至听说过西前郑和西后郑的区别。几个人能聊的话题很多，不过大家对英国人乔治和他的专业更感兴趣，都想听一听一个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对中国潮汕有什么研究心得。乔治避重就轻，先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
7: 我至少有一个发现，你们潮汕人走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脚步声比较轻，另一个是 大街上走八字步的人特多。
5: 乔治还站起来，故意用外八字走路，很夸张，很滑稽，令郑梦梅和陈光远等人大笑不已。乔治问：
7: 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5: 几个潮汕人一致摇头。乔治说：
7: 走路轻，可能和从小总是光着脚走路有关。外八字，大概是穿木屐的结果。
5: 大家仍旧在笑，乔治很得意，用自夸的表情问：
7: 我还不错吧？十年的寒江水没白喝吧？
5: 几个潮汕人的脸上只剩下好奇心，一模一样的好奇心，全都围住乔治，让他继续讲他眼中的潮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六集，
1: 几个潮汕人围住乔治，让他继续讲他眼中的潮汕。乔治做出为难的样子，皱着眉毛想了想，说：“
2: 我翻遍史书，没找到一个潮汕历史人物曾经受过株连七族、株连九族这样的酷刑。哎，你们说为什么呀？”
1: 一会儿潮汕人又是一惊，睁大眼睛相互看看，没法给出解释。乔治说：“
2: 比如荆轲刺秦失败，被秦始皇诛杀七族。再比如方孝孺，朱棣威胁他要诛其九族，方孝孺回了一句：‘诛我十族又如何？’于是朱棣就真的成全了他，诛其十族，还给后人留下一句话：‘读书种子从此绝矣。’”
1: 几个潮汕人中有两三个渐渐变得跃跃欲试，急于表态。乔治一伸手制止了他们，自己接着说：“
2: 潮汕籍历史人物甚至没有一个人享受过次一级的酷刑，比如凌迟、车裂、剥皮、腰斩、阉割、烹煮等等。哎，你们说说到底为什么？”
1: 大家争先恐后说了很多，最后陈光远嘘了一声说：“
3: 请大家安静，听洋人乔治怎么解释。”
1: 乔治鬼鬼地一笑，又稍稍等了等才说：“
2: 我以为你们潮汕人是全世界最现实主义的一群人。哎，你们潮汕有一句话最能说明你们的现实主义性格。”“
3: 哪句话呀？”
1: 大家都问。乔治说：“
2: 赊三千不如献八百，眼下有现钱现利，先拿在手上就心满意足，明天后天的三千我不稀罕。”这样的性格就决定了你们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不会做无法预见的事情，不会玉石俱焚，不会抛头颅洒热血，不会拿身家性命压任何宝。你们不会做那样的傻事蠢事，你们最懂得知难而退，因为你们有地方可退。你们相信海的另一面总是陆地，一块和潮汕平原相似的陆地。天无绝人之路，没路可走了，可以去讨海；没事可做了，鼻屎能卖钱，能把鼻子抠到流血为止。”
1: 听了乔治的话，大家很安静，也很泰然，不觉得脸红，也不打算否认。不过，人人脸上都有了一点儿相似的伤感，这逃不过乔治的眼睛。有人还想听乔治再说下去，乔治摇头说：“
2: 不，我要和你们做个生意，以物易物，好不好？我讲我的研究心得，你们呢，给我讲讲古。”
1: 一听讲古，大家一个个全都眼珠子发光，人人好像都有一肚子蛊。
0: 第一个蛊是孟梅讲的啊。从前呢，有一个少年名叫公冶长，他有一个特长，能听懂鸟语。一天的黄昏，公冶长端坐在窗边正在读书，听到一只鸟在窗外的树上叫个不停。仔细一听，原来是：“公冶长，公冶长，南亩有羊，就在石堆旁，肥且嫩，遭犬噬而亡。你去吃了肉，
2: 我等来将骨头尝。公冶长马上就出去了，
0: 很快就找到了那只死羊，提回家收拾好，当天晚上就把半只羊煮熟，一家人吃了个痛快。
2: 第二天，羊的主人顺着血迹找上门来，让公冶长交出羊。公冶长交出剩下的半只羊，说：“羊是我从路上捡来的，一只鸟告诉我，石堆旁有一只死羊，快去捡回来。”
0: 羊的主人认为公冶长胡说八道，就把公冶长扭送到官府。到了官府，公冶长的说法没有变，还是说自己能听懂鸟语。狗把羊咬死了，是鸟告诉他的。官府自然不信，把公冶长关进大牢，等候过堂。狱卒锁好门，正要走，这时正好有几只鸟从西边飞来，停在屋顶，啾啾啾叫个不停。公冶长叫住狱卒，让狱卒和自己一起听鸟语。狱卒直瞪眼睛问公冶长：“鸟在说什么呢？”公冶长说：“鸟语是一首诗，反贼自西来，旌旗正猎猎，弓毛覆森森，快找县太爷。”狱卒这次不敢大意，决定试试公冶长听鸟语的本领。狱卒找来两把米，一把蘸过糖水，一把蘸过盐水，把两把米撒在牢房门口。几只鸟飞下来，疯疯癫癫地啄食起来。不等狱卒发问，公冶长说：“哎，鸟又……”

0: 说话了。狱卒问：“鸟在说什么？”
1: 公冶长说：“鸟语又是一首诗。米白饭香，且慢且慢，有些半甜，有些半咸。”狱卒急忙跑回去，把公冶长听到的鸟语告诉了县太爷。
0: 县太爷不信，
1: 狱卒说：“
0: 哎呀，我们验过了，一点儿没错，公冶长真的能听懂鸟语。”
1: 于是县太爷派一支官兵加固东西城门的防守，又派一支官兵潜伏在城外，内外夹击，大获全胜。公冶长的事迹被朝廷知道了，皇上宣其进宫，亲自试验，嘿，果然名不虚传。公冶长的官职从此便屡屡擢升，位至公卿之上。
2: 这个故大家一致说好。乔治说：“
3: 哎呀，我听过很多故，这个故真的没听过。”
2: 有人说：“
0: 哎，该乔治说了。”
2: 乔治说：“
3: 啊，好吧，我就说说我的另一个发现。刚才这个鼓也证明了我的一个发现。我实话实说啊，你们可不能把我丢进大海啊。”
2: 有人说：“
0: 哎呀，你随便说。”
2: 乔治说：“
3: 干脆我也讲个鼓吧，是我亲眼所见。有一次啊，我在府城衙门的门口碰到了一个人，一个从乡下来的农夫。他大老远的跑来，是为了申诉冤情。可是好不容易到了衙门口，却不敢进去。守门的官兵问他办什么事，他笨嘴拙舌，咕哝咕哝，怎么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倒罢了，官兵闻到一股子尿骚味儿，低头一看，农夫竟然尿裤子了，脚底下湿漉漉一片，冒着热气。”
2: 大家全都无声无息。乔治问：“
0: 哎，你们听明白了，不用我解释了吧？”
2: 大家看上去还是想听乔治的解释。乔治说：“
0: 恕我直言，你们最想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当官。
1: 公冶长做梦都想当官，所以才有了这个通过听鸟语当官的鼓。另一方面，你们又特别趋炎附势，特别怕官，见官矮三分。那位府城农夫就是最好的例子。”
2: 有人说：“
0: 公冶长是山东人。”
2: 乔治笑而不语，笑得深不可测。又有人说：“
0: 哎呀，这不能怨我们。告官穷，告鬼死，宁睡垃圾堆，好过打官司。身为平头百姓，全中国的草民、贱民，甚至都是如此。”
2: 乔治鼻子里很重地哼了一声。陈光远说：“
0: 哎，好吧，我也来凑个热闹。”
2: 于是陈光远开始讲他的故。
0: 从前呀，有一对夫妻，家境贫寒，生了三个儿子。前两个先后结婚了，两个媳妇是同一个村子的。没多久，这家的婆婆过世了。守过三年孝之后，两个媳妇想结伴反错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公公一直不同意。过了几天，两个媳妇又开始挂念娘家了，又去找公公，公公还是不想让他们走，又不好意思再三拒绝。后来就想出一个有趣的点子，说：“不让你们回去，你们肯定会说我不近情理啊。那好吧，

0: 在我允许你们回去，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回来的时候每人要给我带一样礼物，一个需用纸包些火来，另一个呢用纸包些风来。你们好好想想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就回去，做不到就别回去。两个媳妇归心似箭，没多想先答应了。回到娘家后把公公的要求给大家讲了，没人知道如何准备这两样礼物。邻居家有一个待嫁的资娘仔刚好来串门，他一听啊笑着说，哎呀这太简单了，把灯笼点着不就是用纸包起来的火吗？拿一把扇子摇来摇去不就是用纸包起来的风吗？于是两个媳妇一人提着个灯笼，一人拿着把扇子，高高兴兴回婆家了。提灯笼的那个进门前把灯笼点着了，拿扇子的那个打开扇子扇来扇去跟在后面。公公一看大吃一惊，问这是谁出的主意。两个媳妇并没有撒谎，如实说是邻居家一位妹仔的主意。公公问那位妹仔是否已有许配，两个媳妇说还没有。公公就立即请人前去给自己的小儿子说媒，一说就成了。公公也不在乎双方的生辰八字到底合不合，甚至也不管是不是良辰吉日，很快啊就把喜事办了。办完喜事后，公公给全家定下一条规矩，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小儿媳妇负责管理，凡事都要和小儿媳商量。从此小儿媳真的成了家里的小当家。她说人穷无穷山，穷山够你搬，以后落田不可空手而去，收工也不可空手而回，去的时候用担子挑上家里的肥料，路上碰见驴粪马粪也要拾进担子里，回来的时候四处拔些柴草带回来。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家人家中柴草充足，田地渐趋肥沃，日子也越来越好。这家人后来打算起房子，小媳妇要求大家每天捡一些石头回来，起房的时候就不用花钱买石头了。没多久外城的一个角落就堆满了石头。一天呀，有人来家里做客，从这家人的石堆里发现了一块玉石。客人说，我最近呢急需一些石头，你家这些石头我出高价全部买走。公公说，哎，我家的事情啊都由小儿媳说了算。小儿媳来了，一听这人愿出高价买一堆不值钱的烂石头，其中定有蹊跷，于是就狠心出了个天价。客人心里可以接受，嘴上却说，哎呀，是不是贵了点啊？小儿媳一口咬定就这个价，一分不能少。客人假装委屈说，哎呀，那好吧，两天后我带上银子来搬石头。当天晚上小儿媳思来想去，相信石头堆里一定有一块石头不是寻常石头，要不然对方不会出如此大的价钱。接下来的两天 小儿媳带领全家人把原来的一堆石头全部转移到秘密的地方，又从外面搬来同样多的石头堆在老地方。第三天，客人赶着马车来了，客人如数放下银子，坐下喝茶，等这家的三个男人把一堆石头搬上马车。客人要离开的时候，小儿媳留下一小半银子，把大部分还给客人，说一堆烂石头不值那么多钱，我跟你啊闹着玩的。客人礼让一番，收下银子，高高兴兴回家去了。回到家，翻来覆去的找不到那块玉石，生了两天闷气，重新来到这户人家，老老实实地说，原来的那堆石头里啊，有一块价值不菲的玉石，我愿意出数十倍的价钱买走那块玉石。客人这次出的价真是天价，是原来的几十倍，足以起一座像样的大错了。这次小儿媳不再讨价还价，把客人带到藏起来的那堆石头前，让他自己找自己的玉石，很快就找见了。这户人家就这样发财了，把原来的土厝推倒，起了全村最漂亮的一座下山虎。
1: 乔治鼓掌说，
2: 哎呀，这个鼓也很棒啊。
1: 大家纷纷起哄。
2: 哎呀，该你了，该你了。
1: 乔治说，
2: 哎，不是我耍赖，这个鼓也证明了我的一个发现。
1: 大家不再嚷嚷，顿时静了下来。乔治说，
2: 这个鼓塑造了一位潮汕丝娘，和我对潮汕丝娘的认识完全一致。可以肯定地说，潮汕丝娘身上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有他们的聪明、顽强、本色，对于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作用，全世界绝无仅有。
1: 大家一时变得相当安静，每一双眼睛里似乎都有几个丝娘的身影。舱外是凶猛的风浪声，不用说，那已经是外海的风浪，无边无际的南中国海，由北向南大尺度呼啸而过的风，唐山早就看不见了，任何山都无影无踪。这个世界变得异常简单，除了天就是海，还有一个人加上他记忆中的几个丝娘。乔治说，
2: 哎，你们这些男人说话呀。
1: 有两个人只是低声嘘着长气。乔治说，
2: 你们呐，你们这些男人对你们的女人是有亏欠的，你们越是成功就越是对他们有亏欠。对不起，这是我的另一个发现。
1: 没有任何人质疑乔治这些话，好在有人来通知。
2: 哎，开饭了，开饭了。
1: 乔治问，
2: 哎，没有人请我吃饭吗？
1: 陈光远说，
2: 好吧，我请大家吃饭。
1: 一伙人并不客气，跟着陈光远下楼梯去了餐厅，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后，仍然显得有气无力，目光僵直且严肃。乔治说，
2: 你们这些男人也没有必要过于伤心啊，你们也很棒，比如陈先生讲的那个鼓里公公的形象就是潮汕男人的代表，他不拘一格降人才，打破规矩，选贤任能，把整个家业都交给小当家，很了不起啊。实际上，崇尚才智，认为有脑子就有银子，一凭实干，常说只要懂得使劲儿，粗糠也能榨出油，
0: 以及在善于学习、志趣高远、知恩图报、亲睦正义

0: 加爱国等方面，
1: 也没有能出潮汕男人之右者。
0: 哎，真的，我并没有拍你们的马屁，我说的绝对是真话。
2: 一会儿刚刚还在唉声叹气的潮汕贵族，这下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嗷嗷直叫。不久，开始上菜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七集。
1: 不久开始上菜了，最先上来的是卤鹅和生腌龙虾。乔治一看直咽唾沫，乔治说，
0: 哦，我比你们更懂潮州菜，哎，信不信啊？
1: 有人低声说，
2: 鬼才信呢。
1: 乔治就站起来指着生腌龙虾说，
0: 这是青龙虾，不是龙虾仔。龙虾仔生活在海礁石缝里，青龙虾肯定是从凶猛的海浪里捕到的，而且最好是秋天的青龙虾，大小最好在半斤以上一斤以下。制作的关键是不过淡水，先用高度酒浸泡，再用稻草包裹，然后敷以粗盐，自一个昼夜，再配以若干佐料，最后沥干水分，风干，这样千锤百炼而成的青龙虾又像是神的杰作，全无人工痕迹。哎呀，真是妙不可言呐。哎，各位仁兄，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我的博士论文难产的原因了吧？
1: 笑声中更多的菜上来了。陈光远问大家，
0: 哎，要不要酒啊？
1: 乔治抢先说，
0: 哦，当然，怎么能少了酒呢？
1: 实际上陈光远已经点好了酒，一种是潮州米酒，一种是肉冰烧。陈光远问乔治，
0: 肉冰烧你也知道？
1: 乔治撇撇嘴说，
0: 不知道。
1: 陈光远说，
0: 这肉冰烧啊是海盗们发明的，主要原料是高粱和白米，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样原料，猪白肉。米酒酿成后放进大块的猪白肉，越肥越好，用来吸收乙醇，整整一年后捞出白肉，将酒重新蒸馏，酒的血性不变，烈度明显减弱，让酒味儿变成一种肉质的烈，温软的烈，入口醇厚，妥妥下肚，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舒坦。啊，可以想象，海盗们赐血盟誓，此物绝对是不能缺少的。
1: 乔治用摇头表示赞赏。这一顿饭一直吃到了天近黄昏，一伙醉鬼吵吵闹闹回到舱内，折腾了半夜，说了无数动感情的话，然后一个一个倒头睡去。孟梅则是毫无睡意，一个人在甲板上站了很久。月光下，成群的鲸鱼和海豚在白浪里快速游动，原本平静的海面霎时巨浪翻滚，前赴后继。远远望去，白色巨浪的范围越来越大，一直延伸到几百米之外。鲸鱼喷出的一束束水柱冲天而起，水柱里还有大大小小的鱼虾蟹鳖。几只光滑的海豚竖着身子高高跃起，再横下身子重重地砸下去，发出令人惊讶的脆响。这时刚好有一个轮休的大个水手也来到了甲板上，俩人一同低头注视着月光下的海豚。大个水手淡然地说，
3: 龙冰过。
1: 孟梅问，
4: 哦，这就是龙冰过呀？
1: 大个水手说，
3: 是啊，运气好才能碰着。
1: 孟梅想，自己第一次出海就碰着了，可见自己此行的运气不错。大个水手问，
3: 哎，你知道海豚为什么竖着跳起来横着砸下去吗？
1: 孟梅说，
4: 不知道。
1: 大个水手说，
3: 海豚横着身子砸向海面，是为了把周围的鱼群砸晕。
1: 孟梅心里暗暗感叹，到底是走海的人真够熟悉大海。孟梅说，
4: 这一船人最亲最亲的人就是你们，船工和水手，比父母还亲。
1: 对方问，
3: 为什么呀？
1: 孟梅说，
4: 你看现在茫茫海面上四顾无依，一船人的安危存亡全在你们手上。
1: 对方说，
3: 大家都能这么想就好了。
1: 孟梅问，
4: 怎么有人不这么想吗？
1: 对方说，
3: 当然有啊。
1: 后半夜，底舱的乘客突然闹腾起来，好像在打群架，火气不小，动静很大。孟梅和乔治相互看看，便一同下到底舱，还真的在打架。昏暗极了的灯光下，无数双眼睛都发着绿光，一方是八九个猪仔，一方是船老大、大副和四五个水手，包括前半夜和孟梅在甲板上聊过天的那个大个水手。看见孟梅和乔治，大个水手立即迎过来。孟梅问，
4: 哎，怎么了？
1: 大个水手指着身后的一堆人说，
3: 问他们。
1: 船老大也迎过来说，
3: 哎呀，船尾跟着几条大鲨鱼。
1: 乔治问，
3: 鲨鱼和打架有什么关系啊？
1: 船老大说，
3: 鲨鱼坠船尾必有灾祸来，按照规矩，船上如果正好有死尸，就抛下死尸喂鱼化鲨，如果没有，就要从老弱病残里挑一个。
1: 孟梅马上听明白了，大声说，
3: 胡来，民国都五年了还来这一套。
1: 船老大说，
3: 老规矩不能破。
1: 孟梅喊，
3: 红头船时代的陋习早该废除了，火船也没有必要担心几条鲨鱼嘛。
1: 船老大说，
3: 这些人是签过生死合约，合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1: 孟梅问，
4: 生死合约我怎么没签？
1: 大个水手喊，
3: 所以啊，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头等舱的乘客和水客没定生死合约。哎呀，快回去吧，别多管闲事。
1: 这时陈光远等人也下来了，听清原委后，陈光远说，
3: 你们是故意杀人知道吗？
1: 乔治也说，
3: 对，是故意

0: 有人在不停咳嗽，并喊着：“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川老大说：“
1: 我们是有讲究的，只会挑选老弱病残。船上有很多水客，我们绝不会把水客丢下船去。”
0: 乔治问：“
2: 猪仔和水客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船老大说：“
1: 我们潮汕的劫匪盗贼都不打水客的主意。”
0: 乔治说：“
2: 对呀，事实证明你们是很有人性的，你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啊。哎，听我的，把人放了，从今天开始废除这条规矩。”
0: 川老大蹲下去埋起头不吱声。陈光远说：“
1: 大家鼓掌，从今天开始废除这条规矩。”
0: 但没人鼓掌。陈光远问：“
1: 大家不同意吗？”
0: 有人喊：“
3: 船老大还没表态。”
0: 船老大久久地直着脖子。突然出现的安静中，只剩下一个人在尖声咳嗽。等咳嗽声暂停的瞬间，船老大说：“
1: 这条火船是三个弟兄合伙买的，我只占30%的股份，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0: 陈光远说：“
1: 先说你自己同意不同意？”
0: 川老大气呼呼地说：“
1: 我同意。”
0: 于是所有人都用力鼓掌。那位咳嗽的老人哭着说：“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给你们磕头了。”
0: 孟梅和陈光远一左一右赶紧把老人扶起来。孟梅摸了摸老人的额头说：“
4: 哎呀，烧得厉害。”
0: 陈光远回到头等舱马上又回来，手上有两颗小小的白色药片。陈光远说：“
4: 啊，来，德国产的退烧药，服一颗好一半。”
0: 一个船工端来半碗淡水。陈光远说：“
4: 研成粉末效果更好。”
0: 船工带着药片回灶间了，那位老人又急急地咳嗽了几声，喘着粗气，很抱歉地说：“
1: 等我从新罗回来，我就不怕死了。”
0: 乔治问：“
2: 为什么？”
0: 老人说：“
1: 去新罗和儿子见上一面，就可以放心死了。”
0: 孟梅、乔治和陈光远上到二等舱，直接去了甲板。甲板上有一层水，说明下过雨。此刻的天空却是晴朗无云，曙色喜人。这只是在海上的第一个早晨，接下来还有十几天时间。三个人扶住栏杆，注视着太阳将要升起的那一边。陈光远叹息一声说：“
4: 真不好意思。”
0: 乔治问：“
4: 什么不好意思？”
0: 陈光远说：“
4: 刚才那一幕多丢人呐。”
0: 乔治说：“
2: 啊，不，他们对待水客的态度，船老大艰难的内心转变，那位老人满脸的歉意，都让我非常感动。不在船上，体会不到这种永恒的人性温暖和同舟共济精神。”
0: 孟梅说：“
4: 啊，应该向你学习，刚才我差点要动手打人了。”
0: 陈光远说：“
1: 是啊，是啊，我差点开了枪。”
0: 乔治问：“
2: 你有枪？”
0: 陈光远从衣袋里摸出手枪递给乔治。乔治把玩了片刻问：“
2: 哎，能不能开一枪啊？”
0: 陈光远问：“
4: 你会吗？”
0: 乔治说：“
2: 我潮州家里也有枪。”
0: 一声枪响，天光大骤。稍后他们回到头等舱，听说还是丢下去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假人。那位发高烧的

0: 老人原来是一个扎灯笼的师傅，他和几个聪明的水客合作，用篾条、硬纸板和彩纸扎出一个惟妙惟肖的假人。假人的肚子里填进去一些荤料，猪骨、鱼骨、剩菜、残羹之类，让假人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肉香，还给假人起了个人人知道的名字——灵道前。那是曾经震慑四方、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大海盗。名叫灵道前的假人被抛下船后，几条鲨鱼果然上当了，一眨眼就把假人撕了个粉碎。火船趁机提速前行，甩掉鲨鱼。这样一来，所有人才觉得放心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连那位幸免于难的老人，连那些愤愤不平的猪仔和水客，也都放心了。一个在红头船时代延续了数百年的陈规旧俗突然废而不用，人人心里还真的不踏实。
1: 连续十几天在海上讲了很多很多鼓，直到没鼓可讲，在唱潮戏，说潮州歌词，每一样孟梅都能来两下。这样下来，孟梅、乔治和陈光远很难不成为好朋友。由于是顺风，船跑得也比平常快，提前一天进了暹罗湾，半天后顺利停靠在炎热的曼谷港。三个人在船上已经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上岸后又是一番依依惜别，说好一定要多联系、多见面，然后才各奔东西。那伙水客一上岸就开始忙碌了，纷纷给晕头转向的猪仔们和急于离开的其他乘客分发各自的小广告，还一边说：“哎，记得尽快寄平安批啊，寄平安批找我，批一方银两元，老规矩，一上岸马上就要寄的，一天都不能耽搁的，钱可以先欠着啊。”孟梅要了一张小广告，看见上面除了广告语，还有批局的字号，还有印章，就多要了几张，仔细收起来，先离开了。
0: 孟梅的落脚点是郑布利介绍的，西后的一个生意伙伴，在曼谷开碾米厂，名叫林阿维，朝阳和平人，很近的老乡，到了南洋就更是老乡。林阿维的碾米厂开在湄南河边，孟梅直接去厂里找到了林阿伟。一个穿着工装、满身灰尘的高大后生仔从厂房里快步走过来的时候，孟梅不敢相信，那就是林老板。草草交流几句之后，林阿伟不说多余的话，立即扛起孟梅的行李，带孟梅回了家。一路上，孟梅再三提出自己扛箱子，林阿维就像没听见，走得比孟梅还要快。不出十分钟，就到了同样在湄南河边的林公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别墅。中式的院门上挂着九牧世家的匾，进门仍是中式花园，曲水流觞，杂以花木，花以荷花和兰花为主，光兰花就有四五种，几乎是一个兰花园了。穿过大大的花园，正面是三层洋楼，尖顶红砖，门窗均为拱形，窗套半中半西，有潮汕嵌瓷，也有彩釉瓷砖、花岗岩、楠木等各种材料，灰雕、木雕、浮雕、通雕，样样齐全。走进别墅， 宽敞的大厅则纯粹是潮汕富贵人家的味道。墙上挂满名人字画，远的有黄慎的《山水历轴》，近的有温方刚的《隶书中堂》和康有为的《草书四条评》。康有为的草书歇风带雨，令人头皮发颤，可惜挂错了。第一条和第四条是对的，二三条则刚好反了。内容是韩愈的《山石》，孟梅会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要不要告诉林阿伟？终究没能忍住，也有借机显示一下自己水平的想法。林阿伟一听就朗声大笑说：
2: 我不识字可不是我的错啊。
0: 孟梅当时就踩着凳子将二三条互换了位置。
1: 后来知道林阿伟的确不是谦虚，他真的没上过学，虽然不识字却不缺少斯文，往往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谈笑间自有一种令人折服的气场。还有一个被称为潮州头号才女的老婆，姓蔺，名彩儿，府城人，两人同在暹罗，共同管理碾米厂，订合同内容由蔺彩儿把关，林阿伟只负责签字。他说：我只会写林阿伟三个字，加起来不到三十画，这辈子也不打算识更多的字了，不抢你们书生的饭碗。孟梅在暹罗略有些人缘后，便知道林阿伟三个字已经不单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是豪爽、义气和信誉的象征。据说和林阿伟做生意，很多时候根本不定书面合同，只有君子协议，一诺千金，比纸上的合同还管用。在为数众多的朝级商人里，林阿伟的财富居中偏厚，但名声一点也不小，无论如何是一个人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0: 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越来越热了，您是否开始使用空调了呢？希子提醒您，使用空调是有讲究的。开空调时，室内温度建议设置在25度到27度，不宜低于24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度以内，减少血管骤缩引发身体不适的情况。建议您每隔2到3小时要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新鲜空气，降低呼吸道疾病风险。还要注意不要正对着出风口，直吹头部、肩颈与关节。最后呢，希子还要提示您，空调滤网最好每月清洗一次，减少霉菌滋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进入夏天后，很多地区湿气越来越重，那么湿气到底是什么？湿跟水、跟痰又有什么关系？健康专家号带您认识中医所说的湿邪，湿困脾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中医是如何治疗体内湿气重的？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祛湿健脾，生活中如何祛湿，长寿有窍门给您支招。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都听中医说过湿邪这个词儿，会让人头重如裹，大便粘马桶。但湿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呢？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4: 38岁的李先生长期久坐，喜欢吃生冷甜腻食物，近几个月来明显感觉全

0: 黏腻。最近他还发现自己的双腿轻微浮肿，皮肤变得油腻，浑身不舒服，于是到中医院就诊。医生说他是湿邪困阻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失调，诊断为内生湿邪困阻中焦，给他开了健脾祛湿的中药。调理一个月后，李先生觉得之前的不适症状明显改善。
1: 听了李先生的经历，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湿又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啥呢？今天健康专家号消化科专家带我们了解湿的危害与祛湿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0: 本期嘉宾陈小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胃肠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胃食管反流病、脂肪肝、胰腺炎等疾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
1: 欢迎陈小伟主任，今天呢就来聊聊到底什么是湿气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人这个湿气特别多，在门诊呢遇到的病人呢大多数都有湿气。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也还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说什么是湿气？湿气呢是咱中医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名称。湿气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本身正常的这种水液水谷精微，就是说的这种正常的人体的水分。那么它在这个人体生病的情况下，尤其是脾胃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会水湿呢它不能运化，就停在那里，停滞了不通，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就是比水要浓稠要粘性要更重的那么一种病理产物，它就叫做湿气。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湿气呢就是比水要浓稠一点，可能说是有点像污水的这种情况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就是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存了这样一种比水浓一点的东西，
0: 对，但还它还是有点污浊，可能有点对人体还有害，像污水一样。
1: 可是我们平常老听说这个痰湿痰湿，那说到痰大家会想到我咳出来那个痰，那这个痰湿的痰和我们想象的

0: 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和中医说的禅是完全一样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能把它划等。
1: 这个人有湿，那到底有啥症状呢？就是什么样的症状表现表示，哎，我可能有湿了，我需要去祛湿呢？
0: 嗯，这个湿呢，在我们人体的表现呢，它是多样的。这个湿呢，简单来说呢，它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那么上焦湿气大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头蒙、头昏沉，啊，鼻塞啊，这个然后耳朵痒，然后呢出现口黏，口臭、咽喉痰多，吐之不出、咽之不下这种症状。那么当这个湿气啊、痰湿啊，在湿气在中焦的时候，就是说在人体的中部的时候，这个中焦，那么它会出现呢，就是说腹胀啊、打嗝、嗳气、反酸、烧心啊这一类的症状。那么当这个湿气呢，它在下焦，也就是人体的下部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比如说大便黏腻、拉不进、黏马桶，然后呢阴囊潮湿，妇科的呢是炎症，那么有的人呢还有脚气，啊，这个下肢的皮肤瘙痒等等这样的，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些症状吧，就简单的分，可能那么来分区分一下。
1: 嗯，果然是专家哈，我们问起痰湿就说的。分了上焦、中焦、下焦的不同的症状，可能我们老百姓会比较容易判断的方式就是，哎，我发现我今天大便黏马桶了，哎，那我是不是有湿了？但实际上我们湿的症状还是很细致的，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哈，是不是有这些症状，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当然你有经验也可以自己去祛湿，后面我们也会谈到自己怎么祛湿。那我觉得如果您不是太了解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去去医院来就诊。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湿它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伤害。哎，说我现在有湿了，我不管它，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或者是说它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因为前面也讲了，这个湿它是一种病理产物，它是一种有害的物质，如果咱们不管它呢，它可能会慢慢的演变成痰。那么痰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会阻滞就会阻碍你人体的气血的运行，那么就会出现气血的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血瘀，啊，出现血瘀的话呢，它可能就会这个病呢会越来越深入。那么从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来说呢，就是当你出现湿气，重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主要呢考虑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脂血症啊、肥胖啊、这种脂肪肝呀、这类的症状病症可能多一些。当我们出现由湿变成痰，由痰变成血瘀的时候，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冠心病啊，有的时候出现脑血管病啊，出现这个肾动脉的一些硬化啊，下肢动脉硬化等等这一类的疾病。一旦出现这类疾病呢，它就是治疗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说呢，有病早防早治啊，一旦觉得自己身体不适，有些湿的症状呢，那我们就要及时去治疗啊，进行综合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减少我们以后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发生啊。
1: 听中医说嘛，就是我们又有外湿又有内湿，那我们来具体来了解一下外湿和内湿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个问题呢是另一个维度来探讨这个湿气。刚才咱前面说过了，湿呢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焦来区分，这个外湿和内湿呢，这就从另一个维度
1: 来区分
0: 了啊。这个问题所以说就弥补了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区分的一个另一个方面吧。是外湿呢，它主要是湿气从外而来，它会侵袭人体的肌表，那么就会表现呢，就是说你出汗不畅，身上黏糊糊的、潮乎乎的，然后呢会出现一些脖子不舒服、发紧、发僵、头蒙啊，这种外湿的一些表现。有的人会出现以前有个词叫做水牛鼻这种表现，它就侵袭了你的肺气不利，所以出现这种鼻塞啊、鼻音比较重这种症状，它是属于外湿。那么内湿呢，它主要是表现在呢，就是我们体内五脏六腑，就心肝脾肺肾的一个湿。它表现的呢，就是比如说有恶心啊、干呕啊，然后有的时候刚才讲到大便黏啊、拉不进呀、口苦、口黏、口臭啊这一类的这些症状为多。有的人还有些腹型肥胖啊这样的湿呢，就是一般就是五脏六腑的湿呢，我们称为内湿。它这个内湿呢，主要通过我们的饮食而来，就是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造成的湿。而外湿呢，就是来自于自然界外来的湿气啊。
1: 那比如说哈，我沾了比较多的湿气，然后我碰巧呢又吃的比较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然后突然

0: 发现，哎，我这大便粘马桶了，那就说明我现在有湿气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节目后面我们会请陈主任讲我们日常怎么祛湿啊，比如我们常说的什么喝点红豆薏米水啊，喝点茯苓水啊，就可以去一去。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平常并不见得有这些症状，但是因为他体比较胖，然后他可能一直都有湿气。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身体状态的人，或者说我们体检报告里哪些指标，比如什么尿酸高啊、血脂高啊、脂肪肝啊，那么这些指标有问题的话，哪些可能跟我们的湿气更有关系呢？
1: 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高尿酸呀、高脂血症啊、脂肪肝呀，其实这些类疾病呢，都是与中医的湿气有关系。啊，这一类的病，它只是病变的程度或范围不同而出现的。那么，我们出现这种就是高，尤其我们体检发现高脂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脂肪肝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来找中医进行调理了。啊，因为这个脂肪肝。它只是我们的湿气积聚于肝脏而出现的一种病症。当我们高尿酸的时候呢，它只是呢是湿变成热，湿热呢积聚于关节，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关节状态，那时候会出现这个高尿酸血症。如果严重了呢，它会化热化毒，那会出现呢就是痛风。啊，当这个高脂血症呢，就是我们它是运行在我们血脉里的一种湿气，这种湿气呢，它从我们所有气血到的地方，它都会出现。所以说高脂血症呢，西医说，它会引起动脉硬化呀，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啊，还引起这个肾脏的不好啊，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产生啊，它与这个，高脂血症有关系。那么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湿气呢，在血脉之中对人体的危害可能一点也不小，可能还更大。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个人如果是肥胖，如果有高尿酸？有高血脂，有脂肪肝，那可能我本身就是有湿气的。接着深问了，这个湿到底跟啥有关呢？怎么来的呢？
1: 这湿的来源呢，实际上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脾脏，尤其脾和这个湿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脾呢是为生痰生湿之源，肺呢为贮生痰贮痰之器，就是盛痰的这种器皿。所以说呢，人体的这种不管是肥胖，不管你是高尿酸、高脂血症，它呢都是与这个脾胃的运化有关系的，啊，因为脾主运化，它脾呢就像人体的一个反馈机、搅拌机，一个这个一个代谢的一个中枢啊。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人体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代谢性疾病，刚才说的肥胖啊、高尿酸啊、高脂血症啊，乃至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它都可能与脾胃有关系。这也是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的原因。所以说，调理脾胃可能会治疗很多疾病，不管是你的肥胖、高尿酸、高脂血症，这样的一个代谢疾病，包括一些刚才讲的皮肤疾病，甚至这个慢性咽炎，这老百姓说的梅核气，那么它可能都要通过调理脾胃而能缓解。脾呢，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痰生湿呢？就是因为脾呢，它是一个阴土，它本身呢，容易呢受到外界的一些干扰，又加上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吃一些油炸的，是老百中医说的叫肥甘厚味这一类的饮食呢，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它这个脾的负担一重，它呢就运化的更慢，就说你的反馈机虽然还功率还也不错，但是呢，你给它负担太重，用的时间过久，10年20年，它已经变得老化了，它运不动了，那么这时候，这些本来有用的人体的物质呢，就会积攒在，这个体内，形成一种有害的物质，就是过于堆积了，那然后就出现肥胖啊，然后呢，它多积攒在血脉里，就是所谓的高脂血症啊，它积聚在关节啊，在这个肌肉这之间，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高尿酸、痛风啊。如果它积聚在人的五脏六腑，尤其是这个肝脏这上面的话，它就会出现脂肪肝。所以说呢，脾胃呢，这个是，尤其是脾呢，是湿气的这个重要的治病原因之一吧。就是说，所以要调整你的脾胃，尤其是你的脾，这样的话，你的湿呢就没有来源了。要脾的功能好，然后有湿气呢也能够运化掉。
0: 陈主任提醒大家，中医所说的湿虽然看不见，但对身体的影响很大。除了让我们感觉身体沉重不舒服，还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一旦发现有湿，一定要积极调理，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体内有湿气不用怕，中医有办法治疗。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和您说说中医是如何治疗湿邪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陈主任给我们讲点故事吧，讲一讲您治疗有湿的朋友的病例故事。
1: 确实是临床常见的吧。
0: 对
1: 可能呢，与虽然我是消化科，但是呢有很多因为湿气来看病的人呢也比较多。那么有一些可以说是在别人看来是疑难杂症的一些病例呢，结果我们通过调理脾胃祛湿而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疗效。那么这个呢，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进行分享。首先第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这样的病例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前两天我自己的一个病人，他可能就出现一个头晕呀，然后呢老觉得自己呢这个血压不好，甚至有高血压，然后呢他又做了好多检查，头核磁等等做了检查之后呢也没发现太大的问题，就是老头蒙，然后也吃了好多的这个西药降脂的呀降压的呀，但是呢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头晕头蒙，状态一直不太好。这时候呢，
0: 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多半他应该去什么脑神经科去看啊。
1: 对，他
0: 是他怎么这么聪明来脾胃科看了，来消化科看了呢？
1: 他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的。他这个为什么核磁之类都已经在咱们的
0: 都查过了，
1: 都查过了，
0: 嗯，都没问题。
1: 对，他还去做了这个颈椎的这种这个核磁，也没有发现太特殊的异常。那个然后呢就是想了，是不是可能湿气大呀，结合呢他就想来调理调理看看行不行。那么来到咱这个里面之后呢，通过咱们这个中医说的四诊合参，就考虑他是因为是一种就是说中医说的湿气造成的，湿气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失常，中医说的清气不能上升，就是因为脾本来应该是把你的像一个压力泵一样把你的清气阳气打到你的头上去，但是由于你的脾呢受到了湿气的包裹，湿气的阻滞，它阳气升不上去，所以它老出现头昏沉头蒙，嗯，
0: 等一下陈主任，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的听众听起来会有点不太理解，说我脾运化不好了我怎么就清气上不来了，这个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
1: 这个因为中医还有中医的理论，中医说呢脾主生主运化胃主降，所以说呢脾呢就人家说能有脾还脾主四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脾呢是一个它是一个主升嘛，升清的这个升，往上提升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人体的这个气血呢，在中医认为就是靠脾的这种升来把你的气血运到你的头面部，你的四肢啊，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这个脾呢它虚了，它阳气不足了，它运化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气血达不到头面部头部，然后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啊头蒙啊这种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血压高啊这种症状。
0: 我帮陈主任解释一下，但是我不一定说的对啊，您帮我再补充，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其实是一个循环，
1: 对，
0: 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一个循环，那么其中中医讲的脾气的这个环节呢是帮我们把这个气血往上升的，
1: 对，
0: 然后什么肺啊是管肃降的，
1: 对，
0: 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脾气虚了，那可能我们这个清气没法上升，然后就会造成这个头闷闷的，
1: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可能他其他的湿气的症状并不严重，但是他头总是闷闷的，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有头晕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 怎么查都查不出原因、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他可能就是因为脾气不生、
1: 嗯、
0: 就是脾气比较弱，那脾气弱又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湿气给困住了。
1: 对，
0: 但我这个解释可能比较通俗哈。
1: 是、嗯、就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他脾呢第一本身弱，第二他又有他的负担重，就是湿气把他困住了，然后他不能上达到头面部，所以出现头晕这种症状。这种症状情况下，他那还有一个他是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脾虚湿盛呢？所以他还有一个外感，那么他可能呢去送孩子，然后骑电动车，他有的时候没有带围巾，然后呢这个风寒呀、湿气啊，他就侵袭人体的这种这个头面部。因为中医说呢，风呢是阳邪，它往往攻击人体人的上部，所以呢它会出现头晕这种症状。所以说它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这种风寒湿的一个侵袭，所以出现了这种头晕。这时候呢，我们给他指导的呢，第一个呢就是防寒，第二个呢我们要改变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我们不能再吃油炸的呀、油腻的呀，这种肥甘厚味的我们也不给他，要让他改变掉。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吃我们的中药健脾祛湿，
0: 嗯
1: 啊，它这样的作用呢，它就会让你这个头晕啊、头蒙的症状迅速得到缓解，尤其是去除了它这种外在的这种风寒湿的这种这个诱因，一解除之后，他脖子呢也能出汗了，然后湿气能往外排了，脖子呢也变得柔软了，头蒙也就会缓解了，这是一个。
0: 那陈主任，我接着问一下啊、
1: 嗯、
0: 对于这种因为湿气造成头晕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怎么判断？比如说我头晕，我是什么样的头晕，或者说我这个头晕有哪些伴随症状，才能证明我可能是因为湿气、
1: 嗯、
0: 而不是一些脑神经的问题或者颈椎的问题、
1: 嗯、实际上呢你这问题问的也非常有好，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从这个检查方面，你检查之后

0: 尤其是你不这种表现，比如说你头昏昏沉沉，之后手还有点发麻，这时候你又做了这个核磁，发现骨头有没有问题，你的颈椎的椎间盘有没有问题，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你的病变在中医所说的肌肉这个和皮肤之间，而不是在骨头，也不是在血脉，这就说明它可能在皮肤肌肉之间，皮肤肌肉它是之间的邪气呢，中医所的邪气呢，你是这个目前的这种影像
1: 影像
0: 学，
1: 学是
0: 它
1: 查不
0: 是
1: 出
0: 查不
1: 来
0: 出来的
1: 的
0: 嘛。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你就可以来看看中医了。尤其你要再伴随一些口黏、口腻，再伴随一些大便黏、四肢没劲儿，老想躺着睡觉不想动，那就更符合中医的这种湿气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找中医去调理了。啊，西医该看的要看，但是呢，你这个中医呢，这时候呢，发挥它优势可能更明显，效果更好。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头晕的症状，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要去排一查有没有血管的问题，有没有颈椎问题，要把这些东西排除以后，然后我们再考虑，可能我们
0: 是，
1: 是需要体湿的问题。
0: 对，与湿有关系，可能。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只有就三四十岁吧，特别年轻。那么他呢，就是已经痛风啊，这个脂肪肝、肥胖已经好多年了。啊，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说自己，我不吃饭都胖，我不吃什么东西，我吃的
1: 喝
0: 很
1: 凉
0: 清。
1: 水都长肉。
0: 对，他老觉得自己喝凉水的时候，啊，我为什么吃的这么清淡？我饮食这么注意，为什么我还这么胖？我还脂肪肝，我也每天也去锻炼呀，为什么我还老是这个出现这种高尿酸血症啊，什么这一类的疾病，他就很自己觉得很困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你要相信能量还是守恒的，你的吃和动还是存在问题的，它是不平衡的。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清淡，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只是他比以前清淡了一些。他以前吃的可能过于肥甘厚味，这种情况呢，他已经可能存在10年20年了。你临时的，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星期吃的清淡，你就希望这个身体立马，恢复如同20岁之前的样子，这个还是很困难的。并且呢，这个时候呢，打个比喻，就是说你的身体呢，就像一个碗一样，你这个碗呢，用了20年，每天一滴一滴一滴的水往里滴，它滴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已经满起来了。你这时候呢，你不去滴了，不代表这个水就，这个碗就已经很干净了。你还得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把它给去掉。
1: 或者说它这个碗其实已经沉了半碗泥沙了，
0: 对，
1: 所以它其实也装不了多少东西了。
0: 对，是那么回事。所以说他这时候呢，甚至就说我已经很不怎么吃了，偶尔吃一点儿，他实际上呢也有的时候也已经满了，他也会就会溢出来，就会出现症状。再一个呢，就是他的饮食呢，他所说的清淡呢，他认为呢，比如说我们跟他了解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我们要找他的病因嘛。那么他的生活习惯呢？因为他这些病呢，90%都是来自于个人的生活习惯不良造成的，生活方式不好。我们就问他的饮食情况，他其中呢，他老觉得呢，我不吃这个肉，我呢就要吃牛奶，我都要吃坚果，吃花生、核桃这类的东西。他觉得呢，这个对我来说还不错啊，又不是，他认为呢不是肉就可以。还有呢，他又觉得呢，我应该吃素一点的，那就吃水果，这种沙拉，
1: 糖分
0: 对
1: 很高，
0: 对，他吃水果，他
1: 山
0: 吃
1: 楂的油也很
0: 沙
1: 高。
0: 拉啊这一类的，他觉得很清淡了。我以前都没吃肉啊，实际上这一些呢也是你湿气的来源，并且他没有这一类的食品，他对湿呢可能还不好，可能会加重湿，所以说这一类的生活方式也给他纠正，纠正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再加上让他配合一定的锻炼。他虽然有高尿酸血症。我们的锻炼都是循序渐进的，这里也提醒一下呢，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像他这种运动呢，因为他体重也胖嘛，我们要过度剧烈运动，忽然骤然增加他的剧烈，他的膝关节也不好的，所以我们就先从散步开始啊，上肢的一些运动开始啊，然后逐步的。

0: 进行增加，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中药，这么逐步以来呢，他的体重呢，刚开始有220斤，到最后呢，到目前为止呢，也就是180斤左右。但他身上，就说我们在这以前，他老觉得自己虚，老觉得自己没劲儿，老觉得想吃点东西补一补。那么反而呢，现在体重减了，湿气去了，他觉得头脑也清醒了，身上也轻松了。总体来说，就是他的负担轻了，他身上觉得轻松了，所以不用补，而减负就能达到健脾运脾的作用。
1: 嗯。其实我觉得陈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应该是挺有代表性的，可能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当然可能像您说的这个比较典型，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体重大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惑，就觉得哎，我喝点凉水都长肉，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脾气已经被痰湿堵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稍微吃点东西可能就运化不了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脾气啊，有些脾的运化功能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往往我们现在呢就给他的负担太重了，我们都喜欢做加法，很少有人喜欢去做减法，就觉得我没劲儿啦，头蒙啦，乏力啦，都会想着我得去吃点什么东西补补，老喜欢加法，我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有营养，让我能更好，而很少呢说我好多东西要去减减减减啊，能不吃就不吃，能减减就减减，这个想法大家好像还没有这种意识，老喜欢做加法。
1: 而且我其实注意到，陈主任在讲给患者治疗的时候，其实首先都告诉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然后才是药物帮助。那么生活习惯就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0: 饮
1: 食和运动。这个我们在后面还可以再细聊哈。那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可能没有明显的像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些湿的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体胖，已经有高尿酸、高血脂、脂肪肝这些问题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考虑从除湿、从祛湿入手来调理我们的身体的，是吧？
0: 对，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并且呢，往往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来祛祛湿，哎，发现不光是你的这个要祛的湿去了，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好啦，面部的这种黄褐斑也好点啦，甚至脱发也好点啦。有的人说妇科的炎症也好点了，这是。它都会因为湿气，它产生的这种危害呢，是从头到脚，上中下三焦都有的。所以说呢，在治疗脾胃和湿热的这个情况下呢，哎，反而好多病都迎刃而解了。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治疗这个病都能缓解很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1: 好，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体重过大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湿气重的病例哈，那我们再讲一个，我偶尔，比如说我平常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偶尔突然发现，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头特别沉，然后我觉得特别难受，有没有这样来看病的病例？
0: 这样的病例这是门诊最常见，实际上他已经见怪不怪，在门诊中大量的这种病人来看病的。
1: 给我们讲个具体的人啊。
0: 是的，这也是一个这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他是也经常这个来调理，最近一次调理呢也是因为这个，他就觉得自己忽然最近状态不好，因为工作压力大，可能呢他就会这个睡眠也不好，然后呢这样的湿气就忽然间增加了，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就你说的起来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全身的不舒服，又宽又重，就觉得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大便又黏，排便也异常，然后他呢就但包括舌苔腻啊、咽喉不舒服啊，这种症状就比较多，他心里也比较担心，是不是觉得有出了什么毛病，就需要来调理调理了。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就是首先要问他的生活习惯，啊，他的刚才说的这些病因呢，经过仔细的询问，他要跟我们进行充分的沟通，啊，那我们肯定要知道他的饮食生活习惯了。你的脾胃，尤其你的脾，他的负担太重了，我们要给他减减负，减减负的方式是什么呢？少吃点，别吃那么油腻了，别让他那么累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运动运动，就像刷锅一样。你刷锅的时候，你不光是用水在冲，你还得用这个刷锅的这种器具，这种包括丝瓜络啊什么进行，但是要转一转，要刷一刷，要运动一下。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他呢，就是说你再去动一动，散散步，微微出出汗，然后让湿气呢从汗而解。是吧？再多喝点水，喝点热水，尤其是，让多沥沥小便，然后湿气呢从小便而出，这样的话呢，就是湿气有去路了，你的来源掐住了，让它不要再进到你体内，然后同时呢，你又增加了它排出的这种通路，那么湿气呢自然就缓解的快了，再配合一中药， 那本来是15天，因为中医说湿气啊，它15天一个变化，是按道理应该15天之后它湿气可能会缓解，那么吃中药之后7天之后它就会觉得轻松很多，这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治疗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思路吧。
1: 嗯，所以咱们刚才通过3个病例哈、
0: 嗯，
1: 给我们大家讲了我们中医祛湿的这个思路，是吧？
0: 嗯、
1: 那我觉得是这样，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其实可能有一些觉得自己很难改变的一些症状，
0: 嗯，
1: 比如类似于我这个体重，
0: 嗯，
1: 很多朋友是减肥觉得很困难嘛，
0: 嗯、
1: 就是怎么减这体重也下不去、嗯，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湿气，困住了脾、
0: 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个运化不畅，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调理脾胃来得到缓解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中医说呢，脾主肌肉，也脾呢也它的个跟湿气呢容易发生内外和谐，能够发生这个就是一些病理产物，就是包括咱说的痰这样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在这时候呢，我们治疗这种肥胖的时候呢，我们重点呢是要在治疗它的脾胃。治疗脾胃的方式呢，也就是无非就是减少它的湿气的来源，增加你的脾的运化这个能力啊，再增加你的这个湿气的去路。

0: 这样的话它就这个结合起来，出现一些所谓的我们停药之后啊去反弹呢、啊、出现这种停药之后呢又出现又加重了，又老反反复复啊，就是好不容易减了五斤，一不吃药，一不运动，一不能，然后又反弹到、又恢复到以前的体重，然后人呢就会变得没有信心，失去了去减肥这种动力，中医呢，只要你结合中医的这种疗法，结合中医的这种医生的指导，他的体重下降呢，基本上都能够下降下来，并且呢，他很少有反弹。
1: 湿气严重的人的确需要请医生把脉开方，进一步调理。陈主任建议，如果感觉自己的湿气比较重，还是要积极就诊，以免对健康产生更多的影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长寿有窍门。
4: 长寿有窍门。
1: 体内有严重的湿邪，建议要看专业的医生。但如果只是偶尔感觉身体有湿气该怎么办？有什么自己在家就能处理的便捷方法吗？接下来长寿有窍门，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告诉您，生活中如何祛湿。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因为可能这个湿气我们或者是多多少少都有，或者是时不时的会有、
0: 嗯、
1: 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生活中怎么办哈。
0: 我们呢首先第一个呢要注意防风防寒防湿，我们要注意保暖，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运动完之后我们要注意喝一些热水啊，排排汗啊，出完汗之后我们要擦干呀、啊、等等，这样的防止你湿气从外而入。第二个呢，我们要呢饮食呢也要注意，饮食的时候呢我们要饮食呢第一不要吃太油腻的，就是中医说的肥甘厚味，油腻的、甜的、黏腻的这类的要尽量少吃啊。再一个呢，就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于脾胃运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粗粮，比如说小米，比如说我们的玉米，还有高粱米啊，还有薏米，这样的米类的东西呢，它可能呢对我们的脾的运化呢有帮助，还能祛湿，尤其是这种薏米啊。再一个呢，就还有我们可以呢，煮一些冬瓜，把我们的冬瓜，有的人呢可能不会去削去皮啊，有的人可能留着皮，有的人呢可能把皮削去，这都无所谓啊。如果有皮的话，可能更好，你可以不吃，但是你可以煲汤。这个冬瓜呢，它也能有祛湿利水的作用。当然，如果炒青菜呀、啊，你可以炒一些西芹、百合这样的一些菜，又清淡又能够这个祛湿，对你脾胃又友好。这样的一些饮食呢，也是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运动。运动呢，是我们运脾，因为脾主四肢，你的四肢一运动，你的脾胃也就好。就像我们看到的运动员一样，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的这个肌肉发达，是吧？但是他们脾胃肯定也吃得好。你看农民伯伯，是吧？他每天在这个农场啊干活劳作，他们的饮食胃口都特别好。就说我们的四肢运动了，我们的体力运动强了，你的脾的运化就好了。也容易饿了，然后你也就有饥饿感了，它的运化就好了。这是我们就是这个运动方面。这个运动呢，我们建议呢，不是说你，我个人建议啊，不是跑什么多少公里，我的建议你可以去登登山，啊，去这个公园是吧？打打太极拳，快走一下，是吧？慢跑一下，这个八段锦等等这样一些轻的有氧的运动，包括有些女性钟爱的什么瑜伽，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脾胃，对我们的祛湿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每天呢，就是说能够要心情要保持舒畅，我们要保持一种好的一种心态，心态好呢，它对于这个气血的运行的也好，所以说呢，我们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工作压力也不要那么大，合理的作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1: 预防湿邪，我们要从日常生活做起，良好。

0: 的起居、饮食、运动习惯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湿邪，改善身体湿气重的状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节目和大家聊聊如何远离湿邪的伤害。对于祛湿，民间有很多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给大家一一解答。那我们刚才陈主任说的比较概括哈，接下来有一些细的小问题。运动之后出了汗，或者说我淋了雨之后不马上去把这个水擦干，为什么不行？
2: 因为咱们运动之后啊，首先呢，就西医所说的毛孔你会打开，中医算叫悬浮，就会开放。
0: 稍等，我有个词没听见。悬浮，
2: 悬浮就是玄，玄妙的玄，
0: 玄妙的玄。
2: 浮呢就是王府的府，因为西医呢叫做毛孔。啊，老百姓都听得懂，实际上也说的毛孔更好啊。
0: 毛孔大家明白
2: 啊，都明白。你这个悬浮呢，就是属于中医的词，对，它就是实际就是毛孔啊。在这种你运动之后，你的气血热血沸腾，然后你的悬浮打开，你的西医所说的毛孔打开之后呢，你湿是排出，汗是排出来的，这本来挺好。但是呢，由于呢你不及时擦干，比如你坐下了休息了，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皮肤的湿呢还存在这儿，它毛孔呢还来不及闭合，这时候呢如果风邪一吹，或者风一吹，小凉风一抽啊，或你脱衣服脱得太快，然后呢你没有及时擦干，这个湿呢在被风携带之下呢又返回了你的体内，它会存在你的皮肤肌肉之间，然后造成你全身的困重，甚至有的人会感冒，会发烧等等，这些叫尤其小孩儿童，这种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身体体质弱的这种情况，它会发生这种外感疾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反而体内湿气更重了。所以在咱

0: 很容易进入我们的体内，就是所谓的外邪侵入、外湿入侵，存在体内，那它就会
1: 更加的症状就更明显了。
0: 这个我其实还是有体会的，就是你看我们看运动员哈，他其实在比赛或者运动的过程中，他会随时换衣服，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一般打一次是2个小时嘛。我觉得我在这2个小时，我们像我们男同学哈，就男同学，就是我们一起打球的男球友哈，他们其实中间会。直接会把衣服脱了换一件干的，然后再继续玩。但是女生呢就会觉得比较麻烦嘛，我一般是打球结束以后才去换，也还好。但是如果我今天偷懒，我打完球，我说算了，我就这样直接回家，把我外衣套回家了。

0: 不是？
1: 对，尤其入侵了你的经络了，它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嗯，
1: 所以我再给你这个建议就是呢，你要是就是你打完球到回家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之中你不方便换衣服，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你应该一直保持它出汗状态。
0: 哦，
1: 你不要
0: 跑步回家，
1: 哎，不，
0: 开玩笑，开玩笑，
1: 跑步回家一个方法，一个是喝热水，也是
0: 啊，
1: 哦，让它一直处在排汗的状态，
0: 嗯，
1: 因为你这样一直排汗，它这个邪气呢一直往外出，
0: 嗯，
1: 你，然后你的这个邪气呢还少能进来，
0: 嗯，
1: 你到回到家之后，你再把它擦干，
0: 嗯，
1: 这样就会好啊。
0: 所以说打球的过程中，我虽然两个小时衣服已经湿了，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
1: 嗯，
0: 所以问题还不是太大，
1: 对。
0: 但如果我停下来，
1: 嗯，
0: 再不换衣服就不行了，
1: 对，它有可能就会。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就刚说的脱衣服啊换衣服啊过程，你在尤其现在距离自己的家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0: 嗯，
1: 他有的时候就会邪气，哎，趁着这个机会趁虚而入。
0: 对对对，
1: 啊，
0: 其实羽毛球场馆一般还是有换衣服的地方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自己不偷懒就行
1: 啊。对，
0: 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可能偶尔有湿了，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就是突然发现我粘马桶了，或者突然发现我头昏沉了。那么这种情况，很多朋友会选择自己用一些食疗的方法去排湿，比如说网上特别经典的就红豆薏米水，
1: 嗯，
0: 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现在是不是湿气重了？我开始喝点红豆薏米水吧。
1: 嗯，
0: 但是我就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哎呦，我红豆薏米水喝的我都拉肚子了，可是我怎么大便还粘马桶呢？
1: 嗯，哦，这个说的他不是说我们红豆薏米水包治百病啊，
0: 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它祛湿肯定是有这个作用。您这个湿呢，你有个寒湿，还有一种呢就是湿热。你这湿热的患者呢，你这个红豆薏米水是基本上没问题的，
0: 是适合的。
1: 比如说你脸上长痘痘、口臭，然后大便黏腻，又加上大便这个拉完大便之后肛门还有灼热感，甚至有点痔疮的，那你这个用红豆薏米水。尤其咱们现在有那种成品的饮料，
0: 嗯，
1: 红豆薏米水，你喝一喝，可能短时间内是可以的。但你这个同事他出现这种情况，就说虽然拉肚子，啊，乃至这个症状也没有缓解，那原因呢？可能这位可能是个女同志，可能或者她体质脾胃偏弱，
0: 是女同志，
1: 她
0: 体质偏寒的感觉，
1: 偏寒。
0: 对。
1: 然后你这个红豆呢，吃小豆呢，中医说呢是偏这个心凉，是偏凉的。然后你的薏米呢也是偏凉的，但是呢。比较起来啊，它是偏凉的，再加上你喝的这个，如果不是自己熬的，你不是自己放在保温杯里盛的，你可能从这个市场买的这种，这个成瓶的这种红豆薏米水，它本身就是温度也偏，这个最起码不是太热，不是高于37度以上的，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喝下去，也可能你这个脾呢可能更伤，伤了脾胃了，然后这个虽然它拉一拉可能会有一些湿也去了，但是呢你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不舒服，
0: 嗯，
1: 脾又虚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认为的还是要辨你的体质，如果像你这个同事呢，我们建议呢可能还是要喝热一点的红豆薏米水，
0: 嗯，
1: 或者呢他换一换，比如说加点陈皮啊，
0: 嗯，
1: 再加如果自己熬更好啊，加两片生姜啊，
0: 嗯，
1: 可能会好一点
0: 啊，
1: 嗯，或再加点那个冬瓜皮，
0: 嗯，
1: 或者茯苓，这都可以，
0: 嗯，
1: 对他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0: 嗯，就是红豆薏米其实是偏寒的，那冬瓜皮不寒吗？
1: 嗯，也寒，但是所以刚才说呢，它就是
0: 加点生姜。
1: 对对，加一点生姜，但不要加太多。
0: 嗯
1: 啊，因为加多了就喧宾夺主了，
0: 嗯，
1: 你太多了之后，你可能把寒湿自成了湿热，
0: 嗯，
1: 也得不偿失。就是说这个方法呢，只是一个临时的、短暂的可以应用，你要长期应用，还是得根据体质，你要做一个大的一个改动。
0: 嗯
1: 啊，
0: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偶尔。感觉自己有湿气了，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如果说我们是长期有湿气的，其实还是要看医生的。
1: 对，看医生，
0: 嗯，
1: 医生肯定会要给你从饮食、生活习，尤其我这儿的都会建议他从生活习惯吃啊，从你的衣食住行吧，都要给你做一个更改，做一个调整，
0: 嗯，
1: 啊，符合你体质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对你来说呢，可能不光是一次看病，可能对你未来的3年5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
0: 对，不光是这个一次性的症状，实际上是帮我们把身体调理平衡了。
1: 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有些病的发生，它是日积月累的，可能你这个不良习惯已经存在，不良的生活方式已经可能存在，3年5年了，很久了。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茯苓，
1: 嗯，
0: 因为茯苓相对来讲是平性的嘛。
1: 嗯，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想用点茯苓来祛湿，可以吗？怎么用呢？嗯。
1: 茯苓呢还是挺好的，这个呢，茯苓呢，我们因为它这个茯苓呢，有的人可能会把它打成粉，
0: 嗯，

0: 它要和一些面粉呢进行这个勾兑之后，
1: 嗯，混在一起，
0: 哎，
1: 做一些
0: 面食
1: 糕点
0: ，它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你要单独的茯苓粉呢，它口感呢并不好，它咱们可能也都吃过那个茯苓粉，它可能口感呢没有那么让你有食欲，所以说你要进行一个一定比例的勾兑。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茯苓呢，我们可以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就是煮水喝，
1: 嗯，
0: 它是最简单的。同时呢它效果也不错，它的口感也不错。茯苓呢
1: 不用喝那个，不用吃那个茯苓了，光喝水就行了。
0: 对，茯苓它因为它是平性的，
1: 嗯，
0: 你不管是湿热还是寒湿，不管你是外湿还是内湿、
1: 嗯、
0: 它用茯苓它都能有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在茯苓呢这个可以是百搭，嗯、然后呢它也不会伤你的脾胃，你就喝半年都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嗯，而且它也没什么味道，不难喝。
0: 对对对，尤其那个它那个煮出那个水，
1: 嗯，
0: 口感呢还比较清淡平淡，它的味道还比较好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如果长期喝茯苓水的话，那我会觉得它没味道，如果我想加点别的，可以跟什么东西搭配呢？
0: 我认为呢，可以加一点像陈皮，它陈皮它有行气祛湿的作用，同时它的这个口感呢也还可以，还不错，不影响你的口感。再一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中医说呢，你祛湿呢还有行气，就像你这个夏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就像湿吧啊，湿闷热主要是湿多嘛，你一秋风一起风一吹你会觉得清爽，所以人体内也是这样的，你要加一点行气的药可能会更好。这个行气药的选择呢又不寒又不凉也不热的那种呢，一般呢我建议的就像是玫瑰花这样的，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加一点玫瑰花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有长期的有咽炎呀，你觉得有喜欢吃甜一点的，可以放一点点的罗汉果，这样的话它搭配起来呢口感又好、喝起来也不困难，还能对人体有好处，还能够疏肝你的情绪。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茯苓啊，加陈皮啊，加玫瑰啊，
0: 还有罗汉果
1: 啊，我想加点糖行吗？那会更好喝呀。
0: 所以有了罗汉果之后，我觉得它的甜度还是比较高的，它完全不需要加这个蔗糖类的，也不需要加蜂蜜啊。有的人说会说这个便秘啊，如果在血糖允许的情况下加点蜂蜜也可以。实际上呢，有了罗汉果，你的味道就已经变得非常可口啊，喝起来也不会困难，可以说是男女老少啊都是非常适宜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刚才陈准说到的这几位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哈，可能在量上其实也都没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如果长期喝的话就不要放太多就好吧。
0: 对，你比如说咱们每一种呢可以放个三克几克，用养生壶煮一煮，它主要是在于一个你长期坚持应用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像治病一样必须三天两天把这个病给治好啊。所以说呢这个量呢不用太多，你呢

0: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哎，我泡完脚吧，我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我是不是在排湿啊？
1: 泡脚祛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湿呢，就是咱们也刚才讲过了，湿呢是一种黏腻的、重浊的一种水的一种病理产物。它呢，就像咱们这个刷锅、刷碗的时候，附着在锅和碗上那种油腻的东西。咱们刷碗、刷锅都有一个生活基本常识，那是怎么样的？就是用温水去刷锅，肯定不会说用凉水。凉水刷锅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
0: 刷不干
1: 刷不
0: 净，
1: 干净，
0: 对。
1: 所以用温水。所以说呢，就是中医有句话叫做"病痰饮者"，就是水湿的这种一类的疾病，当以温药和之，就是温的这种药来治疗它。那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刷锅也是用温的。所以说呢，你这个当觉得有湿气的时候，你用温热的东西，就是温的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尤其你像泡脚，因为人体的脚啊是，尤其是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它都路过这个。咱们在双脚上，你在泡脚的过程中，你这个可以说是你的热量，循行你的

0: 去世外走，外出，所以说呢，就是泡脚呢，他对这个
1: 教了大家很多生活中祛湿的方法。西子还是要建议，如果您感觉体内的湿气很重的话，还是要尽快就医，通过专业医生的调理缓解症状，避免对身体更大的伤害。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您体验过中医正骨吗？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中医正骨疗法，和您聊聊日常常见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如何通过中医正骨缓解不适症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2: 嗯，
1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硬核科技化作可靠的支撑，成为

0: 为残障人士重启生活的新搭档。随着相关配套科技不断迭代升级，高原出行的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科技进展。家事无小事，亲情重千金。可在面对遗产分配时，有人竟争执不休，对峙公堂。血缘为凭，养恩为证，法律将如何裁决？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无情子女争遗产。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为您带来创新进行时。残障人士因为行动受限，日常生活饱受困扰，生活质量也受到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从隔空控物的脑机接口，到重塑行走能力的外骨骼机器人，再到贴心护航的机器导盲犬，硬核科技不再是纸面上的参数与发明，而是化作无声的陪伴，可靠的支撑，成为残障人士重启生活的新搭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科技改变生活的故事。
3: 在广州琶洲，一座充满奥秘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研发了一款神秘头环，它能够帮助运动失能者随心而动。它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普通，与放大版手环相比，只有一抹蓝色微光时隐时现。如此简单的外形，真的可以让患者重新拥有动起来的能力吗？
4: 老师你好。
5: 哎，您好，
4: 咱们这头环还能干嘛？是不是能，比如说我现在想把那灯关了，我戴上去之后，我就默念关灯，那灯是不是就能关了？
5: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通过默念，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实现这种隔空控物。
4: 就听得特别神啊，就念都不用念，就想一想就可以。陆老师，能让我也来体验一下吗？
5: 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在您躺上去之前呢，我需要先把您的手给它捆起来。
4: 这把我手捆起来干嘛呀？这个没必要了吧？我躺着不就得了吗？是吧？往那坐了一躺。
5: 因为我们的这个使用的对象呢，都是一些肢体运动不方便的人，比方说是那些高位的截瘫的患者，或者是渐冻症患者，他们的手呢是没有办法动的。所以呢，我想让您先体验一下他们平时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去更好的去尝试和体验我们这一块用这个头环去非手动控制的智慧房间。
4: 那行
5: 好，
4: 那我来体验一下。
5: 那么像我这里呢，它有一个任务清单
4: 啊，
5: 您可以去尝试的去完成一下。
4: 我看有哪些。
3: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关灯、风扇、调整病床高度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对于刚做完手术或者手脚不便的人士来说，就比较困难，需要旁人的帮助。体验者的手脚被捆绑住，行动瞬间受限。
5: 好，
4: 行，现在给大伙看一下啊，这基本上是离开不了这个床的，对吧？我现在基本全身上下啊，只有这个脖子是能动的。这人你看，整个的是被固定在床上了，现在您就给我绑完了是吧？
5: 对，绑好了，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
4: 好。
3: 全身上下只有大脑可以发号施令，它能够隔空控制这些设备完成任务吗？
4: 那我就第一项先来开个灯关个灯吧。
5: 眨一下眼睛，主动眨一下就行。哎，
4: 哦，现在灯就关了。

0: 就是大伙看全程见证了，我的手是完全没有离开床的。
1: 一秒钟之后，房间里的灯突然毫无征兆地熄灭了。那么接下来的挑战是否也能够像开灯这样轻松地完成呢？
0: 哇，真的就是稍微一眨眼它就动了。
2: 对，
0: 哦，又抬高了。哎，电扇开了吧？
2: 对，电扇，嗯，把电扇开，
0: 风就来了哈。这我全程没有进行下床的操作，手也没动。哎呀，就是体验下来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我瞬间有了超能力。因为我想完成什么动作，虽然我的手脚是不能动的，但是戴上这个神奇的头环以后，就感觉我的眼睛变成了手，我的头变成了手跟脚，它扩展了我的活动的范围。
2: 好，恭喜您成功的完成了所有的控制任务。
0: 隔空的操控这个护理床，对吧？升降，以及灯啊，还有电扇，我都完成了。
2: 是的。
1: 隔空控物超能力的背后，正是脑机接口技术。通俗的来讲，脑机接口就是采集人的脑信号，经过算法处理，信号分析，将其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指令，并支配外部器械，实现脑机联合。而大脑意念产生脑电波支配肢体，就有了相应的动作。就像指挥部发出信号指挥士兵，士兵执行任务，患者神经系统受损，会造成指挥部和士兵之间的通信受阻。脑机接口就是帮助重新打通这个链路。神奇头环读懂了患者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轻松助理日常起居，更能随心操控智能轮椅，让长期卧床之人也能自主出行，自由行动。戴上头环后，我们开始第一次尝试隔空操控轮椅。随着他的意念集中，轮椅的电源灯瞬间亮起。
0: 哇，亮了！
2: 对，
0: 哇，这种用大脑来操控机器的感觉太棒了。那我现在前进试一下啊！哇，真动了，真动了，手完全没操作，刚才停了一下，这就是通过我的大脑，然后通过头环来控制它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0: 我再试一下后退啊。
2: 好。
0: 哇哇，看到了吧？我没操作它，但是这个车自己在动。
1: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在短时间内便逐渐掌握了脑控轮椅的操作技巧。目前脑机接口有三种主要的植入方式。第一种是非侵入式设备，这种最常见，它将像头套一样的电极帽戴在头上，通过贴在头皮上的电极片，就可以对大脑的信息进行记录和解读。这种技术不需要侵入大脑，方法简单，但是因为隔着头皮颅骨，采集信号的准确性会受到一定影响。第二种就是侵入式设备，这种方案需要将电极通过开颅手术植入大脑内部进行数据采集。这种技术的难度系数和风险性都很高，对人体大脑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第三种就是半侵入式设备，这套方案是把脑机接口放在了大脑和头骨之间的缝隙内，不需要侵入大脑，也就不会损伤大脑。近日，四肢瘫痪长达十多年的杨先生，他的手居然能够动起来了，喝水、摆东西这些动作样样不在话下。杨先生就是采用这种半侵入式的方式进行脑机接口的植入，这也是全球首例植入式硬膜外电极脑机接口方案，是我国科研人员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十多年前，杨先生遭遇了一场车祸，高位截瘫，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照顾，现在他的手居然能拿着杯子喝水了。
3: 用力的去想抓就算是真实体会，这老幸福了。
1: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让隔空控物变为现实，更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新的希望。 植脑机接口，另一项赋能人体的创新科技同样改变着残障人群的生活，外骨骼机器人。它不靠意念信号，而是依靠智能传感与机械助力，让瘫痪十几年的患者重新拥有站起来的能力。
4: 请问一下，这么走路的话，您腿部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5: 腿是在用力，在发力的感觉，就是我的腿上的肌肉，每一块肌肉都在，好像是被它这个机器带起来了，肌肉有收缩感。
4: 然后就让我们身上更多的肌肉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到了我们的康复过程当中。
1: 究竟是什么机器如此神奇，能让下肢截瘫的患者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超能力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台神奇的钢铁战甲。这是一种可以套在人体外面的机器人，也被称为外骨骼机器人。如今外骨骼机器人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外骨骼结构支撑起人体的下肢，并可利用电动机、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辅助行走，实现个性化人机协同，最终达到增强力量、逐渐恢复行动能力的目标。在医疗领域，外骨骼机器人主要用于下肢功能性障碍的患者的康复训练，比如辅助截瘫、偏瘫、脑瘫病人康复过程中的行走。当人体骨骼、肌肉的功能缺失后，这种形如钢铁侠战甲的外骨骼机器人为患者提供了如骨骼一样的支撑，像肌肉一般的驱动源。科技的温度无处不在，当行动障碍被科技跨越，视障人士的出行也迎来了新的守护者，智能导盲机器狗。目前我国有视障人士1700多万，这意味着平均每100人中约有一位视障者。视障人士出行，导盲犬就是他们的眼睛。但是和庞大的视障人士数量对比，全国现役导盲犬数量只有400多只。导盲犬培训成本极高，训练周期长，仅依靠导盲犬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视障人士的需求。怎样通过科技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6: 我们现在是比如说你说你好小狗，然后呢我要去哪哪哪，然后他就会听了你的指令以后，他就会自动规划一个路径。
7: 比如说我跟他说你带着我随便走一走，这种可以吗？
6: 可以，他会就是发一个向前的指令，然后遇到障碍物他会主动的去避障。
8: 现在我就要来体验一下啊，接下来呢我就要把眼睛闭上，模拟这种视觉有困难人士的这个感受。
1: 让我们闭上双眼，把观察路况的任务全部交给机器导盲犬。这个小家伙真的能安全引导我们走到目的地吗？这只机器导盲犬它正在真实室内场景进行导盲任务。虽然外观上和拉布拉多导盲犬大小相似，但在腹部侧面却多了2条腿。为什么它长着6条腿呢？机器导盲犬的6足设计提高了它的运动平稳性，6条腿行走，一次抬起3条腿，剩下3条腿形成3角形稳定支撑，让行走更稳，噪声更小。而6条腿合力支撑，让机器导盲犬的负重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地形，如台阶、楼梯、草地和沙石地等。
8: 那刚才您让我戴这个耳机是用来干嘛的呢？
6: 这个是骨传导耳机，是因为盲人他的听力对他的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说我们要用骨传导耳机进行交流。那耳机呢，它可以就是和这个就我们的电子导盲犬进行一个语音的交互。
1: 盲人在失去视觉后，大脑会增强其他感官的功能，尤其是听觉和触觉会比正常人灵敏。机器导盲犬在听觉方面也照顾到视障群体，搭载 AI 系统后可以分析使用者通过骨传导耳机下达启动、停止、设定目的地、加速、减速等指令。但是在现场

0: 围观路人聚集，满是障碍的情况下，机器导盲犬又该怎么引导我们在行走时不撞到路人呢？
1: 小狗，请继续带着我往前走。哎呦，真听话耶，这第一次牵着一个机器的导盲犬，我感觉它非常的智能，好像是在拐弯了是吧？稍啊，我感觉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人在挡住了，对吧？但是它好像走的是比较坚定的哈。好，你好小狗，暂停一下。哎，它就现在就停下来了。它是怎么识别这些障碍物？
2: 它是由视觉模块，这边是激光雷达，然后这个是这个摄像头，然后激光雷达呢是用于扫描周围的环境的一个点云的信息，它从而告诉机器人自己当前在什么位置，也就是一个定位的作用。比如说前方有障碍物，它就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进行躲避。
0: 日常生活中，过马路对视障人士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虽然导盲犬能帮助主人躲避障碍物，可它们其实是色盲，无法通过颜色的区别识别红绿灯，只能通过灯的亮度差异与其他行人是否过马路等其他情况来分辨。那么我们的机器导盲犬如何帮助主人安全过马路呢？
2: 摄像头呢是它主要用来识别红绿灯啦，对，比如说对周围环境一个感知，它判断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路线的话其实也是靠这个激光雷达
3: 里面能内置个导航，
2: 它内置是由我们建好了一个地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中进行一些路径规划，这里面有一些路径规划的算法。
0: 凭借视觉设备采集扫描到的画面信息，机器导盲犬能准确判断交通信号灯颜色，还能在系统储存的地图上规划抵达目的地的最佳路线。目前这款机器导盲犬已在真实场景下通过了多种复杂环境的导盲测试，科研团队正通过真实反馈不断升级改进，希望让这个机器导盲犬早日成熟，找到属于自己的主人，为更多视障人士带去便利。
4: 听众朋友，进入高海拔地区，由于空气稀薄，氧气减少，身体可能会出现头痛、乏力等不适。这类反应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原反应。随着科技的进步，针对高原反应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有了更智能的预测工具，更完善的供氧保障和更深入的医学认知。如今高原反应依然是严肃的医学挑战，但现在呢，我们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科技铠甲来保护自己，让我们的高原之旅更加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创新进行时，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保障我们高原之旅安全的吧。
1: 现在我的氧饱和度大概是多少？
5: 87左右。
1: 你看，我刚刚说我的头疼真的不是心理作用。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5: 您可以跟着我们那个台阶这个节律走。
1: 这个比正常爬楼梯要累一点。哎呦，我看我那个氧指数它不停的都已经掉到83了呢。
5: 心率巡氧对于您的上高原的依从性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哇，130，不行了。那现在我需要再重新再测一下指数跟刚才的一个对比。
0: 这是北京的一处测试场地，随着运动强度的加大，体验者的血氧指标不断下降，血压却不断攀升。这种生理变化可能带来缺氧与心血管风险，这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测试？为什么做这样的测试呢？走进西藏，你可以感受高原的辽阔与壮美，欣赏雪山的纯净与神圣，让心灵得到释放。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之一，青藏高原也被称为世界第三级，诱人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无数人为之向往。但是平均4000多米的海拔高度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主要解决的就是高原反应问题，保障即将进入高原人员的身体健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体

0: 成高原反应的呢？
1: 高原反应啊，是我们一般指的是从内地到高原去的人，随着海拔的提升啊，氧的浓度就逐步下降，那么血液中氧的浓度就会下降，这样的话人体处于一种缺血缺氧状态，为了适应这个低氧状态，出现呼吸加快、心跳加速，甚至我们有一点头重脚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高原中，氧气随着海拔的增高而浓度逐步降低，有的人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头痛、头晕、食欲缺乏等症状，部分重症患者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短暂性晕厥。而严重的高原反应还会对心脏以及血管产生危害，有的还可能发展为严重的高原肺水肿或脑水肿。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提前判断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会产生高原反应呢？通常去往高原的旅客可以先做一些基础病症的检查，判断有没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各项生命体征是否正常。除了基础检查，最好再做几项包括心、脑、肺等部位的专项检查。
2: 它这个主要是检测哪方面的指标啊？
3: 我们看您在倾斜状态下的血压、心率这些有什么变化。
2: 那现在就相当于在测量我在平档状态下的这个各个方面的指标跟状态。哇，这感觉这是马达在蓄积力量啊，听这个声音。哇哇，哎呀呀呀呀，哦，瞬间就立起来了。哎呀，刚才升起来的瞬间就会觉得心里面是有点波动的，我觉得这个一躺一立再一躺，我的心率或者是其他血压方面应该会有些变化。
3: 对， 对，都会有变化。
4: 直立倾斜试验呢，就是通过在人平躺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脑血流的一个检测和这个血压的评估和心率的评估，那么突然让他坐起来或者突然的站起来，通过负压的吸引，大量的血流更加严重的到了这个下肢，那么更加这个诱发大脑去严重的去缺氧或者缺血。这种条件下可以检测他站起来以后脑子里边对血流的这个调控能力怎么样，可不可以激发这个大脑自身的这个对抗这么严重的缺血的这种功能。
0: 这项直立倾斜实验可以通过全程监测大脑缺血缺氧时的生理数据来判断脑血流功能的储备情况，评估身体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能力，避免贸然行动造成风险。除此之外，高原环境一旦不适应也极易引起肺部的严重疾病。高原肺水肿这种疾病是主要由于机体对高原低压缺氧环境不适应而引发的一种高原特发病，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浑身乏力等现象，如果救治不及时将会危及生命。面对如此凶险的高原肺水肿，能够通过什么方法防患于未然呢？
2: 其实去高原的人群呢，更多的其实是要适应高原的那种低压低氧状态啊。那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储备。在正常的平原地带呢，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储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的储备是好的呢，那你上高原之后即使出现了一些低氧的症状，可能你的高原反应也会减少。
0: 心肺功能储备实际上就是心肺耐力，它反映着心脏的泵血功能，肺部摄氧及气体交换能力，就像是人体内的银行系统，为心肺调动进行储备。如果储备不足，遇到应激情况，银行会破产，不仅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最终还会累积全身，危害其他器官。与其他测试不同，心肺功能测试需要在运动的状态下进行。
5: 现在给大伙儿看一下啊，是这个 眼保夹面部被面罩包裹住了，吸进去的每一口气和呼出去的每一口气都会被监测到。
6: 对，
5: 然后身上呢还背了一个移动的动态的心电图，圈啊全是电极啊。
2: 刚开始呢有一个静息期，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可以了，听我们医生的指令。
5: 现在测量的是我没有运动时的状态。
2: 刚开始蹬这自行车的很轻，点一点的给它加负荷，直到您蹬不动为止。您要做的呢就是保持匀速的去蹬。我们可以把自行车蹬起来了。
0: 这项检查主要是通过蹬自行车的方式，随着阻力的增加来观察被测试者心脏和肺部的一些数据变化，进而了解他的心肺功能。
2: 就像刚刚做完实验的这个老大爷一样，包括从他的静态心电图，他的静态肺功能，包括他的运动心电图，他的运动耐力都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说他这份心肺运动实验的报告呢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报告。
0: 对身体条件允许需要长期在高原工作生活的人来说，往往会担心高原环境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改善身体的适应能力，提前增强对高原病的免疫力，解除这种后顾之忧呢？对想要去高原地区旅游的人来说，又该做哪些准备来降低各种风险呢？
7: 那这是一个常压的氧环境，因为我们输送氮气的形式，然后把一个正常的一个那个
8: 氧的含量
7: 降到我们正常的目的的海拔一个氧含量。
8: 你别说，其实一进门啊，刚才可能我故意的这样深呼吸几下呢，就觉得稍微有点像气短一样，现在脑瓜子开始有点晕了。
7: 就目前我们这边是模拟到3700，
8: 海拔3700，
7: 对，相当于一个拉萨的一个海拔高。
8: 咱们来这边看一下，
7: 我们正常的一个氧含量是在21%，但是我们模拟到拉萨这个海拔高度的氧含量是在13%左右。
8: 我这
7: 您可以坐，
8: 我先坐会儿，
7: 您先坐这边，
8: 我先坐会儿。
7: 就是我们现在在3800的一个海拔高度呢，给您做一个静息的一个测试，看您这个指标有没有异常。
8: 现在我的氧饱和度大概是多少？
7: 87%左右。
8: 你看，我刚刚说我的头疼真的不是心理作用。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7: 您可以跟着我们那个台阶这个节律走。快
8: 了。这个比正常爬楼梯要累一点。哎呦，我看我那个氧指数在不停的都已经掉到83%了呢。
7: 心率循氧对于您的上高原的依从性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8: 哇，130，不行了。那现在我需要再重新再测一下指数跟刚才的一个对比。
7: 130，87%。根据这些您的指标参数，我们会给您一个风险等级报告。去对您这个去高原的海拔目的地有一个风险等级的一个参考。
0: 在低氧房间内进行耐低氧训练，可以帮助机体适应高海拔地区的低氧环境，加快适应当地高原环境的工作和生活。
1: 那么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的干预和提升，那人从内地的人很快变成跟当地的人一样，能适应当地的环境。甚至我们有一些通过几天的干预，能够让下飞机以后，那么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在拉萨，大部分人的氧饱和度能够保持在90%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跟内地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0: 根据高原现实环境，专业人员模拟出了高原低压低氧的环境，设计出了高原舱。通过控制舱内的气压、氧气含量、温度和湿度来模拟不同的海拔环境，监测人体的生命状态，通过训练让身体提前进行适应。那么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猛然一下进入高海拔地区，随着气压和含氧量的下降，人体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在高原舱底，专业人员通过调控将室内环境从低海拔逐步升高至高海拔设置，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方式，让即将前往高原地区的人员提前适应环境。等将来他们进入高原地区后， 高原反应和器官损伤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高原舱还可进行睡眠监测与分析，提前将高危人员筛查出来，预防风险的发生。
6: 这是我们模拟的一个这个高原的环境，它是处在一个低氧的状态，基本上是模拟相等的一个状态啊。
8: 嗯，一般会出现什么情况？在高原上，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危险的。
6: 嗯，它就是一个是睡眠打鼾憋气，然后再一个就是睡眠结构的紊乱。嗯，会导致这个呼吸暂停，然后之后有这个如果本身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可能是会造成严重的猝死状态。
8: 哦。
0: 高原特有的气候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睡眠结构的紊乱，因此随着睡眠质量的下降，高原反应就会加重。这对于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9: 在睡眠监测环境下呢，有一些呼吸道阻塞的一些病人可能会在睡眠中出现打鼾呢，血氧下降，心率增快，有些缺氧的表现。这一部分人呢，进入高原在低氧环境中，那他的这个症状就会加重，甚至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提前在这个低氧环境下给他做一些睡眠监测，把高危人员筛查出来，可能对于他进入高原呢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0: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到了高原之后，有没有训练方法能够让身体继续保持耐受能力？
8: 这是给我先量一下血压是吗？
7: 对，先根据您的基础血压，然后我们设定这个压力。
8: 好。
7: 然后我们根据您这个测的自身那个血压的一个压力值，然后我们给您一定的间歇量多次的反复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压力性的循环。
8: 嗯。
7: 您的血压127/82，
8: 现在
7: 这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训练了。然后我们这个循环就是5分钟的缺氧的一个刺激。您看，
8: 哇，它这个收紧的很快啊。
7: 对，我们设定的压力是177。
8: 感觉我这个胳膊啊，被人死死的攥住了一样。你看现在我的这个手上的这个血管，就像青筋一样，全都爆起来了。喂，我怎么感觉我动的时候它这个感觉更明显？
7: 对，您这一动的话它压力就会高，您可以放松
8: 啊，
7: 这样子把这个放完这个
8: 压。不行不行，我先停一下，这个第一次体验，哇，你看我这手的刚刚都不听使唤了，哇，就感觉这个是水库的水闸，刚才是关死的，现在一打开这个血液就哗，一瞬间就热乎乎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就过去了。
7: 对
8: 啊，它这种，比如说把血管收紧放松，收紧放松，红一块白一块。
0: 这个外表像血压计一样的物品，就是用来做远隔缺血适应训练的仪器。通过仪器对双侧上肢进行反复、间断、规律性的缺血缺氧刺激，促使人体适应这种刺激，从而增强大脑和心脏抗缺氧的能力，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那么这种训练和高原反应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9: 对进入高原的人群来讲，我们要这个通过反复的多次的远隔缺血与适应，然后呢来让机体提高这个耐低氧的能力，达到进入高原之后缓解高原反应的这么一个效果。
0: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针对高原反应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一系列科学检测设备投入了应用，科技助力预防和降低高原反应，让人们的高原之旅更加安全。
10: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法官以案说法来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我们常说呀，家事无小事，亲情重千金，可是在面对利益、金钱、房产等诱惑时，亲情这千金之重有时竟会显得非常淡薄。生活中啊，有些家庭在亲属离世后，亲人就如何分配遗产会产生矛盾，甚至对簿公堂。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老人遭亲儿子遗弃，幸得继子为其养老送终，不料刚办完丧事，老人的亲儿子就上门争遗产。老人的亲儿子能够得到遗产吗？我们一起来听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朱佳英为我们以案说法。
3: 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再一次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10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他便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前面提到的老太太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岩父亲缝补衣服，会做好吃的饭菜。关于葛玉芬曾经的遭遇，她只是提到自己嫁过2次人，但丈夫都不幸去世了，一共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女儿早已出嫁，2个儿子也已成家。哦，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岩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岩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岩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3年前，宋岩父亲因病去世，宋岩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岩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 葛玉芬便跟宋岩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岩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岩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三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两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宋岩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她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岩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岩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岩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岩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岩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岩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烧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

0: 好在宋妍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妍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妍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妍父亲已先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应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她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妍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的遗产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她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妍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妍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妍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妍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
1: 听众朋友，孝顺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道德观念，要义在于子女对父母恪尽敬重、体恤和赡养之责。可实际生活中呢，有一些人却对孝道缺乏足够重视。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一位继父养了继女12年，可是呢，在老人重病的时候，继女却冷漠缺席，还妄图霸占房产。这位继女的企图能否得逞呢？我们一起来听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朱佳英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年10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

郭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

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他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临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十多年的继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三次陪护曹建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继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偶尔尽一下孝心。这样艰难的时光不觉熬过了三年，曹建元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三人。曹文向法庭主张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身边的曹建元

0: 行了抚养照顾，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曹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

0: 见不散。
1: 浪花淘尽英雄。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3: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高英培先生以说逗见长，表演风格火爆热情，台风潇洒多变，感染力十足。高英培先生善于理解人物和塑造人物，他给观众留下了无数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比如万能胶、三帮子、坐地炮等等。不仅如此，从他的相声中还产生了一批新的歇后语，例如二他爸爸钓鱼，赶上这波了，相信您一定熟悉吧。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
1: 上到台来必须说两句客气话。
2: 祝愿祝愿，
1: 祝愿您万事如意。
2: 对，
1: 亲爱的观众，您记住了。
2: 记住了什么？
1: 您千万别信。
2: 怎么别信啊？
1: 这是客气话。
2: 什么叫客气话？
1: 我祝愿您如意，您如意得了吗？
2: 怎么如意不了？
1: 万一如意不了怎么办呢？
2: 他能如意不了？
1: 哎呦，咱们人呐，一天到晚生活在矛盾当中，哪天都能碰上不愉快的事儿。
2: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1: 早晨起来猛不丁想起来了，今儿订过的请客
2: 哦，
1: 我得该买肉去了。
2: 到副食商店。
1: 到副食店了，一进门，师傅，来二斤肉。
2: 买二斤肉。
1: 卖肉的师傅正做着准备工作，
2: 嗯，
1: 穿着蓝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拿个铁棍，这手拿把刀，汤汤汤汤，正在那杠刀了
2: 啊，
1: 把铁棍搁那刚要切，买肉的说，师傅，您慢点接。
2: 怎么了？
1: 少来您给换一块。
2: 这块怎么了？
1: 这块太肥。
2: 哦，咸肉太肥。
1: 是肉不是肉？
2: 嗯，
1: 是肉。您看看整个一个白天鹅。
2: 这肉也太肥了。
1: 白天鹅依着你呢，你还惦着买点丹顶鹤是怎么着？
2: 俩人还说俏别话。
1: 是不是您换？就这个要不要
2: 啊？
1: 就这个知道不知道要不要？要，您给来二斤吧。
2: 买二斤吗？
1: 您说这二斤肉怎么切？
2: 切肉大家伙儿都知道啊，竖着一刀切下来，拿起来放到秤上就行了。
1: 那不就如意了吗？
2: 是啊，
1: 卖肉的没这么切。
2: 他怎么切的？
1: 真有技术。
2: 有什么技术？
1: 拿起刀来，拉了一寸宽三尺长，刺儿一条
2: 啊，
1: 抓起来啪给拽在柜台上了。
2: 嗯，
1: 再看买肉的，呀呵，
2: 怎么了？
3: 是吧，您掺了多少水呀？这
2: 我们这肉拿水泡过了。
1: 哪这么多废话呀？你哪这么多废话？你不买肉吗？这不为照顾你吗？
2: 这怎么照顾？
1: 你不嫌肥吗？
2: 是啊，
1: 那肉到家的踢了去炼油。
2: 那么长肉皮呢？
1: 做根皮带。
2: 做，这卖肉的怎么想的？
1: 吵起来了。
2: 没法不吵起来。
1: 细打听打听，卖肉的为什么这个态度？
2: 是啊，
1: 感情这卖肉的也有。

0: 不愉快的事儿。
1: 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0: 今年32岁了
1: 啊，
0: 领了结婚证3年了，
1: 嗯，
0: 都登记3年了，
1: 哦，
0: 结不了婚，
1: 为什么呀？
0: 没房，
1: 单位不分房吗？
0: 分房到不了他那儿，
1: 为什么？
0: 他那分儿老不够。
1: 哦，人家按分分。
0: 哎，大家一评分，啪就把他评下来了。
1: 嗯，
0: 他在家里是老大。
1: 哦，
0: 家里头6口，住着9平方米，
1: 够紧张的。
0: 3个礼拜呀、啊，才跟对象见一次面。
1: 哪儿见面的？
0: 上大街吗？
1: 马路上转悠。
0: 哎，没事，城隍庙老转悠。嗯，长了不是事儿啊。
1: 怎么了？
0: 鞋底子磨得一块去。
1: 费鞋
0: 啊！一想怎么办，咱找个公园吧。
1: 哎，对，公园里边有椅子。
0: 大公园不敢去，
1: 为什么？
0: 人多。
1: 嗯，
0: 怕人多瞅您害臊。
1: 是，
0: 净找那背井旮旯的公园。
1: 小公园。
0: 哎，小公园找个没人地方，大椅子上一坐，3礼拜见一次面，俩人一肚子话。
1: 是啊，
0: 就得谈呢。
1: 对，
0: 这种事情男同志主动，男同志跟女同志谈上了。您再看女同志干什么？
1: 女同志呢，在养鸡场上班。
0: 养鸡场干嘛？
1: 您看那儿那样，他看鸡多了，他条件反射。
0: 人家那说悄悄话了，
1: 就那么说呀？
0: 啊，搞对象嘛，都得小声谈呢。
1: 哦，
0: 越谈时间越长，越谈是坏了。
1: 怎么坏了？
0: 忘了。
1: 什么忘了？
0: 忘了终点了。
1: 时间
0: 一看呐、啊，天都黑了
1: 啊！
0: 哎呦，又没有月亮，又没有路灯，伸手看不见五指。
1: 嚯、
0: 哦！就在这个时候，男同志心里就想：哎，怎么办呢？
1: 嗯，
0: 要求女同志，咱们多谈会儿吧。
1: 啊，
0: 我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1: 是，
0: 女同志一想，既来了嘛，明天早点起，早点起吧。
1: 嗯，
0: 好了，就同意了。
1: 再接着谈。
0: 哎，谈着谈着，俩人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电视和这电影不竟有那个外国片吗？
1: 哎，进口片比较多呀。
0: 外国片不有那种镜头吗？
1: 哪种镜头？
0: 俩人
1: 嘿嘿
0: 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哪种镜头？
0: 就是那种
1: 哦，就那种镜头啊。
0: 哎，
1: 哪种？
0: 哪
1: 说哪种镜头？
0: 你其实你早明白了。
1: 没，
0: 我这么大岁数说这干嘛呢？这是
1: 什么镜头？
0: 我说点文词吧。
1: 说个文言词。
0: 哎，说点文词你也明白。
1: 嗯，
0: 就那种镜头
1: 啊，
0: 那个接物。
1: 对，哎呀，接物，这么大岁数什么都不懂，那是叫接物吗？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接口。
0: 哎，
1: 接
0: 他们两个人也要接口。
1: 什么叫接口？我说接口你就接口。
0: 你刚告诉我
1: 他那一个口、一个物、那叫接吻。
0: 哎，对对对，他们两人也要接啃。
1: 对，
0: 但这个是
1: 又接啃了。
0: 你刚说的
1: 接吻，
0: 他们俩人要接吻。
1: 嗯，
0: 您可别小看这接吻。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外国人老接吻呢。
1: 啊，
0: 人家会。
1: 那玩意儿还会不会的？
0: 而且人家有办法。
1: 还什么办法？
0: 有技术。
1: 那要什么技术？
0: 您看人家外宾接吻，他两个人都不直接来。
1: 怎么不直接来？
0: 一男一女，他脑袋都错着一块。
1: 他干嘛错着一块啊？
0: 他必须得错着一块。
1: 他为什么必须错着一块？
0: 他不能直接的来啊。
1: 直接来呢？
0: 够不着啊。
1: 怎么够不着啊？
0: 他外宾不都是大鼻头吗？
1: 大鼻子。
0: 哎，他这个地方有隔离墩儿，
1: 这还带路障的，
0: 所以不能来。
1: 啊，
0: 必须都两个头错着一块，一错好看极了，
1: 是吗？
0: 俩人在，行，得，
1: 你那儿接吻呢，还是啃猪头呢？干嘛呢呢？
0: 他们两人呢是在电视里看的，
1: 嗯。
0: 男同志一要求，女同志同意了，俩人就接，一下没接好。
1: 嗯，
0: 女同志出溜掉下去了。
1: 是啊，
0: 把男的吓一跳。哎呦，
1: 怎么着？
0: 哎呦呵，胡了毛，吓不着。
1: 他还叫叫，
0: 玩儿伤身哦。
1: 嗯，
0: 女同志一害臊，不能动了。
1: 嗯，
0: 拿着脑袋呢，就枕着男同志胸口这儿。
1: 哦，
0: 在后边一看，真不错。

0: 怎么着？
1: 上面一个脑袋，底下四条腿，
0: 好看了。
1: 这么大黑的天，就在这个时候
0: 啊，
1: 来了一个老头，
0: 来一老大爷。
1: 哎，这老头胳膊上呢带一箍，
0: 带一什么箍啊？
1: 嗨，你甭管什么箍，现在除了带黑箍不管人，剩下都管人，是吧？
0: 老头带一箍，
1: 哎，老头手里拿一个手电筒，
0: 嗯，
1: 六节电池的，
0: 六节，
1: 新买的电池，
0: 哦，
1: 这手电筒的脑袋瓜这么大个，
0: 嚯，
1: 一摁噌，
0: 嗯。
1: 就一白光柱
0: 哦，
1: 您看过探照灯了没有？
0: 嗯，
1: 就这么亮。
0: 嘿，
1: 这老头一摁这手电筒，过来清理公园。
0: 哦，年轻的时候当过宪兵。
2: 我踹你，
0: 怎么着？
1: 当宪兵干嘛？
0: 那是干嘛呢？
1: 认真负责，在那儿坚守岗位。
0: 就这样啊？
1: 哎，清理公园。嗨，
0: 嗯，
1: 二位干嘛呢？就这一下把小伙子吓一跳。
0: 嗯，
1: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
0: 掏什么呢？
1: 嗯，哎，您看，嗯，登记证
0: 啊，带着呢，
1: 啊，随身携带。嗯，跟您说，我们都是没外人。
0: 外人谁跟你来呀？
1: 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可不是吗？
1: 来，大爷，您看，我们都是良民。
0: 还是遇见鬼子了，不是？
1: 是的，良民的大大的，
0: 就别说日语了。
1: 再看这位老大爷，我没问你那个，
0: 问什么呢？
1: 我问你干什么了？
0: 可逮着了。
1: 二位够辛苦的，
0: 嗯，
1: 早班连中班啊，呵呵，到了现在了还这样呢啊？
0: 嗯，
1: 出来的时候听天气预报了吗？
0: 预报什么呀？
1: 今天是-14°，
0: 够冷的。
1: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干这个，
0: 嗯，
1: 啪冻到一块了，怎么办？
0: 能吗？
1: 再不懂，没有知识，愣蹬，啪蹬下来了。他嘴里没舌头，你嘴里俩，
0: 能有这事儿吗？
1: 这个时候，小伙子脸上挂不住，
0: 没法挂得住，
1: 当时就急了。干嘛，老大爷？您这么大岁数，您管这干嘛？
0: 嗯，
1: 啊，您说说，您这么大岁数，您是年高有德，切糕有枣啊。
0: 这词儿都想起来了。
1: 您管这，在这时候您这么大岁数，您这钟点您出来干嘛呀？
0: 嗯，
1: 您应该在家里来二两酒啊，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您享天伦之乐呀。
0: 对呀，
1: 您这么大岁数，这钟点出来干嘛？
0: 嗯，
1: 老大一解释，小伙子没气了。
0: 怎么解释的？
1: 出来干嘛？不瞒你，年轻的小伙子，我告诉你吧，我要不是为了在家里给儿子腾房，这钟点出来我都是孙子。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如意不如意》。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朱时茂曾经在春晚上表演的一个小品，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的吸引人。这个小品呢，讲述了王爷奉慈禧的指令，与邮差一起参加由洋人举办的万国运动会。没想到这个叫二傻的邮差在跑步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其实呢，这个二傻呀一点也不傻，他是装傻，他硬是跑了个第一，为中国人争回了面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
2: 王爷，您倒快跟上啊！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我
1: 这没敢快跑啊！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漫长锤，哐起抬起。哎，我是念着哐起抬起哐，
0: 哐起抬起，
1: 是哐起抬起哐，
0: 哐起抬起，
1: 没错，哐起抬起哐。
0: 哎呦呵，哎呦，王爷，
1: 这么笨，傻瓜。
0: 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0: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1: 那你的大号
0: 二傻呀？
1: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0: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1: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0: 我脑子可不笨。
1: 你不笨，我让你哐起抬起，你都不会。
0: 我这不是哐起抬起，没错啊。
1: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0: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1: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0: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0: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1: 这是我王爷的谱。
0: 哦，您有谱了。

0: 儿啊？
1: 万国运动场。哎，
0: 就这儿。
1: 哎，我替他说了。
2: 我问你啊，哎，
0: 您说
2: 咱们干什么来了？哎，
0: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儿吗？
2: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啊，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2: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0: 跟洋人玩啊？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2: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0: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1: 说什么？哎，
0: 我说好啊。
2: 我再问你啊，
0: 您说，
2: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听您的，拿第一。
1: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0: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1: 这是第一吗？
0: 这是第几呀？
2: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0: 这是大拇哥呀。
1: 我问你，好，这个呢？
0: 小拇指。
1: 看清楚。
0: 没错，是小拇指啊。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0: 这是第几？第一呀。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
1: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0: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0: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2: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是不能。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算傻？哎呦，
0: 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说二傻呀，
1: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哎，
0: 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1: 哎，我告诉你，哎，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哎，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耶，
1: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0: 哎，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更不是小媳妇了。哎呀，
1: 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哎，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哎，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咱们好比啊，嗯，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啊，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0: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0: 哎，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哎，
1: 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儿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就指。
0: 那您就是了，
1: 王爷。
0: 那您是
1: 好。
0: 哎，跟着您。
1: 好。
0: 哎，扛你扛你扛你扛你扛你扛
1: 你慢。
0: 哎，扛起
1: 道歉。
0: 哎，什么
1: 道歉？
0: 到哪门子歉呢？
1: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哎
3: 哎，是什么叫面子？
1: 是脸面，
0: 脸面啊！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0: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你小子跟我犯皮呢？你
0: 怎么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1: 什么？
3: 哎，我真傻呀，真傻！
1: 赶快道歉，
3: 王爷。
0: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他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3: 哎，
1: 那叫租用。租
0: 租
1: 懂吗？
3: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啊。哎，那咱就是地主了。
0: 嗯，他们家是佃户。嗯，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哎，
1: 奶壶不开就提奶壶。
3: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
1: 就你这壶不开。
0: 我这壶开着呢。
1: 你开什么？开过让你跑坏了，慢下来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3: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你实在不行啊，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3: 我笑笑啊，
1: 傻笑一下，
3: 是傻笑一下，就那行啊。
1: 行，来试试。哎，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 看你，看你，
0: 看你，
1: 笑，笑，笑，
3: 我说这笑着呢吗？
1: 比哭还难看，
3: 王爷。
1: 你笑要有礼貌吗？
3: 啊，还得
1: 有礼貌。
3: 哎呦哎呦！哈哈
1: 哈！哎呦！你肚子疼啊？
3: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1: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洋？哎，你当洋人？
0: 我当洋人，
1: 我来当邮差。
0: 您怎么能当
1: 邮差？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0: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
1: 怎么了？
0: 那邮差是下人呐。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1: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1: 应该怎么着？
0: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啊，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

0: 见人都是，哎呦，啊、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1: 奴才给爷请安了。
2: 起来吧。
1: 小子占我的便宜。
0: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1: 哦，好，杨，
3: 你个假洋人。啊，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0: 王爷啊，我这洋人可横。
3: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0: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3: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0: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0: 咱们走着，
3: 走着。
0: 抗美，
3: 我超过你了。我慢下来。看见我笑了吗？
1: 抬气。
4: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0: 再给杨大爷笑开点。三岁口，
3: 你才三岁口呢。
0: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3: 好好好，
0: 骚人，你才骚呢！
3: 你踢我，
0: 你敢骂我娘呀？
3: 啊，踢我两脚了，
0: 我这还第三脚。
4: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3: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0: 恩事嘛！
3: 开，
0: 你娘的，你踢我！
3: 你要怎么着？你拽我的辫子干？
0: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3: 疼死我了！
0: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你给笑一个！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3: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0: 你敢？
3: 我怎么？
0: 我是洋人！我哎呦！王爷，打枪呢！啊，
3: 这就是说开始了。
0: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3: 赶快给我追！
0: 得令嘞！
3: 好，小的追上一个。
0: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郭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3: 好，
0: 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3: 追
0: 你们的了。
3: 好，好，第一名。
0: 这我怎么交代呀？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1: 什么？
0: 第一呀、啊？
1: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0: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
3: 他们喊什么？
0: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
3: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他们也没生气。
0: 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3: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0: 我傻没听见。
3: 咱们找老佛爷领赏。
0: 走着。
1: 我说二傻呀，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就你走先了。
0: 别介，您走先
1: 了。你走先了。
0: 您先走啊。
3: 你快走吧，你。
0: 奴才就不客气了。
3: 我说二傻啊，你会慢呢？
0: 你以为我真傻呀？
3: 合着我傻呀？
0: 这您自己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谢谢，
1: 谢谢，
2: 耶、yeah! ！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2: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3: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3: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3: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3: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3: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3: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3: 不行，
0: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3: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仨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2: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4: 耶。
0: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3: 不，当然是他合适。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3: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3: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3: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0: 那
3: 就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0: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3: 不，
0: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3: 他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3: 啊，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3: 爱人是毛巾厂的。
0: 也，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3: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3: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着。
0: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3: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3: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穷死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
5: 好，
0: 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跟你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了，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6: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朋友们，我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
1: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1: 哎，回来。哎哎，我东林，他干什么去了？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1: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掉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还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讲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
1: 就不离开。
0: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哦、
1: 我叫王小一，
3: 哎，我叫麦麦吉，今年都是十八岁呀，个头塌不离，个头塌不离。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那狗门进拉的，哎呦喂，
3: 什么玩意儿啊？啊，
2: 错了，
0: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狗门进拉的，哎呦喂，
3: 真不是玩意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打针》。
1: 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态度太好了。
2: 是啊，
1: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2: 他是什么病啊？
1: 牙疼。
2: 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1: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2: 哦，疼的。
1: 大夫
2: 啊，
1: 牙疼。
2: 哦，你牙疼啊？
1: 疼。
2: 你治过没有啊？
1: 治过。
2: 嗯，怎么治来着？
1: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2: 你抽了吗？
1: 我连抽了20多下。
2: 抽完了好了？
1: 肿了。
2: 不行，那还不肿。
1: 原来里头疼。
2: 现在呢？
1: 现在连外头都疼。
2: 谁让你抽他来的？
1: 看来这办法不行。
2: 哎，就不能这么治。
1: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2: 你又怎么治来着？
1: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2: 哦，你横了吗？
1: 我连横了7吊水。
2: 横完水好了？
1: 还疼。
2: 横凉水也不管用。
1: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2: 哦，找你干嘛呀？
1: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吊水都干什么用啊。
2: 都让他给漱口了。
1: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1: 哎，不能听他们的。
2: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1: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2: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1: 对了，
2: 嗯，
1: 哎，吃什么
2: 药片？
1: 大夫
2: 啊，
1: 那药片我吃不了。
2: 怎么了？
1: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2: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1: 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2: 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1: 药面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2: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1: 哎，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2: 这么办吧，
1: 啊，
2: 给你打针吧。
1: 对了，哎，你说什么？
2: 打针。
1: 大夫，你可别提打针。
2: 怎么了？
1: 我胆小。一提打针我害怕。
2: 害怕？
1: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2: 给吓的
1: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2: 嗯，
1: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2: 准备给他打针。
1: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2: 嗯，
1: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擦一下，
2: 那是进行消毒。
1: 酒精棉球凉，
2: 嗯，
1: 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2: 这是消毒呢。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1: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2: 嗨，那不管用。
1: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2: 打完了
1: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2: 你看看，
1: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2: 嗯，
1: 打这针麻烦了。
2: 是啊，
1: 有那么一位，
2: 哦，
1: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2: 嗯，
1: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2: 他什么时候来？
1: 9点半才上班，
2: 晚到1个半小时。
1: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2: 嗯，
1: 把药锅坐上边。
2: 哦，煮那针头。
1: 煮点元宵。
2: 煮元宵。
1: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2: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1: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2: 嗯，
1: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2: 干点什么活呢？
1: 打毛衣。
2: 嗯，
1: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2: 嗯，
1: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1: 出去。
2: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1: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2: 这叫什么制度？
1: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2: 敲门吧。
1: 不敢使劲敲了。
2: 你看看，
1: 轻轻拍了3下，嘣嘣嘣。
2: 他说什么呢？
1: 进来吧。
2: 这才让进来。
1: 一推门，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2: 多规矩。
1: 大夫，我打针。
2: 大夫说什么呢？
1: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2: 嗨，
1: 跑什么念呀你啊？啊，打针你去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2: 这位还真有的说。
1: 哪那么多话啊，趴着。
2: 这叫什么态度？
1: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2: 嗯，给人打针吧。
1: 大夫过来一看，
2: 嗯，
1: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2: 哦，那是还没熟呢。
1: 盖上锅盖，
2: 给人打针吧。
1: 他把这茬给忘了。
2: 怎么给忘了？
1: 这茬在那打毛衣。
2: 这病人呢？
1: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2: 嚯！
1: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2: 就是啊，
1: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大夫。

0: 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
1: 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净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啊、你？你这么乱说，你直接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2: 怎么了？
1: 我没灌药水。
2: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别人说什么？
2: 嗯。
0: 没灌药水，
2: 嗯，
0: 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2: 啊，说的是啊，
0: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2: 瞧瞧，
0: 大夫留点神，
2: 嗯，
0: 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1: 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
2: 嗯，
1: 眼睛倒挺尖的，你这里人什么人呢？我跟你说，别闹你，怎么回事？这人又靠上了不是？啊，走，别动，这人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呐！
2: 干什么呢？
1: 他在那纳笔子呢。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对京戏有研究吗？
2: 哎呀，没有研究。
1: 为什么不研究呢？
2: 因为我这水平太低。
1: 哦，知道自个儿水平低。
2: 对，
1: 又不学。哎，整天咱们破罐破摔，混吃等死。
2: 我招你了？
1: 不是，你为什么不学呀？
2: 我呀，研究京剧没用。
1: 为什么没用？
2: 我不是干那行的。再者说了，我这条件也不行。
1: 哪儿不行？我给你修理修理。
2: 修理不了啊，
1: 换新的。
2: 换新的也不行。我这人五音不全。节奏感也不行。一唱的大伙儿一听准乐。人说我唱戏就跟过电似的，不行，
1: 太难点了。那你可不如我了。
2: 你有研究？
1: 哎，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2: 哦，研究京剧。
1: 哎，对了，
2: 这个京戏里头听说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1: 啊，
2: 你是研究哪个行当的呢？
1: 研究花脸。
2: 花脸？
1: 哎，大花脸。
2: 哦，
1: 这么大个呢，大花脸。咱们研究那个。
2: 没那么大，也那么大。
1: 哎，
2: 大花脸。
1: 哎，大花脸。
2: 花脸我知道
1: 啊。
2: 听说花脸也分好几派呢。
1: 啊，是
2: 有金派
1: 啊，
2: 好派
1: 啊，
2: 还有球派。
1: 对对，我知道好几派呢。
2: 啊，
1: 我知道好几派。
2: 是，
1: 我就研究那球派。
2: 哦，球派。
1: 哎，你知道有个中国戏曲研究院？
2: 知道，
1: 球派研究员。
2: 哦，就是你。
1: 哎，咱们是球迷。
2: 哦，球迷。
1: 哎，迷整球迷。
2: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可以啊。
2: 哎，说说
1: 这个球迷。不是球迷干什么？
2: 啊，
1: 这个球派不是吗？
2: 球派，
1: 球派，它是这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1: 它是一边有这么11个人呢。
2: 对了，啊，
1: 一边有这么一把门的。
2: 把门，
1: 两边对着踢。
2: 对，
1: 谁踢进多谁赢。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2: 你这不是球派啊？
1: 那我这什么呀？
2: 你这球赛呀？
1: 你不是，他这跟有关系。
2: 不，你这球派唱腔
1: 啊，
2: 你踢足球干什么呀？
1: 当然它有关系了。
2: 有什么关系？
1: 球场中同志爱踢足球啊。
2: 哦，喜欢踢球。
1: 哎，没事就踢，没事就踢，踢得还挺好。
2: 哦，
1: 后边他一唱戏，大伙说，哎呦，这是谁呀？他怎么唱这么好啊？
2: 是
1: 啊。那人就说，你不知道，
2: 嗯，
1: 这就是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呢。
2: 哦，
1: 后来就传出去了。
2: 嗯，
1: 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各成一派，所以叫球派，知道吗？
2: 你说这不对啊。
1: 嗯，
2: 因为人家姓球
1: 啊，
2: 所以叫球派。
1: 不对，不对，不对。
2: 怎么不对？
1: 你那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2: 那你这个呢？
1: 我这是从根本上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2: 这结论听着都新鲜。
1: 那是没点新鲜的能当这研究员吗？对不对？
2: 哦，你给说说球派的特点。
1: 当然他有特点了
2: 啊，
1: 他没事就爱踢足球。
2: 哦，
1: 通过踢足球增加肺活量。
2: 哦，
1: 所以他一唱出来以后，你一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洪亮苍劲，绕梁三日。
2: 你给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 可以啊。
2: 嗯，
1: 有一出戏叫做铡美案，听过吗？
2: 哦，铡美案听说。
1: 哎，
2: 嗯，
1: 其中有这么一句。
2: 嗯嗯，
1: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2: 哦，有这么一句词儿。
1: 有这么一句没有？
2: 你给唱唱。
1: 我给您唱，您听听。
2: 哎，

0: 有没有？
1: 还真有点像。
0: 什么叫有点像啊？
1: 嗯，
0: 这东西绕梁三日啊，
1: 绕梁三日。
0: 哎，绕梁三日啊？
1: 怎么个绕梁三日呢？
0: 您听我这，您一激动，
1: 嗯，
0: 围着粮店跑三天。我告诉你，
1: 我撑的呀。
0: 不是，就是说这力量。

0: 解释的不对。
1: 嗯，
0: 绕梁三日。
1: 嗯，
0: 形容人家声音洪亮，声音好。
1: 好，
0: 唱完之后过三天您再听，
1: 还有余音。过完三天还有余音。
0: 对了，
1: 我哪那么大本事啊？
0: 你没这本事。
1: 裘盛戎同志行。
0: 哦，
1: 这个裘盛戎同志这个唱腔啊，不仅气息好，
0: 是，
1: 哎，而且是声情并茂。
0: 哦，
1: 以情代声。
0: 哦，重视感情，
1: 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0: 哦，
1: 所以后来不单京剧里边有裘派，
0: 还什么呀，
1: 连其他剧种里头也吸收裘派唱腔。
0: 哦，地方戏也有。
1: 哎，也有。
0: 说说
1: 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0: 哦，评戏，
1: 著名的评剧演员魏荣元同志，
0: 哎，
1: 也唱包公，也唱花脸，
0: 包公戏，
1: 所以他也吸收了很多裘派唱腔，你一听就有痕迹，
0: 是吗？
1: 哎，有这么一句
0: 啊，
1: 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
0: 哎，有这么句，
1: 有这么一句吧？
0: 怎么唱啊？
1: 我一唱，你听听，
0: 评戏，

0: 有没有评戏是这味儿？
1: 从音色到唱腔的设计，
0: 嗯，
1: 您听起来都有球派的痕迹，
0: 是好，
1: 对不对？
0: 还什么呀？
1: 不仅评戏里有
0: 啊，
1: 发展到现在，吉林省的吉剧里边，
0: 哦，吉剧
1: 也有，
0: 是吗？
1: 哎，
0: 哪句啊？
1: 还是这句？
0: 怎么唱的？
1: 还是包公唱的。
0: 怎么唱？
1: 他是这么唱的
0: 啊。

0: 这是极具，
1: 您一听起来还有球派的痕迹，
0: 有这痕迹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他这个球派在戏剧界影响很深，
0: 造诣也很深。
1: 对了，
0: 嗯，
1: 不仅在这个戏剧界影响很深，
0: 哦，
1: 就连在群众当中也是深受欢迎的，
0: 喜欢听。
1: 哎呀，真有迷上这个。
0: 哦，有喜欢的，
1: 今儿听明儿听，
0: 嗯，
1: 哎，无线电里听，
0: 是
1: 剧场买票也听，
0: 喜欢
1: 夹着铺个卷排一小队，第二天还听，
0: 有这瘾头。
1: 他听完了以后，他不仅通过内容可以受到教育，
0: 嗯。
1: 主要是它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0: 哎，
1: 真有酷爱这个的，
0: 有酷爱的。
1: 哎，我们街坊一二哥就酷爱这球派。
0: 哦，你们街坊二哥喜欢这球派，
1: 太喜欢了，
0: 喜欢唱，
1: 喜欢唱，喜欢学，没事就唱。
0: 哦，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0: 哦，
1: 只要他唱完了，你一夸他好，真像，他一高兴能请你吃一顿饭。
0: 哦，还请客呀？
1: 啊，他就爱这个吗？魔怔吗？
0: 哦，喜欢，
1: 喜欢呢。
0: 哦，那还挺好。他唱的像不像？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您闭眼一听还真像球派。
0: 那就好。
1: 好什么呀？
0: 啊，
1: 有时候也因为这个他耽误事儿。
0: 他干什么工作的？
1: 他在那个饭馆工作。
0: 哦，在饭馆。
1: 嗯，
0: 服务员。
1: 哎，对了，
0: 哦，
1: 没事就爱唱。那天让我赶上了，我一进门一听，
0: 啊，
1: 好，正给大伙儿那唱呢。
0: 哦，唱呢。
1: 嘿嘿，
0: 你给学学。
1: 啊，五位边吃边听，待我慢慢唱起。
0: 哦，还带念白的，
1: 多好，带念白的。
0: 唱的什么呀？
1: 唱的是赤桑镇。
0: 哦，怎么唱的呢？

0: 的挺好，大伙儿也爱听。好，好，好，你唱的真好。啊，那这样吧，那什么，你也唱痛快了。
1: 是啊，
0: 我们也吃完饭了。
1: 啊，
0: 那什么，给你那钱吧，
1: 给饭钱。
0: 当时他说话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嘿嘿，为民服务，岂能收费？
1: 又要请客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人认为含盐量高，吃起来就一定会咸，这其实是一种误区。有些方便食品和零食虽然吃起来并不咸，但里面也含有很多隐形的盐，比如面包、挂面、锅巴、加工干果等等，这些我们经常吃的食品，每100克挂面当中含盐量大约是3克，两片普通的切片面包的含盐量大约就有1克，如果不加注意，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超量的盐。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要警惕藏起来的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顺口溜，一把麦胚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这句话是建议您早餐的时候可以用一把小麦胚芽来搭配牛奶或豆浆，因为小麦胚芽中含有维生素 E 和镁、硒等矿物质。这里提的一块黍呢，是指150克左右的黍类，比如红黍、紫黍，它们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消化、防便秘。而一两豆腐则是建议每日饮食中加入豆制品，其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豆异黄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睡前一个小时是养生的黄金期，除了泡脚，晚上也应该好好刷牙，甚至睡前刷牙比早晨更重要，不仅可以清除口腔积物，有利于保护牙齿，对安稳入睡也有帮助。更重要的是，睡前把牙刷干净，还能起到预防心脏病的功效。泡完脚，刷完牙，您还可以用木梳梳梳头，从前额处一直梳到后脑勺，大约梳个5分钟，能够通达阳气，疏通气血，防止脱发和白发。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李长春在京剧《将相和》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先请听张学金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自从我封首相，忧思苦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张学金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李长春在剧中悔悟一场演唱的二黄导版转回龙转原版唱腔。

像那香楼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请拜首相。三匹老夫在疆场之中，如今他到官高居仙，未压老夫。哎，此事我知道。

为了此事，心中时时的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相如，你在我之面前得宠，休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长春演唱的京剧《将相和》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

0: 为娘子家住哪里？
1: 就在前堂门外。
0: 我带我前去顾窗。

0: 你们往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青浦门，多把船前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啊，二位娘子

谢谢哟。

0: 人到了。
1: 这哟，天怎么又下雨了？
2: 是啊，又下雨了，这便日过是好。
1: 是啊，这伞
0: 方是小姐只管拿去，我该日来取就是。

0: 小娘子请转，小娘子请转。
1: 什么事儿啊？
0: 仓促之间不曾问过你家小姐的尊姓。
1: 我家小姐姓白。
0: 哦，白小姐。
1: 我叫小青。
0: 哦，青姐，你可晓得我姓什么？
1: 你姓许，对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您那把伞上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许字吗？
0: 哦，
1: 君子明儿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就后了。
0: 明日一早就来，一早就我来。什么？他姓什么？
2: 姓白。
0: 是啊，他姓白。
2: 哎呀呀呀！你们不相识啊？我还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这就叫不做相逢何必曾相识，
2: 一朝相识便成家。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游湖一场》的部分精彩录音。下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一场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此，一道恩公，当

0: 讲话，怎么在阿婆身上打搅啊？
1: 哟，你说你的，难道说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
0: 啊，姑。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联袂演绎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杨秋龄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越来越热了，您是否开始使用空调了呢？希子提醒您，使用空调是有讲究的。开空调时，室内温度建议设置在25度到27度，不宜低于24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度以内，减少血管骤缩引发身体不适的情况。建议您每隔2到3小时要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新鲜空气，降低呼吸道疾病风险。还要注意不要正对着出风口，直吹头部、肩颈与关节。最后呢，希子还要提示您，空调滤网最好每月清洗一次，减少霉菌滋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进入夏天后，很多地区湿气越来越重，那么湿气到底是什么？湿跟水、跟痰又有什么关系？健康专家号带您认识中医所说的湿邪，湿困脾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中医是如何治疗体内湿气重的？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祛湿健脾。生活中如何祛湿，常说有窍门，给您支招。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 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健康专家号，
6: 很多朋友都听中医说过湿邪这个词儿，会让人头重如裹，大便粘马桶。但湿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呢？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8: 38岁的李先生长期久坐，喜欢吃生冷甜腻食物，近几个月来明显感觉全身乏力，早晨起来头昏昏沉沉，好像裹着重物，精神也越来越萎靡，整日困倦嗜睡，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食欲明显减退，吃东西后腹胀的感觉加重，大便溏稀黏腻。最近他还发现自己的双腿轻微浮肿，皮肤变得油腻瘙痒，反复长湿疹。他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到中医院就诊，医生说他是湿邪困阻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失调，诊断为内生湿邪困阻中焦，给他开了健脾祛湿的中药。调理一个月后，李先生觉得之前的不适症状明显改善。
6: 听了李先生的经历，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湿又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啥呢？今天健康专家号，消化科专家带我们了解湿的危害与祛湿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陈小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胃肠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胃食管反流病、脂肪肝、胰腺炎等疾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
1: 欢迎陈小伟主任，今天呢就来聊聊到底什么是湿气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人这个湿气特别多，在门诊呢遇到的病人呢大多数都有湿气。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也还会有这种疑问，就是说什么是湿气？湿气呢是咱中医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名称。湿气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本身正常的这种水液水谷精微，就是说的这种正常的人体的水分。那么它在这个人体生病的情况下，尤其是脾胃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会水湿呢它不能运化，就停在那里，停滞了不通，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就是比水要浓稠要粘性要更重的那么一种病理产物，它就叫做湿气。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湿气呢就是比水要浓稠一点，可能说是有点像污水的那种情况啊，大家可以那么理解啊。
1: 就是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存了这样一种比水浓一点的东西，
0: 对，但还它还是有点污浊，可能有点对人体还有害，像污水一样。
1: 可是我们平常老听说这个痰湿痰湿，那说到痰大家会想到我咳出来那个痰，那这个痰湿的痰和我们想象的咳痰的痰是一码事吗？或者他们长得有点像？
0: 对，它两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可以说是咱们咳出的痰呢是咱们人体痰的一种，只是能看到的肉眼所看到的一种痰湿，所以说咱所咳出的痰呢也叫痰。但是中医的概念的痰呢可能范围更广，它不光是咳出来的，里边存在咱们的这个不光是肺脏啊，比如说这个脾胃的啊，比如说是这个肾的，它都可能出现这种痰饮痰湿积攒在里面。所以说咱们看到的这种咳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痰呢它比湿呢要更加的

0: 粘稠，更加的重浊。所以说呢，咱说的痰湿呢，看到的痰湿呢，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和中医说的痰湿完全一样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能把它画等号。
1: 嗯，
0: 就这样吧。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这个人有湿，那到底有啥症状呢？就是什么样的症状表现表示，哎，我可能有湿了，我需要去祛湿呢？
0: 这个湿呢，在我们人体的表现呢，它是多样的。这个湿呢，简单来说呢，它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那么上焦湿气大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头蒙、头昏沉，啊，鼻塞啊，这个然后耳朵痒，然后呢出现口黏，口臭、咽喉痰多，吐之不出、咽之不下这种症状。那么当这个湿气啊、痰湿啊，在湿气在中焦的时候，就是说在人体的中部的时候，这个中焦，那么它会出现呢，就是说腹胀啊、打嗝、嗳气、反酸、烧心啊这一类的症状。那么当这个湿气呢，它在下焦，也就是人体的下部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比如说大便黏腻、拉不尽、黏马桶，然后呢阴囊潮湿，妇科的呢是炎症，那么有的人呢还有脚气啊，这个下肢的皮肤瘙痒等等，这样的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些症状吧，就简单的翻可能那么来翻区分一下。
1: 嗯，那果然是专家哈、啊、我们问起痰湿就说的分了上焦、中焦、下焦的不同的症状，可能我们老百姓会比较容易判断的方式就是，哎，我发现我今天大便黏马桶了，哎，那我是不是有湿了？但实际上我们湿的症状还是很细致的，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哈、啊，是不是有这些症状，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当然你有经验也可以自己去祛湿，后面我们也会谈到自己怎么祛湿。那我觉得如果您不是太了解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去
0: 去
1: 医院来就诊、
0: 嗯、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湿它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伤害。哎，说我现在有湿了，我不管它，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或者是说它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因为前面也讲了，这个湿它是一种病理产物，它是一种有害的物质，如果咱们不管它呢，它可能会慢慢的演变成痰。那么痰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它会阻滞就会阻碍你人体的气血的运行，那么就会出现气血的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血瘀啊。出现血瘀的话呢，它可能就会这个病呢会越来越深入。那么从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来说呢，就是当你出现湿气重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主要呢考虑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脂血症啊、肥胖啊、这种脂肪肝呀、这类的症状病症可能多一些。当我们出现由湿变成痰、由痰变成血瘀的时候，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冠心病啊，有的时候出现脑血管病啊，出现这个肾动脉的一些硬化啊、下肢动脉硬化等等这一类的疾病。一旦出现这类疾病呢，它就是治疗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说呢，有病早防早治啊，一旦觉得自己身体不适，有些湿的症状呢，那我们就要及时去治疗啊，进行综合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减少我们以后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发生啊。
1: 听中医说嘛，就是我们又有外湿又有内湿，那我们来具体来了解一下外湿和内湿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个问题呢是另一个维度来探讨这个湿气。刚才咱前面说过了，湿呢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焦来区分，这个外湿和内湿呢，这就从另一个维度来区分了啊。这个问题所以说就弥补了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区分的一个另一个方面吧。是外湿呢，它主要是湿气从外而来，它会侵袭人体的肌表，那么就会表现呢，就是说你出汗不畅，身上黏糊糊的、潮乎乎的，然后呢会出现一些脖子不舒服、发紧、发僵、头蒙啊这种外湿的一些表现。有的人会出现以前有个词叫做水牛鼻这种表现，它就侵袭了你的肺气不利，所以出现这种鼻塞啊、鼻音比较重这种症状，它属于外湿。那么内湿呢，它主要是表现在呢，就是我们体内五脏六腑，就心肝脾肺肾的一个湿，它表现的呢就是比如说有恶心啊、干呕啊，然后有的时候刚才讲到大便黏啊、拉不尽呀、口苦、口黏、口臭啊这一类的这些症状为多。有的人还有些腹型肥胖啊这样的湿呢，就是一般就是五脏六腑的湿呢，我们称为内湿。它这个内湿呢，主要通过我们的饮食而来，就是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造成的湿。而外湿呢，就是来自于自然界外来的湿气啊。
1: 那比如说哈，我沾了 比较多的湿气，然后我碰巧呢又吃的比较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然后突然发现哎，我这大便粘马桶了，那就说明我现在有湿气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节目后面我们会请陈主任讲我们日常怎么祛湿啊，比如我们常说的什么喝点红豆薏米水啊，喝点茯苓水啊，就可以祛一祛。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平常并不见得有这些症状，但是因为他体比较胖，然后他可能一直都有湿气。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身体状态的人，或者说我们体检报告里哪些指标，比如什么尿酸高啊、血脂高啊、脂肪肝啊，那么这些指标有问题的话，哪些可能跟我们的湿气更有关系呢？
0: 嗯，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高尿酸呀、高脂血症啊、脂肪肝呀，其实这些类疾病呢都是与中医的湿气有关系啊。这一类的病它只是病变的程度或范围不同而出现的。那么我们出现这种就是高，尤其我们体检发现高脂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脂肪肝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来找中医进行调理了，啊，因为这个脂肪肝，它只是我们的湿气积聚于肝脏而出现的一种病症。当我们高尿酸的时候呢，它只是呢是湿变成热，湿热呢积聚于关节，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关节状态，那时候会出现这个高尿酸血症。如果严重了呢，它会化热化毒，那会出现呢就是痛风啊。当这个高脂血症呢，就是我们它是运行在我们血脉里的一种湿气，这种湿气呢它从我们所有气血到的地方它都会出现。所以高脂血症呢，西医说它会引起动脉硬化呀，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啊，还引起这个肾脏的不好啊，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产生啊，它与这个高脂血症有关系。那么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湿气呢在血脉之中对人体的危害可能一点也不小，可能还更大。
1: 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个人如果是肥胖，如果有高尿酸，有高血脂，有脂肪肝，那可能我本身就是有湿气的。接着深问了，这个湿到底跟啥有关呢？怎么来的呢？
0: 这湿的来源呢，实际上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脾脏，尤其脾和这个湿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脾呢是为生痰生湿之源，肺呢为助痰之气，就是承痰的这种器皿。所以说呢，人体的这种不管是肥胖，不管你是高尿酸高脂血症，它呢都是与这个脾胃的运化有关系的啊。因为脾主运化，它脾呢就像人体的一个反碎机、搅拌机，一个代谢的一个中枢啊。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人体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代谢性疾病，刚才说的肥胖啊、高尿酸啊、高脂血症啊，乃至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它都可能与脾胃有关系。这也是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的原因。所以说调理脾胃可能会治疗很多疾病，不管是你的肥胖、高尿酸、高脂血症啊这样的一个代谢疾病，包括一些刚才讲的皮肤疾病，甚至这个慢性咽炎的老百姓说的梅核气，那么它可能都要通过调理脾胃而能缓解。脾呢，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痰生湿呢？就是因为脾呢，它是一个阴土，它本身呢，容易呢受到外界的一些干扰，又加上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吃一些油炸的，是老百中医说的叫肥甘厚味这一类的饮食呢，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它这个脾的负担一重，它呢就运化的更慢，就说你的反碎机虽然还功率还也不错，但是呢你给它负担太重，用的时间过久，10年20年它已经变得老化了，它运不动了。那么这时候这些本来有用的人体的物质呢，就会积攒在这个体内，形成一种有害的物质，就是过于堆积了，那然后就出现肥胖啊，然后呢它都积攒在血脉里，就是所谓的高脂血症啊，它积聚在关节啊，在这个肌肉这之间，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所谓的高尿酸、痛风啊。如果它积聚在人的五脏六腑，尤其是这个肝脏这上面的话，它就会出现脂肪肝。所以说呢，脾胃呢，这个是尤其是脾呢，是湿气的这个重要的治病原因之一吧。就是说，所以要调整你的脾胃，尤其是你的脾。这样的话你的湿呢就没有来源了，要脾的功能好，然后有湿气呢也能够运化掉。
1: 陈主任提醒大家，中医所说的湿虽然看不见，但对身体的影响很大，
2: 除了让我们感觉身体沉重不舒服，还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一旦发现有湿，一定要积极调理，不能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5: 医生有话说，
2: 体内有湿气不用怕，中医有办法治疗。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和您说说中医是如何治疗湿邪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陈主任给我们讲点故事吧，讲一讲您治疗有湿的朋友的病例故事。
0: 确实是临床常见的吧。
1: 对，
0: 可能呢，与虽然我是消化科，但是呢有很多因为湿气来看病的人呢也比较多。那么有一些可以说是在别人看来是疑难杂症的一些病例呢，结果我们通过调理脾胃祛湿而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疗效。那么这个呢，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进行分享。首先第一个，刚才你说到这个这样的病例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前两天我自己的一个病人，他可能就出现一个头晕呀，然后呢老觉得自己呢这个血压不好，甚至有高血压，然后呢他又做了好多检查，头核磁等等做了检查之后呢也没发现太大的问题，就是老头蒙，然后也吃了好多的这个西药降脂的呀降压的呀，但是呢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头晕头蒙，状态一直不太好。这时候呢，
1: 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多半他应该去什么脑神经科去看啊。
0: 对，
1: 他怎么这么聪明，来脾胃科看了，来消化科看了呢？
0: 他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的。他这个为什么核磁之类都已经在咱们的
1: 都查过了，
0: 都查过了，
1: 都没问题。
0: 对，他还去做了这个颈椎的这种这个核磁，也没有发现太特殊的异常。那个然后呢就是想了，是不是可能湿气大呀，结合呢他就想来调理调理看看行不行。那么来到咱这个人之后呢，通过咱们这个中医说的四诊合参，就考虑他是因为是一种就是说中医说的湿气造成的，湿气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失常，中医说的清气不能上升，就是因为脾本来应该是把你的像一个压力泵一样把你的清气阳气打到你的头上去，但是由于你的脾呢受到了湿气的包裹，湿气的阻滞，它阳气升不上去，所以它老出现头昏沉头蒙。
1: 等一下陈主任，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的听众听起来会有点不太理解，说我脾运化不好了，我怎么就清气上不来了，这个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
0: 这个因为中医还有中医的理论，中医说呢脾主生主运化胃主降，所以说呢脾呢就人家说能有脾还脾主四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脾呢是一个它是一个主升嘛，升清的这个升，往上提升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人体的这个气血呢，在中医认为就是靠脾的这种升来把你的气血运到你的头面部，你的四肢啊，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这个脾呢它虚了，它阳气不足了，它运化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气血达不到头面部头部，然后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啊头蒙啊这种，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血压高啊这种症状。
1: 我帮陈主任解释一下，但是我不一定说得对啊，您帮我再补充。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其实是一个循环，
0: 对，
1: 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一个循环。那么其中中医讲的脾气的这个环节呢，是帮我们把这个气血往上升的。
0: 对。
1: 然后什么肺啊是管肃降的。
0: 对。
1: 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脾气虚了，那可能我们这个清气没法上升，然后就会造成这个头闷闷的。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可能他其他的湿气的症状并不严重，但是他头总是闷闷的。 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有头晕的症状。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查都查不出原因，
0: 嗯，
1: 但实际上呢他可能就是因为脾气不生，
0: 嗯，
1: 就是脾气比较弱。那脾气弱又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湿气给困住了。
0: 对，
1: 但我这个解释可能比较通俗哈。
0: 是，就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他脾呢，第一本身弱，第二他又有他的负担重，就是湿气把他困住了，然后他不能上达到头面部，所以出现头晕这种症状。这种症状情况下，他那还有一个，他是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脾虚湿盛呢？所以他还有一个外感，那么他可能呢去送孩子，然后骑电动车，他有的时候没有带围巾，然后呢这个风寒呀、湿气啊，他就侵袭人体的这种这个头面部。因为中医说呢，风呢是阳邪，它往往攻击人体人的上部，所以呢它会出现头晕这种症状。所以说它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这种风寒湿的一个侵袭，所以出现了这种头晕。这时候呢，我们给他指导的呢，第一个呢就是防寒，第二个呢我们要改变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我们不能再吃油炸的呀、油腻的呀，这种肥甘厚味的我们也不给他，要让他改变掉。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吃我们的中药健脾祛湿。
1: 嗯
0: 啊，它这样的这样的作用呢，它就会让你这个头晕啊、头蒙的症状迅速得到缓解，尤其是去除了它这种外在的这种风寒湿的这种这个诱因，一解除之后，它脖子呢也能出汗了，然后湿气能往外排了，脖子呢也变得柔软了，头蒙也就会缓解了。这是一个。
1: 那陈主任，我接着问一下啊，对于这种因为湿气造成头晕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怎么判断？比如说我头晕，我是什么样的头晕，或者说我这个头晕有哪

0: 些伴随症状。
1: 你不是血管的问题，中医算的有的不是血脉的问题，你血脉没有闭塞，
0: 头晕还是得先去检查血管了，
1: 啊、对对，
0: 这个很危险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排除的，
1: 对，要排除一下、
0: 嗯、
1: 啊。你排除之后，他没有看到淤堵的地方，这说明不是在血脉。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看看你这个头蒙的这种症状，这种表现，比如说你头昏昏沉沉的，后背发紧，脖子发僵，严重的时候手还有点发麻，这时候你又做了这个核磁，发现骨头有没有问题，你的颈椎的椎间盘有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你的病变在中医所说的肌肉这个和皮肤之间，而不是在骨头，也不是在血脉，
0: 嗯，
1: 这就说明它可能在皮肤肌肉之间、
0: 嗯、
1: 皮肤肌肉它是之间的邪气呢，中医所的邪气呢，你是这个目前的这种影像
0: 学
1: 它是查不出来的嘛，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你就可以来看看中医了，尤其你要再伴随一些口黏口腻，再变成一些大便黏，四肢没劲儿，老想躺着睡觉不想动，那就更符合中医的这种湿气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找中医去调理了。啊，西医该看的要看，但是呢，你这个中医呢，这时候呢发挥它优势可能更明显，效果更好。
0: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头晕的症状，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要去排查有没有血管的问题，有没有颈椎问题，要把这些东西排除以后，然后我们再考虑可能我们是需要体湿的问题，
1: 对，与湿有关系可能。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只有就三四十岁吧，特别年轻，那么他呢就是已经痛风啊，这个脂肪肝肥胖已经好多年了啊，他用他的话说呢，他就是说自己我不吃饭都胖，我不吃什么东西，我吃的
0: 喝凉水都长肉。
1: 对，他老觉得自己喝凉水的时候啊，我为什么吃的这么清淡，我饮食这么注意，为什么我还这么胖，我还脂肪肝，我也每天也去锻炼呀、啊、为什么我还老是这个出现这种高尿酸血症什么这一类的疾病，他就很自己觉得很困惑。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你要相信能量还是守恒的，你的吃和动还是存在问题的，它是不平衡的，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清淡，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只是他比以前清淡了一些，他以前吃的可能过于肥甘厚味，这种情况呢他已经可能存在十年二十年了。
0: 嗯，
1: 你临时的，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星期吃的清淡，你就希望这个身体立马恢复如同二十岁之前的样子，这个还是很困难的。并且呢这个时候呢打个比喻，就是说你的身体呢就像一个碗一样，你这个碗呢用了二十年，每天一滴一滴一滴的水往里滴，它滴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已经满起来了，你这时候呢你不去滴了，不代表这个水就这个碗就已经很干净了，你还得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把它给去掉。
0: 嗯，或者说它这个碗其实已经沉了半碗泥沙了，
1: 对，
0: 所以它其实也装不了多少东西了。
1: 对，是那么回事。
0: 嗯，
1: 所以说他这时候呢甚至就说我已经很不怎么吃了，偶尔吃一点儿，它实际上呢也有的时候也盈满了，它也会就会溢出来，就会出现症状。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他的饮食呢，他所说的清淡呢，他认为呢，比如说我们跟他了解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我们要找他的病因嘛。那么他的生活习惯呢，因为他这些病呢，90%都是来自于个人的生活习惯不良造成的，生活方式不好。我们就问他的饮食情况，他其中呢，他老觉得呢，我不吃这个肉。我呢就要吃牛奶，我就要吃坚果，吃花生、核桃这类的东西。他觉得呢这个对我来说还不错啊，又不是他认为呢不是肉就可以。还有呢，他又觉得呢我应该吃素一点了，那就吃水果，这种沙拉，对，他吃水果，
0: 沙拉的油也很高，
1: 沙拉啊这一类的，他觉得很清淡了、
0: 嗯。
1: 我以前都没吃肉啊，实际上这一些呢也是你湿气的来源。并且它没有这一类的食品，那对湿呢可能还不好，可能会加重湿、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一类的生活方式要给它纠正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再加上让它配合一定的锻炼，
0: 嗯，
1: 它虽然有高

0: 亚酸血症，我们的锻炼都是循序渐进的。这里也提到提醒一下呢，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像他这种运动呢，因为他体重也胖嘛，我们要过度剧烈运动，忽然骤然增加他的剧烈，他的膝关节也不好的。所以我们就先从散步开始啊，上肢的一些运动开始啊，然后逐步的进行增加，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中药啊，这么逐步以来呢，他的体重呢，刚开始有220斤，到最后呢，到目前为止呢，也就是180斤左右。但他身上，就说我们在这以前，他老觉得自己虚，啊，老觉得自己没劲儿，老觉得想吃点东西补一补。那么反而呢，现在体重减了，湿气去了，他觉得头脑也清醒了，身上也轻松了。总体来说，就是他的负担轻了，他身上觉得轻松了，所以不用补，而减负就能达到健脾运脾的这个作用。
1: 嗯。其实我觉得陈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应该是挺有代表性的，可能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当然可能像您说这个比较典型，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体重大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惑，就觉得哎，我喝点凉水都长肉，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脾气已经被痰湿堵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稍微吃点东西可能就运化不了了，
0: 对，
1: 是吧？
0: 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脾气啊，有些脾的运化功能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往往我们现在呢，就给他的负担太重了，我们都喜欢做加法，很少有人喜欢去做减法，
1: 嗯，
0: 就觉得我没劲儿啦，头懵啦，乏力啦，都会想着我得去吃点什么东西补补，老喜欢加法，我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有营养，让我能更好，而很少呢说我好些东西要去减减减减啊，能不吃就不吃，能减减就减减，这个想法大家好像还没有这种意识，老喜欢做加法啊。
1: 而且我其实注意到陈主任在讲给患者治疗的时候，其实首先都告诉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然后才是药物帮助。那么生活习惯就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0: 饮
1: 食和
0: 运
1: 动，
0: 对
1: 嗯，这个我们在后面还可以再细聊哈。那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可能没有明显的像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些湿的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体胖，已经有高尿酸、高血脂、脂肪肝这些问题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考虑从除湿、从祛湿入手来调理我们的身体的，是吧？
0: 对，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并且呢，往往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来祛祛湿，哎，发现不光是你的这个要祛的湿去了，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好啦，面部的这种黄褐斑也好点啦，甚至脱发也好点啦。啊，有的人说妇科的炎症也好点了，这是。它这个因为湿气，它产生的这种危害呢，是从头到脚，啊，上中下三焦都有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治疗脾胃和湿热的这个情况下呢，哎，反而好多病都迎刃而解了。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治疗这个病都能缓解很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1: 嗯。好，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体重过大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湿气重的病例哈，那我们再讲一个，我偶尔，比如说我平常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偶尔突然发现，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头特别沉，然后我觉得特别难受，
0: 嗯，
1: 有没有这样来看病的病例？
0: 这样的病例这是门诊最常见，实际上他已经见怪不怪，在门诊中大量的这样病人来看病的。
1: 给我们讲个具体的人啊。
0: 嗯，是的，这也是一个这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他是也经常这个来调理，最近一次调理呢也是因为这个，他就觉得自己忽然最近状态不好，因为工作压力大，可能呢他就会这个睡眠也不好，然后呢这样的湿气就忽然间增加了，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就你说的起来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全身的不舒服，又宽又重，就觉得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大便又黏，排便也异常，然后他呢就但包括舌苔腻啊、咽喉不舒服啊，这种症状就比较多，他心里也比较担心，是不是觉得有出了什么毛病，就需要来调理调理了。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就是首先要问他的生活习惯，啊，他的刚才说的这些病因呢，经过仔细的询问，他也跟我们已经充分的沟通，啊，那我们肯定要知道他的饮食生活习惯了。你的脾胃，尤其你的脾，他的负担太重了，我们要给他减减负，减减负的方式什么呢？少吃点，别吃那么油腻了，别让他那么累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运动运动，就像刷锅一样。你刷锅的时候，你不光是用水在冲，你还得用这个刷锅的这种器具，这种包括丝瓜络什么进行的，要转一转，要刷一刷，要运动一下。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他呢，就是说你再去动一动，散散步，微微出出汗，然后让湿气呢从汗而解。是吧？再多喝点水，喝点热水，尤其是让多出多粒粒小便， 然后湿气呢从小便而出，这样的话呢就湿气有去路了，你的来源掐住了，让它不要再进的你进到你体内，然后同时呢你又增加了它排出的这种通路，那么湿气呢自然就缓解的快了。再配合一中药，那本来是15天，因为中医说湿气啊它15天一个变化，是按道理应该15天之后它湿气可能会缓解，那么吃中药之后7天之后它就会觉得轻松很多，这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治疗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思路吧。
1: 嗯，所以咱们刚才通过三个病例哈、给我们大家讲了我们中医祛湿的这个思路是吧、那我觉得是这样，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其实可能有一些觉得自己很难改变的一些症状，比如类似于我这个体重，很多朋友是减肥觉得很困难嘛，就是怎么减这体重也下不去，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湿气困住了脾，所以造成我们这个运化不畅，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调理脾胃来得到缓解的是吧？
0: 对，因为中医说呢脾主肌肉，也脾呢也它这个跟湿气呢容易发生内外和谐，能够发生这个就是一些病理产物，就是包括咱说的痰这样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在这时候呢我们治疗这种肥胖的时候呢，我们重点呢是要在治疗它的脾胃，治疗脾胃的方式呢也就是无非就是减少它的湿气的来源，增加你的脾的运化这个能力啊，再增加你的这个湿气的去路，这样的话它就这个结合起来，那么你这个肥胖呢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缓解，这样的一个缓解它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缓解，它是从根本上进行改变，而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我们停药之后啊去反弹呢、出现这种停药之后呢又出现又加重了又老反反复复啊，就是刚好我们减了5斤，一不吃药一不运动一不能，然后又反弹到又恢复到以前的体重，然后人呢就会变得没有信心，失去了去减肥这种动力，中医呢只要你结合中医的这种疗法，结合中医的这种医生的指导，他的体重下降呢基本上都能够下降下来，并且呢他很少有反弹。
1: 湿气严重的人的确需要请医生把脉开方进一步调理，陈主任建议如果感觉自己的湿气比较重还是要积极就诊，以免对健康产生更多的影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长寿有窍门。
4: 长寿有窍门。
1: 体内有严重的湿邪，建议要看专业的医生。但如果只是偶尔感觉身体有湿气该怎么办？有什么自己在家就能处理的便捷方法吗？接下来长寿有窍门，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告诉您生活中如何祛湿。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因为可能这个湿气我们或者是多多少少都有，或者是时不时的会有，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生活中怎么办哈。
0: 我们呢首先第一个呢要注意防风防寒防湿，我们要注意保暖，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运动完之后我们要注意喝一些热水啊，排排汗啊，出完汗之后我们要擦干呀等等，这样的防止你湿气从外而入。第二个呢我们要呢饮食呢也要注意，饮食的时候呢我们要饮食呢第一不要吃太油腻的，就是中医说的肥甘厚味，油腻的甜的黏腻的这里的要尽量少吃啊。再一个呢就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于脾胃运化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粗粮，比如说小米，比如说我们的玉米，还有高粱米啊，还有薏米，这样的米类的东西呢它可能呢对我们的脾的运化呢有帮助， 还能祛湿，尤其是这种薏米啊。再一个呢，就还有我们可以呢，煮一些冬瓜，你看，把我们的冬瓜，有的人呢可能不会去削去皮啊，有的人可能留着皮，有的人呢可能把皮削去，这都无所谓啊。如果有皮的话，可能更好，你可以不吃，但是你可以煲汤。这个冬瓜呢，它也能有祛湿利水的作用。当然，如果炒青菜呀，你可以炒一些西芹、百合这样的一些菜，又清淡又能够这个祛湿，对你脾胃又友好。这样的一些饮食呢，也是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吧。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运动。运动呢，是我们运脾，因为脾主四肢，你的四肢一运动，你的脾胃也就好。就像我们看到的运动员一样，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的这个肌肉发达，是吧？但是他们脾胃肯定也吃得好。你看农民伯伯，是吧？他每天在这个农场啊干活劳作，他们的饮食胃口都特别好。就说我们的四肢运动了，我们的体力运动强了，你的脾的运化就好了，也容易饿了，然后你也就有饥饿感了，它的运化就好了。这是我们就是这个运动方面。这个运动呢，我们建议呢，不是说你，我个人建议啊，不是跑什么多少公里，我的建议你可以去登登山，啊，去这个公园是吧，打打太极拳，快走一下是吧，慢跑一下。这个八段锦等等这样一些轻的有氧的运动，包括有些女性钟爱的什么瑜伽，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脾胃，对我们的祛湿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每天呢，就是说能够要心情要保持舒畅，要保持一种好的一种心态，心态好呢，它对于这个气血的运行的也好，所以说呢我们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工作压力也不要那么大，合理的作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1: 预防湿邪，我们要从日常生活做起，良好的起居、饮食、运动习惯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湿邪，改善身体湿气重的状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节目和大家聊聊如何远离湿邪的伤害。对于祛湿，民间有很多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给大家一一解答。

0: 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给大家一一解答。
1: 玄符，
2: 玄符就是玄妙的玄，
1: 玄妙的玄，嗯，
2: 符呢就是王府的符，因为西医呢叫做毛孔，
1: 啊，
2: 老百姓都听得懂，实际上也说的毛孔更好，啊，
1: 毛孔大家明白，
2: 啊，都明白，你这个玄符呢就是属于中医的词，
1: 嗯，
2: 对，它就是实际就是毛孔，
1: 嗯，
2: 啊，在这种你运动之后，你的气血热血沸腾，然后你的玄符打开，你的西医所说的毛孔打开之后呢，你湿是排出，汗是排出来的，这本来挺好。但是呢，由于呢，你不及时擦干，比如你坐下了休息了，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皮肤的湿呢还存在这儿，它毛孔呢还来不及闭合。这时候呢，如果风邪一吹或者风一吹，小凉风一抽，啊，或你脱衣服脱得太快，然后呢，你没有及时擦干，这个湿呢在被风携带之下呢又返回了你的体内，它会存在你的皮肤肌肉之间，然后造成你全身的困重。甚至有的人会感冒，会发烧等等这些，尤其小孩儿童，这种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身体体质弱的这种情况，他会发生这种外感疾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反而体内湿气更重了。所以在咱都是建议运动之后喝点热水促进他的排汗，同时呢要擦干，然后呢这样的话就防止你这个湿气啊寒气啊又返回你的体内，通过玄符啊。
1: 嗯，还有一位是淋了雨为什么不马上擦干不行，
2: 跟刚才的原理差不多，因为你淋雨之后这个雨水呢是从这个天来的，它是一种带着一种凉带着一种寒从高空而来，那么落到你的体内身上，然后你的如果你不及时擦干，然后呢这个湿气呢容易从你的玄符毛孔呢进入你的体内，就会形成这种湿邪攒于肌表的这种反应。
1: 所以说当我们毛孔张开的时候，如果有湿，那可能这个湿气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体内，就是所谓的外邪侵入，外湿入侵，存在体内，那它就会变成我们湿气的一部分。
2: 对，
1: 嗯，
2: 尤其是你体内湿气再大的话，它两者一结合起来可能更加的症状就更明显了。
1: 嗯，这个我其实还是有体会的，就是你看我们看运动员哈，他其实在比赛或者运动的过程中他会随时换衣服，
2: 嗯，
1: 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一般打一次是两个小时嘛，我觉得我这两个小时，我们像我们男同学哈，就男同学就是我们一起打球的男球友哈，他们其实中间会直接会把衣服脱了换一件干的然后再继续玩，但是女生呢就会觉得比较麻烦嘛，我一般是打球结束以后才去换，也还好。但是如果我今天偷懒，我打完球我说算了，我就这样直接回家把我外衣套回家了，我有一次非常明显就觉得后背发紧，就很明显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换干衣服，然后穿着湿衣服套了个外套回家，结果就发现后背发紧，那就是湿气入侵了，是不是？
2: 对，尤其入侵了你的经络了，它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再给你这个建议就是呢，你要是就是你打完球到回家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之中你不方便换衣服，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你应该一直保持他出汗状态。
1: 哦，
2: 你不
1: 要跑
2: 不
1: 回家，
2: 开玩笑
1: ，
2: 跑不回家一个方法，一个是喝热水也是。
1: 哦，
2: 让他一直处在排汗的状态。
1: 嗯，
2: 因为你这样一直排汗，他这个邪气呢一直往外出。
1: 嗯，
2: 你，然后你的这个邪气呢还少能进来。
1: 嗯，
2: 你到回到家之后，你再把它擦干，这样就会好。
1: 所以说打球的过程中我虽然两个小时衣服已经湿了，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所以问题还不是太大。
2: 对，
1: 但如果我停下来再不换衣服就不行了。
2: 对，他有可能就会，尤其是我们就刚说的脱衣服啊换衣服啊过程，你在尤其现在距离自己的家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他有的时候就会邪气趁着这个机会趁虚而入。
1: 对对对，其实羽毛球场馆一般还是有换衣服的地方的，就是咱们自己不偷懒就行。
2: 啊，对。
1: 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可能偶尔有湿了，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就是突然发现我粘马桶了，或者突然发现我头昏沉了，那么这种情况很多朋友会选择自己用一些食疗的方法去排湿，比如说网上特别经典的就红豆薏米水，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现在是不是湿气重了，我开始喝点红豆薏米水吧。但是我就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哎呦，我红豆薏米水喝的我都拉

0: 啊，乃至这个症状也没有缓解。那原因呢？可能这位可能是个女同志，可能或者她体质脾胃偏弱，
1: 是女同志，
0: 她
1: 体质偏寒的感觉、啊。
0: 她偏寒，
1: 对。
0: 然后你这个红豆呢，吃小豆呢，中医说呢是偏这个心凉，是偏凉的。然后你的薏米呢也是偏凉的，但是呢比较起来啊，它是偏凉的。再加上你喝的这个，如果不是自己熬的，你不是自己放在保温杯里盛的，你可能从这个市场买的这种。这个成瓶的这种红豆薏米水，它本身就是温度也偏，这个最起码不是太热，不是高于37度以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喝下去，也可能你这个脾呢可能更伤，伤了脾胃了。然后这个虽然它拉一拉，可能会有一些湿也去了，但是呢你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不舒服，脾又虚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认为呢还是要辨你的体质。如果像你这个同事呢，我们建议呢可能还是要喝热一点的红豆薏米水、或者呢他换一换，比如说加点陈皮啊，再加如果自己熬更好啊，加两片生姜啊，可能会好一点，或再加点那个冬瓜皮或者茯苓，这都可以，对它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1: 就是红豆薏米其实是偏寒的，那冬瓜皮不寒吗？
0: 也寒，但是所以刚才说呢，它就是
1: 加点生姜。
0: 对对，加一点生姜，但不要加太多。
1: 嗯
0: 啊，因为加多了就喧宾夺主了。你太多了之后，你可能把寒湿自成了湿热。也得不偿失。就是说，这个方法呢，只是一个临时的、短暂的可以应用。你要长期应用，还是得根据体质，你要做一个大的一个改动。
1: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偶尔感觉自己有湿气了，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如果说我们是长期有湿气的，其实还是要看医生的。
0: 对，看医生，医生肯定会要给你从饮食、生活习，尤其我在这里都会建议他从生活习惯吃啊，从你的衣食住行吧，都要给你做一个更改，做一个调整啊，符合你体质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对你来说呢，可能不光是一次看病，可能对你未来的3年5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
1: 对，不光是这个一次性的症状，实际上是帮我们把身体调理平衡了。
0: 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有些病的发生，它是日积月累的，可能你这个不良习惯已经存在，不良的生活方式已经可能存在3年5年了，很久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茯苓。因为茯苓相对来讲是平性的嘛。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想用点茯苓来祛湿，可以吗？怎么用呢？
0: 茯苓呢还是挺好的。这个呢，茯苓呢，我们因为它这个茯苓呢，有的人可能会把它打成粉，它要和一些面粉呢进行这个勾兑之后，
1: 混在一起，
0: 做一些
1: 面食
0: 糕点，它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因为你要单独的茯苓粉呢，它口感呢并不好，咱们可能也都吃过那个茯苓粉，它可能口感呢没有那么让你有食欲。所以说你要进行一个一定比例的勾兑。另一个呢，就是茯苓呢，我们可以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就是煮水喝。它是最简单的，同时呢它效果也不错，它的口感也不错。茯苓呢，
1: 不用喝那个，不用吃那个茯苓了，光喝水就行了。
0: 对，茯苓它因为它是平性的。
1: 嗯，
0: 你不管是湿热还是寒湿，不管你是外湿还是内湿，它用茯苓它都能有，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在茯苓呢，这个可以是百搭，然后呢，它也不会伤你的脾胃，你就喝，半年都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
1: 而且它也没什么味道，不难喝。
0: 对对对，尤其那个它那个煮出那个水，口感呢还比较清淡平淡，它的味也还比较好的。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如果长期喝茯苓水的话，那我会觉得它没味道，如果我想加点别的，可以跟什么东西搭配呢？
0: 我认为呢，可以加一点像陈皮，陈皮它有行气祛湿的作用，同时它的这个口感呢也还可以，还不错，不影响你的口感。再一个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中医说呢，你祛湿呢还有行气，就像你这个夏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就像湿吧啊，湿闷热主要是湿多嘛，你一秋风一起，风一吹，你会觉得清爽，所以人体内也是这样的。你要加一点行气的药可能会更好。这个行气药里选择呢，又不寒又不凉也不热的那种呢，一般呢我建议的就像是玫瑰花这样的，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加一点玫瑰花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有长期的有咽炎呀，你觉得有喜欢吃甜一点的，可以放一点点的罗汉果，这样的话它搭配起来呢口感又好，喝起来也不困难，还能对人体有好处。

0: 够疏肝你的情绪。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茯苓啊，加陈皮啊，加玫瑰啊，
0: 还有罗汉果。
1: 罗汉果啊，我想加点糖行吗？那会更好喝呀。
0: 所以有了罗汉果之后，我觉得它的甜度还是比较高的，它完全不需要加这个蔗糖类的，也不需要加蜂蜜啊。有的人说会说这个便秘啊，如果在血糖允许的情况下加点蜂蜜也可以。实际上呢，有了罗汉果，你的味道就已经变得非常可口啊，喝起来也不会困难，可以说是男女老少啊都是非常适宜的啊。
1: 而且我觉得刚才陈主任说到的这几位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哈，可能在量上其实也都没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我们如果长期喝的话就不要放太多就好吧。
0: 对，你比如说咱们每一种可以放个三克几克，用养生壶煮一煮，它主要是在于一个你长期坚持应用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像治病一样必须三天两天把这个病给治好啊。所以说呢，这个量呢不用太多，你呢每一种三克啊或者五克啊，你用根据你的养生壶的大小进行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一天把它代茶饮，觉得它味道不是太好了，不太明显的时候，你可以味淡了之后你可以再换一包，这个物美价廉啊。
1: 然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人说泡脚也是除湿的，然后正好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哎，我泡完脚吧，我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我是不是在排湿啊？
0: 泡脚去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湿呢，就是咱们也刚才讲过了，湿呢是一种黏腻的重浊的一种水的一种病理产物，它呢就像咱们这个刷锅刷碗的时候附着在锅和碗上那种油腻的东西。咱们刷碗刷锅都有一个生活基本常识，那是怎么样的，就是用温水去刷锅，肯定不会说用凉水，凉水刷锅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
1: 刷不干净，
0: 对，所以用温水。所以说呢，就是中医有句话叫做病痰饮者，就是水湿的这种一类的疾病，当以温药合之，就是温温的这种药来治疗它。那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刷锅也是用温的，所以说呢，你这个当觉得有湿气的时候，你用温热的东西，就是温的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尤其你像泡脚，因为人体的脚啊是，尤其是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它都路过这个咱们在双脚上，你在泡脚的过程中，你这个可以说是你的热量也循行你的这个经络进入你的中焦啊，对你的脾胃直接起作用，那么它呢可能会出现脾的运动，就是脾的运化加快，它会出现肚子咕噜咕噜的响啊，甚至有的人还可能去上厕所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你的湿啊能够排出去了。有的人在泡脚的过程中还甚至觉得呢微微有点出汗，再是讲到了就是说湿，它经过这种泡脚之后，它湿的来去处，它有了一个路子，它能够把祛湿外走外出，所以说呢就是泡脚呢它对这个祛湿呢还是挺有作用的。
1: 虽然陈主任教了大家很多生活中祛湿的方法，西子还是要建议，如果您感觉体内的湿气很重的话，还是要尽快就医，通过专业医生的调理缓解症状，避免对身体更大的伤害。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陈小伟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您体验过中医正骨吗？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中医正骨疗法，和您聊聊日常常见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如何通过中医正骨缓解不适症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22:00。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1: 包大人就把严茶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茶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严茶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雄飞，依你之见，谁是纪检留刀者？哎呀，展雄飞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能达到这个水平，能做出这样的事，十有八九就是我所担心的那个白玉堂。白玉堂，白玉堂是什么人？展雄飞就跟包大人说了，我怎么到杭州西湖，我怎么又到了墨花村， 在墨花村又怎么比见联姻，又怎么认识了陷空岛的弟兄，怎么从那里听到消息说我被御赐封号御猫，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其中五鼠当中五爷就叫白玉堂，人送外号锦毛鼠。白玉堂当时已经到东京汴梁来找我来了，这鼠要斗猫，当时我没在家，正因如此，我是紧赶慢赶赶回东京啊。我以为这个白玉堂已经先我到此，纪检刘刀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是白玉堂干的。包大人，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咱这个府中要加强防范，多设护卫。包拯一听，好吧，就按展昭的办。于是开封府里边今天晚上可是加强护院的人员了。展爷一回来，王马张赵这四位对展爷那是感情非同一般呐。当天晚上立即就在包大人这后宅的客厅里边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给展爷接风。展兄妃坐在那里，众位弟兄围在旁边，大家伙把酒都倒上。四爷赵虎就说了，哎，展爷，您这一走嘛，我们大伙从心里边想念您，您在这时候啊没那个感觉，可您这一走呢，我们就觉得了，这心里边空牢牢的。尤其是一练武的时候，没有您在旁边指教，我们总觉得哎呀，没有个师傅就没有个依靠啊。马汉在旁边说了，是啊，那天赵四爷就练您教给他那招了啊，叫探海捞月，转成了指天画日，那一探海捞月后腿一抬，抬得不够高，哎，我们大伙瞅着他像狗撒尿。赵虎说，得得得，别提这段，怎么老提这个呢啊？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纪检刘刀这件事，纪检刘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五鼠，陷空岛的五鼠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虽不说是仇人，但是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呐。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展爷，您这一身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白糖红糖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糖红糖它是冰糖，哎，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糖 咱就把它砸碎了。他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它喝了。他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它沏成水，我把它喝了。什么白糖红糖，甭听那一套。来，展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了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到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呀，谁这是？啊！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噌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这个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来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这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了一身夜行衣，手中拿了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你叫玉猫，我是锦毛鼠，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论个高低，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唰，话言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吧一磕，嘡！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旧手一反手，唰，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下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翻手，刷，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着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磕，开，嘡，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锦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儿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雄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武道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 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阔，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金毛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百刀照着展雄飞力劈华山，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直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唰，一剑就剁下来了。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刺啷苍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这个刀那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由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不送。展雄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展雄飞从房坡上蹭飘身行跳下来了。展雄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初斗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展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二招。
1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夜探开封府，初会展雄飞。这次初会呀，白玉堂可没占着便宜，手中这口刀被展雄飞一剑给削断了。白玉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瞅着自个儿这口断头刀，满肚子都是气。白玉堂心想。我本想到东京汴梁来斗这个玉猫来了，结果见着玉猫这第一斗，我就没算斗过他。我没想到他手中是口宝剑呐，他这口剑肯定是知名的兵器。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削掉了一半，我这刀跟铲头一样，我不能再上开封府了。如果我要再上开封府里去找他。通过今天这一把，开封府里边肯定加上防范了。他们设好了埋伏，安排好了天罗地网，我再去就等于我自投罗网。哎呀，丧气，出师不利。白玉堂心想：我虽然不去开封府了，但是我不能就此就歇兵不战了。姓展的。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的厉害。你那个宝剑好啊，我这个刀不是保兵器，虽然被你给削了，但是真正的能耐，并没显出来。我白玉堂不比你差。白玉堂心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另想一个招。想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为严查散的官司纪检留刀，上边给他写上严查散冤，一张纸给他多到那桌子上了。估计这个行动在开封府里引起了震动，他们都害怕了。所以，我这到那一去，展雄飞也加上防范了，我再不能上开封府了。我呀，我这回给他来个大发的，我上皇宫内院。皇宫内院不是比那开封府还大吗？那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我上那儿瞧瞧。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御猫，谁封的？是仁宗皇帝封的，这皇上封他为御猫。那好，我就上宫院里边去。我让皇上知道知道，这个御猫他疯了，还有比御猫本事更大的人呢。我上宫院里也给他来个纪检留刀，写张纸儿，纸上我写明白，你封了这个御猫，那是不对的。这儿还有五鼠呢，五鼠上东京来，要跟这猫斗斗，让皇上也知道。白玉堂一时还没想起来写什么词儿，但是自己又一转念呢，倒在皇宫内院里边再说。于是白玉堂这一天晚上就睡下了，转过天来一白天没出去。到了晚上之后，白玉堂就在这东来客栈里边换好了夜行衣，带着自己这半截刀。他应该是上街上换一把刀去买一把。白玉堂很细心，心想：“我别换刀，我这一换刀啊，说不定他们开封府里边派出人来了，到处盯着，只要有买刀的就查问，容易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我就拿这半截刀，这半截刀就足够用了。到了晚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之后。”带上镖囊，手中提着这半截刀，由打这东来客栈里边就出来了。从东来客栈院里边一出来，他直接够奔皇宫。皇宫在哪儿？他知道。你想，那宫院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当中间啊，好大的一片地方呢。虽然白玉堂没有进到宫院里边看过，但是他知道宫院的位置。宋朝
东京汴梁那是国家的首府，是首都啊。在宋朝的时候，这个东京汴梁城的是老大的规模，一个大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东京汴梁城当时的情况，而在宋仁宗的时候，跟张择端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不一样。宫苑里边有很多的大殿，有很多的楼阁，在《清明上河图》里边是看不到的。所以白玉堂由打店房里边出来之后，直接够奔宫苑，来到宫苑的院墙外头，他一看这宫苑的院墙非常高大，跟老百姓、跟各个官员的府邸那个院墙都不一样。白玉堂来到宫苑的院墙外边，仔细端详着，心想：“我要翻墙而入，得小心着。因为这墙里边，皇宫内院肯定有的是巡逻的，有的是护卫人员。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白玉堂走了几个地方，仔细的听着里边的动静，发现这一块比较静。于是，一提气，双脚点地，一纵身，噌，纵到宫苑的院墙上面。飘双腿往院墙上面一坐，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什么动静，翻身跳落宫苑之内。倒在宫苑之内，白玉堂这才知道宫苑之大呀。他以为皇上在哪儿住着，他到里边不费多大劲儿就能找着。嚯，他到里边这一瞧，这宫苑里边，楼台殿阁枝次林笔，在夜色之中，一座座的宫殿都是黑色的剪影一样。白玉堂心想：这皇上在哪儿住着？那个宋朝的宫苑里边，光那大殿就有多少座呀？前边有大庆殿，有文德殿，有崇政殿，后边有延着府宫。旁边还有东宫，还有西宫、玉宸宫、金华宫，还有什么龙图阁，还有什么天章阁。哎呦，这大殿一个挨一个，这个玉露一条挨一条，这皇宫里边还有水河。白玉堂心想：这个地方找皇上可是真就找不着了。皇上在哪儿住啊？这么多房子，他住得过来吗？再者说了，我是半夜来的，也没打听明白。这皇上他跟那包公不一样啊，包公在那开封府里边，指定在那后院，他有书房、有办公室、有寝室，我能发现他。这个地方找不着皇上，想往皇宫里边寄检留刀，不行。白玉堂心想：不行，我不能白来了啊！我来到皇宫里头了，得让他们知道我来过了。怎么能知道呢？我不能在前面瞎串腾。这宫苑里边，白玉堂发现有很多金甲武士，夜半巡更，各个道都有人走来走去。白玉堂躲着他们，直接奔后头。后边是延福宫。出了延福宫，再往后边就是御花园。白玉堂来到御花园这个地方，就听见旁边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白玉堂一听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才注目往旁边观瞧。在御花园的东北角这个地方，有一间房子，这房间不小。窗户昏黄颜色，说明屋子里边长着灯光。窗户上边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白玉堂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仔细听了听屋子里边说话的声音，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声音呢，比较尖，是男的。听这声音呢，是个太监说话的声音。小子，我听说你又上都堂大人那儿去了。另一个人说了：“
对呀，我是到那儿去了，怎么着？你想上都堂大人那听差去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五爷，我跟您说吧。他一说五爷，白玉堂心里一惊，嗯，怎么这儿还有个五爷？别人都称我白五爷，这五爷姓什么呀？白玉堂仔细还听着，就听里边这个人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老在都堂大人那儿晃啊，你就能够得势。你终归是我手下的人，你看上都堂好了，你就瞧不起我这总管了，对不对？我说五爷，您别产生这种想法，我丝毫半点都没有这意思。都堂大人呢，对我不。

0: 不错，他老招呼着我过去，您说我能不去吗？小子，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督堂大人跟我有点什么过节啊？听另一个小太监说了，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说说。您跟这督堂大人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过节？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哎呦，总管，这我可不知道，您没跟我说过。小子，我是把你当我儿子看的，不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明白了。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了，这督堂大人跟我这仇大了，杀父之仇啊！虽然说他不是把我亲爹给杀了，但是他把我的叔叔给杀了，我叔叔就死在他的手中。我叔叔就是郭槐。哎呦，是啊，那怎么死在他的手中？你小子那个时候还没进宫呢，我的叔叔当初那是督堂大人，就是他没上来的时候顶的这个角色。我叔叔那个时候掌管后宫所有的太监，就这陈琳，他看着我叔叔是个事儿，最后啊就把我叔叔办的那点事儿给揭发出来了。可是当年我叔叔那是为了帮助金花宫的刘娘娘，为了太子的事情啊，这是国家大事啊，我的叔叔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可这个事情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这个李娘娘回来了，要算这笔账，这陈琳就出来给作证了。你说这个陈琳她缺不缺德？他要是不给出来作证，我叔叔他还死不了。屋子里边说这话的人是谁呀？正是当年死去的郭槐的侄子，此人姓郭，叫郭安。他的侄子从他们这个族中大排行来算，他是老五，所以大伙管他叫郭五爷。另一个小太监呢，姓常，叫常建喜。这个小太监就是这郭安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但是这个郭安呢，发现这个常建喜经常到督堂大人，也就是陈琳那儿去，他心里面有点吃味了，所以今天在这儿跟这个小太监就摊了牌了，把这点底细都抖搂出来了，告诉这常建喜，你知道吗？我跟他算是有杀父之仇啊。这常建喜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哎呦，五爷，五爷就是管他叫郭五爷，又是总管，他的顶头上司。常建喜就说了：“五爷，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那么您说怎么着？从今往后，那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别介，你突然间不上那儿去了，这不引起他怀疑吗？一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把我给递出去了吗？他心里本来对我未加防范，如果你要不上他那儿去了，他肯定就想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小子，我是肚子里有牙的那种人。当年我叔叔死了，我这心里边就记下了这笔仇。我不能当时报复啊！我要当时报复，那陈琳肯定就想到了我。他就得把我置于死地呀！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假装无动于衷。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事到如今了，我觉得给我叔叔报仇的这个机会到了。五爷，您打算怎么报这仇啊？打算怎么报这仇啊？小子，那么说吧。我真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您寄托在我的身上。对了，我对你怎么样？您对我天高地厚啊，什么话都跟我说，这说明您信得过我，信得着我。小子， 趁这手啊，你还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明白了，我就把你看作我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我就把你当作我儿子了。瞎子，我把你当作我儿子了，你还不得管我叫干爹吗？这常建熙一听，哎呦，扑腾的就跪下了，干爹。义父大人在上，受儿子大礼参拜。得得得，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跪。今儿个你管我叫干爹，我告诉你，这干爹可不能白叫。怎么着？我呀，得给你点赏赐啊！说着话，在旁边一伸手，拿过50两银子来，这算个见面礼儿。这是小事一段，礼还在后头呢，就看你怎么跟着我办事儿了。谢谢干爹，这银子收起来揣怀里了。您说我还怎么办？小子，我问你，你上都堂大人跟前去，都堂大人最近怎么样？这都堂大人最近呢，身体不太好，岁数太大了，行动啊也缓慢了。我昨儿个去，我发现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瓶子，这瓶子里边泡着一个人参。他说这人参呢，是当今皇上赏给他的，让他补养补养，好身体健壮。郭五爷一听，什么？还让他补养补养，还想身体健壮？哦，他想活起来没完呐！啊，真是罢了，人参。哎，小子，这人参这个东西，它在那瓶子里边泡着，泡的什么呀？泡的是酒啊。他说要喝这个酒就不养身体。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照这么说，他老喝这人参酒，对，老喝这人参酒。小子，我现在就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先给你看件东西。说着话，这个郭五爷就伸手拿出来一个酒壶来，这边有把，那边有嘴儿，是普通人拿的那种老式的酒壶。把这个酒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外边就听着他拿了个东西，是什么呀？白玉堂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木匠单吊线的架势往里边一瞧。白玉堂一看，哦，桌子上放一酒壶，这算什么稀罕物啊？这郭安把这酒壶拿出来，让这个常建喜看。常建喜说：“这是酒壶啊。”郭安说：“这是酒壶，它可不是一般的酒壶。”说到这儿，他把这壶盖就打开了，打开这个壶盖，让他往里边看。常建喜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个酒壶里边是带一个隔板的，懂得这叫什么壶吗？常建喜说不知道。郭安说这壶有个名字叫转心壶。哦，转心壶就是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2样酒来。对了，小子，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暗地打造的这么一个物事。给了我了，我一直把它留着，留着我觉得它有大用。今天我把这壶给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啊，祖传有个药方子，这个药方子是一种慢性毒药，多少味中药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如果把它泡成了药酒之后，灌到这个壶里边，另外一半可以灌成了好酒，那么这个转心壶，一壶装着2样酒，把这慢性毒药让人喝了，这人就慢慢死去了。你知道这个药我要给谁喝吗？您要给谁喝？我就要给陈琳喝。那是都堂大人，都堂大人怎么着？都堂大人他就不姓死吗？你刚才跟我一说，他老喝人参酒，我还告诉你， 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药方子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就怕见人参，一见了人参就加速他的死亡。冲这时候，我让你小子给我办一件事儿。您说，干爹，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明天你就到督堂大人那去，你就说我呀，请他到我这儿来喝酒。我这儿那是自个儿配的养生的酒，请他过来赴宴。由于你小子老在他跟前转悠，他对你并没有戒备，你呢还挺讨人喜欢，天生带来那么个人缘。陈琳听说你请他，又听说是我招呼请他，他肯定得赏这个脸。陈琳这个人我知道，平素当中跟下属都很随和。你一请他，他一来，咱们多弄几个好菜，在这招待着，在这喝酒。在倒酒的时候，这壶可就交给你了。你小子可记住了，这壶把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个按钮。你要是一按这个按钮，这药酒就出来了。你要是不按这个按钮，这好酒就出来了。咱这叫一壶里边装两样酒，把这陈琳请到这里来，通过给他这么一吃饭一倒酒，就把他害死了。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常见喜一听，哎呦，照这么说，这壶我还得好好练练。对，你今天马上就在这好好练练，明儿就去请陈琳。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窗户外边一听。嘿嘿，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玉堂夜探皇宫院，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白玉堂心中想，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感情他这儿也在设计害人。用转心壶，用毒药酒，这毒药酒还是慢性的。白玉堂想，这个事儿我既然是碰上了，我就得要管一管，我看看他们还怎么办。他在窗户外边继续听着。屋子里边，这郭安就跟常建喜说了，你呢，明天就去请陈琳过来，这个壶你可得好好的练练。现在啊，我就把这壶里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你端着这个壶往这杯子里倒。哎，就看这郭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你倒。常建喜端着这壶，一摁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哗，茶水一松手，再往一倒，这是白水，记住了没有？你一摁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你不摁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也就是说，等陈琳来喽，我把那个药酒放到里头，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摁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摁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这个我记住了，这可得记准了。郭安说，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你再弄翻了，给我摁疙瘩啊，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常建喜说，那不能，这我能记住了，给这陈琳倒酒的时候我就摁这小疙瘩，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喽就能死吗？哎，你听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喽，他立时在咱这儿死喽，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7天他就死了，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这个药酒再加他的人参酒，我估算着3天，多说4天他就完了。哦，常建喜说，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督堂大人给毒死，这皇上不得追查吗？追查呀，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找仵作验尸啊，他们验不出来，再加上陈琳也那么大岁数了，该死了，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那有什么呀？你小子害怕了。常建喜说，倒不是我害怕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哼，你不用考虑到，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我是什么样了？你想啊，陈琳这么大岁数了，他占着那督堂的位儿，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他要是一死了，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督堂的位儿上了。我要到了那个督堂的位上，小子，你就是这总管了，你就升了一大步啊！哎，您说的也对，那这个，我回去，我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犹豫吗？啊，对，我不犹豫了，我今天回去，我明天我就去到督堂大人那儿，我见了陈琳，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对对对，就这么办。好，那我就告退了啊。小心着啊，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您放心，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这常建喜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 他这一出来，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的假山石附近的时候，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常建喜，哎呦！他刚要再嚷，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别动，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儿有一个兵器，没认准是什么兵器，其实那是刀没头，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常建喜吓得，您是哪位？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常建喜。
0: 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那个人叫什么？
1: 那是郭五爷。
0: 郭五爷是谁？
1: 郭五爷他叫郭安，他是那个郭淮的侄子，他排行老五，都管他叫郭五爷。
0: 我问你，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林，陈林是个什么人？
1: 我跟您说，这位大爷，陈林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帮着他害陈林，因为陈林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下不得这个手，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对对对，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0: 好，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用心何其歹毒！
1: 是是是是，我说您是哪位？您是哪来的？
0: 不要问。
1: 哎，好您。
0: 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撕下一条子来，团了团塞到嘴里边，又撕下一条来。在他嘴这儿横勒上，在后边给系上了，不许再说话了，你就在这儿待着。他把常建喜就塞到这假山石里头了。白玉堂一转身，提着这半截刀就来到了这郭老五的跟前。郭老五在屋里头呢，

你们家是谁琢磨的这个毒药方子，让您用这个毒酒害人还不显露，是慢性毒药，谁教给你的？啊？这郭老五哪把白玉堂放在心里呀？他心中暗想：这个小子深更半夜怎么到皇宫内院里来了？他怎么进来的？他还要问我这毒药的事儿，这事儿能是随便跟别人说的吗？郭老五说：“哎，你小子是哪儿来的？先把你这个来处跟我说明白。”白玉堂说：“说明白，说明白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刚才你在屋子里边说的这一番话，我在窗户外边都听清楚了。今天到在这里，我就替你办事儿来了，替我办事儿。你替我办什么事儿？我替你去害你陈琳，你看怎么样？你能行吗？”我不行啊！我不能害陈琳，我还不能杀你吗？哈！你敢要杀我，好大胆！这个时候，郭老五就扯嗓子喊：“来人呐！”他想喊来人呢，刚说“来人”这两个字刚喊出来，后边还没等接着喊出来，白玉堂往前一赶步，就用这半截刀，噗，一下子就把这郭老五给杀了。郭安的尸体当时倒在了地下，在这一瞬间，白玉堂出自自己天生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考虑更多，他没考虑到这是皇宫内院，也没考虑到被杀者是太监里边的总管，在他的心里边，这些个东西都很淡薄，所以噗的一刀把郭安杀到这儿了。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白玉堂心想。我这回把他杀了，杀了我得留尸一手。蘸着他的血迹，就在这粉皮墙上留了一首诗。留的什么诗啊？这诗上是这么写的：“皇宫丰裕猫，禁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此人害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这白五爷呀，他喜欢看书，有的时候对这个诗句啊，还都能背下来。你像什么念“大梦谁先觉”呀，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平素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习文的时间少，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你还别说，他这个诗性来得还很快，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写在墙上。白玉堂心想，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御猫了吗？封了御猫，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说鼠辈闹东京，说我等是鼠辈。那有御猫，我们就是鼠辈。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后人都要知道的。白玉堂把这首诗提到墙上之后，转身形，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屋里边灯都没吹，他就离开了皇宫内院，回转到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瞧了瞧这刀，这半截刀上边还带着血呢。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我不能再用它了，我得把它扔了。但是不能扔在这客栈里头啊。我把它扔在哪儿呢？先放在这儿吧。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可是转过天来，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不但是被人杀了，而且墙上题有诗句。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
皇上一听，这黄。

0: 房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这还了得吗？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啊？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皇上亲自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皇上心里就纳闷了，这是谁提的诗呢？一看，皇宫放御猫，禁园不闹鼠。这御猫，这鼠，御猫，是啊，我曾经封过展雄飞御猫，说禁园里边不闹鼠了，说锦毛鼠自来，锦毛鼠自己来的，杀了郭老五。这郭老五就是一总管呢，此人害忠良，他害谁了？不明白呀、啊。该受一刀苦，是你一刀把他杀了。下面是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皇上心想，这还了得了，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一想到御猫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想到了展雄飞，立即想到了包拯。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流失，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包拯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得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

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

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福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더맨들.
1: 나 추추지만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더맨들.
1: 아 어찌든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더맨들. 오.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到营养不足这个词，大家普遍都会认为现在吃得好了，一般不会出现营养不足。但是呢，对于高龄老人来讲，还真有不少人存在着营养不足的问题，吃不进去，吸收不好，这是影响高龄老人补充营养的主要障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逐年衰减，牙齿松动脱落，导致咀嚼吞咽能力下降，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等等因素呢，也会妨碍营养的摄入。再加上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影响，很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所以提醒高龄老人一定要重视营养摄入这个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伤。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重视养生的朋友经常练习八段锦，手机上视频收藏了好几个，今天跟这个练，明天跟那个学，动作细节各不一样，也不知道自己练的对不对。前不久，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与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制定的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回大家打八段锦不用担心练错动作，练不标准动作，可以从之前的随性习练到现在有标可依，有规可循。八段锦是中医经典的健身功法，是治胃病的重要实践方法，而且八段锦普适性强，从青少年、上班族到老年朋友都能练习，在家就能练。国家对推广八段锦这么重视，那么坚持练习八段锦究竟能够为身体带来怎样的好处？老年之声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刘玉超，带您了解练习八段锦不仅强身健体，对一些慢性疾病也有明显改善作用。
8: 八段锦八个动作呢，每个动作都有明确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脏腑，八个动作做下来，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还有呢十二经络、七经八脉，实际上都有一个调整作用，对我们全身有一个很好的作用。从第一个两手托天立三焦，三焦呢，它是上管心肺、中管脾胃、下管肝肾。内在呢，三焦源于肾间动气，丹田当中的肾间动气命为火，终点呢在皮肤腠理，所以呢它是 通过理三焦，它理的是全身，理的是五脏六腑，这个动作呢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也有很好的调整作用。第二个动作呢，左右开弓四射雕，它左右开弓的时候呢，对这个肺经、肺和这个大肠经有一个很好的调整。第三个呢，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是通过中焦的牵拉，四肢的这种牵拉，单手的单举，这样呢是对中焦脾胃有一个调整作用。然后五劳七伤往后瞧，它是通过左右的这种扭转，尽力的这种扭转，那么对手三阳、手三阴，还有任督二脉有一个调整作用。五劳七伤就是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视伤血，还有七情内伤啊等，有一个很好的修复作用。下面那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对这个心啊有个很好的调整作用，去心火，然后心肾相交，能够很好的睡眠。然后第六个呢，就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它对肾呢是对这个膀胱经啊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整作用，能够固肾腰，对慢性的腰痛啊往往有很好的作用。第七个攒拳怒目增气力，这个是调的是肝经啊，怒目增气力，肝主筋，筋为肉之力，所以它是对增力气有很好的作用。第八个动作背后七颠百病消，它通过这种提踵、颠足、提肛、吸气、舌底上颚，让任督二脉接通，通过提踵把脚跟抬起来，对我们这个足三阴、足三阳，特别是阴跷脉和阳跷脉啊，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那么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这个吸气提肛，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盆底肌啊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锻炼。那么通过这个八段锦的这些动作、呼吸啊、意识，对经络的这种调整，对人体有很好的作用。中国健身运动协会和中华中药协会联合发布的八段锦的统一规范，对人的这种健康啊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那么也刚刚公布了，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高血脂啊、骨关节病、骨质疏松等13类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像八段锦治疗高血压，在美国的心脏病协会的这个杂志上刚刚发了这个文章，高血压的这种长期锻炼对这种血压呢有很好的调整作用。此外呢，像对糖尿病啊、失眠啊等等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在我的门诊当中呢，颈腰痛的患者非常多，比方说很多很多颈椎的患者，青年人也有，中老年人都有，我都建议他们练练这个八段锦，特别是八段锦当中的前四个动作，像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弯弓四射雕，包括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五劳七伤往后瞧，这几个动作对颈椎有很好的这种调整作用。临床当中呢，你光给他开点药啊，光给他针灸，或者光给他手法正骨，如果他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做这种主动的这种康复训练，不做这个脊柱的颈椎的这种后伸，实际上他的这个颈痛啊、背痛啊，就是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那么我们在这个很多患者呢，经过这种练习之后呢，他的颈痛、背痛往往得到很好的这种缓解。一般呢，我都建议他们每天做1到2次，每次做1/2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除了这个颈痛、背痛之外呢，还有的这个腰痛。腰痛的话呢，像这个腰肌损伤啊、慢性损伤啊、骨关节这种蜕变啊，我们往往建议呢他做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还有呢两手托天理三焦这两个动作。通过这两个动作呢，对脊柱一个牵拉、屈伸、扭转，对这个腰痛呢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腰椎间盘突出的稳定期呢，也可以试着做一做。但是一般来讲呢，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急性期，暂时先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治疗之下，再说这个运动的康复，我们要及时的就医。骨质疏松的轻度和中度的，也可以做做这些动作。像骨质疏松的呢，除了做刚才的动作呢，也可以加强做一下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个动作呢，类似的动作也做过这个一些科研，发现呢，通过这种震足啊，这种震动， 对这个骨质疏松呢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另外呢，就是重度的骨质疏松，我们在八段锦的这种练习当中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的动作适合，有的动作呢我们要适当的这个减少。比方说是重度的骨质疏松，我们可适当的做一些后伸运动，但前屈动作呢我们尽量的是去避免。还有呢，就是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在减少，脂肪在增加，年龄再增大呢，就是也可以出现骨质疏松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八段锦然后来练习。我看呢是有一篇文章呢，就是八段治疗这个肌少症。实际上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经常指导这个患者进行这种八段锦的练习，然后来增加这个肌力。增加肌力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这种人的这种平衡能力，增加稳定性，不容易跌倒。因为有的人一旦跌倒之后，他容易出现骨折呀，出现严重的这种身体的损伤。所以这种八段锦的锻炼呢，它改善这种肌力，改善骨骼肌的这种性能，增强这种平衡能力，都有很好的改善。另外呢，就是失眠的患者练练八段锦，每天呢就可以练两次，晚上呢就是这个要加练一次，但是不要动作太剧烈啊，要轻柔的做一遍，这样呢有助于在睡前调整这个上腹经络气血，叫睡前的一个半小时啊，可以适当的做一做啊，这样呢就是有利于改善睡眠。还有呢，那个糖尿病的这种患者，我在临床当中呢也建议他们要动起来，要让他们做慢运动啊，因为有的这个患者他身体如果是特别胖啊，或者是他没有什么力气然后进行锻炼啊，你让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也很为难，所以呢建议他们做做八段锦啊、易筋经啊、太极拳啊等这种慢运动，然后来改善这个血糖。
7: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您体验过中医正骨吗？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中医正骨疗法。中医正骨对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有帮助。名医点通带您了解其中的方法。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7: 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这八个字出自《黄帝内经》，它描述的不只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更是一种生命本该有的顺畅与自在。可是我们很多人的身体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它的另一面，有的是因为急性损伤，也有的是因为慢性劳损。让我们先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10: 王女士去外地出差，意外受伤，导致右手第三手指肿胀疼痛，活动明显受到影响。王女士立即去医院就诊，经检查，右手第三指骨轻微骨折，且骨折断端错位明显。医生建议手术治疗，但王女士不愿做手术，想知道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经推荐，王女士到中医院就诊，医生对她的骨折处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评估后，实施了中医传统正骨手法复位。经过精准操作，骨折错位完全得到纠正，王女士手指肿胀及疼痛症状明显缓解，手指活动功能也逐步恢复。
7: 很多朋友对中医正骨并不了解，也只是听说过，或者在影视剧中看到过。今天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中医正骨疗法。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赵环宇，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擅长以手法治疗为主，治疗颈肩腰腿痛、老年骨关节病、急慢性软组织损伤、慢性运动损伤和四肢骨折。
7: 欢迎。

0: 赵环宇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骨伤科赵环宇。
0: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哈。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中医正骨这个话题。刚才的案例当中，王女士手指骨折后她不想做手术，最后呢是寻求了中医传统正骨的方法来缓解疼痛，逐步恢复了手指功能。那我们首先想问问赵主任哈，到底什么是中医正骨？
1: 中医正骨呢，它的历史呢是源远流长的，本身呢跟中医一样，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我们最早的话呢，按传统医学呢，我们骨伤包括一些骨伤的疾病、骨折、脱位，都是靠我们中医正骨手法来治疗的。同时呢，需要的话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内服外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中医正骨的话呢，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脱位也好，这些我们都统称为，以前最早叫伤科嘛，后来现在叫骨科，其实就是骨伤科的这些疾病，最早以这些受伤为主的，我们都可以用中医的手法来解决。
0: 那我想我们先请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的中医正骨的病例故事吧，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医正骨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朋友。
1: 中医正骨的话呢，就是在以前的话呢，临床上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的病例。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安全意识提高，骨折呢相对少些了。那么临床见的更多的呢，像一些脱位的患者，这些患者的话呢，他脱位呢，我们说了关节离开了正常的位置了，那么他就失去了功能，这时候呢他就很痛苦，而且影响到他的这个正常关节活动的功能。那么我们临床上呢，最近见了一个病人，就是他就是因为打哈欠的时候一下张嘴张太大了，完了合不上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叫下颌关节脱位。这种的话呢，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手法的整复，非常快，几秒钟复位以后，马上下颌关节恢复到正常的对位，口腔呢口齿咬合恢复正常，那么他就可以正常的进食了。要不然的话呢，他这个口合不上，牙齿对不上的话，没法进食。这个呢就是从中医来说呢，就是一个立竿见影比较快的一个治疗效果。
0: 那咱们就是说，这个患者朋友下颌脱位了，他下颌动不了了，到咱们这儿咔嚓一声就回去了，立刻就好了。
1: 对，当然我们这个也要评估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状况，排除他的这个禁忌症。在这种准备工作前提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手法复位，这时候就非常快的一下给他复位。
0: 然后刚才您还说到这个患者朋友他是打哈欠打太大了，就能造成一个下颌关节的脱位，我觉得这好像也挺离奇的哈，因为我们平常每个人经常会打哈欠嘛，那怎么会这么严重？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发生这样的脱位的问题呢？
1: 一般这种情况呢，相对于发生中老年人或者是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的，因为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肾是主骨的，肾主骨生髓，而下颌关节呢又是跟肾所相对应，所以一些中老年人呢往往就存在着一个我们说的肝肾不足啊，肾虚啊等等，所以呢他的这个筋骨啊筋脉啊就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力，所以呢在他有时候动作偏大，超出了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范围之内，那么他可能造成一个离开了这个正常的关节对位的位置，造成一个脱位。
0: 他是因为他比如说肾虚造成他关节这个地方松了吗？
1: 对，关节韧带的松弛，肌肉的力量不足
0: 啊，
1: 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一个脱位，包括其他的一些损伤。我们年轻人嘛，有时候摔一个跟头他不容易受伤，因为他的肌肉比较丰满比较有力，他可以直接的就是及时的止损，有的甚至于可能要摔没摔倒，有的可能摔倒了以后呢有肌肉保护也没有大的伤害。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说呢，这一个外伤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一比较大的打击，就会造成一个骨折或者脱位等等。
0: 那我们还是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下颌脱位哈。其实我也很难想象，因为我也没见过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完全下颌部分不能动了吗？那也没法说话没法吃东西了吗？
1: 下颌脱位以后它是可以动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颌骨它是经过关节跟这个头颅相连的，它脱位以后呢失去正常对位是可以动，但是呢它没法恢复到正常的位置，就是它咬合不行，牙齿呢是没法完全咬合，嘴呢不能完全闭上，所以这时候呢它就影响它的进食，影响它的语言的表达说话等等这些。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让自己不要发生下颌脱位这样的情况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说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再有的话呢就是打哈欠的时候呢我们张嘴呢也尽量的注意不要张太大。一般的呢如果要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病史的情况下，咱们正常人的话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有些人呢是因为之前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他这点呢就是有一个关节的里头的小的损伤或者是陈旧损伤，所以呢随着年龄增大呢他可能会更加容易犯这种情况。
0: 嗯，好的，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节脱位哈，我们还有哪些急性的损伤咱们中医正骨可以快速的解决，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病例故事？
1: 正骨方面的话呢，正骨啊是这样，我们现在说的正骨呢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在中医正骨里头的话呢它又分好多具体的手法，像我们有针对于骨折错位的有这个整复手法，刚才提到的有关节脱位的整复手法，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没有骨折但是有软组织损伤的，我们叫筋伤类疾病，那么这一大类疾病呢我们有理筋手法，所以呢就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呢我们有不同的手法。那么一般临床上呢我们像比较常见的一个腰扭伤，这个呢可能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周围人也比较多发生，哎，一旦不小心有一个腰扭伤以后，那么我们根据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禁忌症，我们根据情况的话可以用中医的手法给他帮助他整复，也就是理筋手法里的，然后呢给他整复以后就能让他这个错缝的小关节快速恢复正常，也就是我们说骨错筋伤，这样的话呢给他整复以后让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那个好的呢就是恢复的非常快。
0: 嗯，讲一个具体的病例故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患者可能是被抬进来的，然后通过您的这个正骨手法然后可以走出去的。
1: 临床上呢我们见过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他呢是因为弯腰搬东西的时候一下呢扭伤腰部，有一个当时呢是听见了有一个小的一个扭错声咔嚓声，哎，就是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腰椎弯腰搬东西在扭转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最容易受伤的，他就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一下嘎嘣一声，哎，腰动不了了，剧痛，腰也直不起来，这时候呢我们叫急性的一个腰扭伤的状态，然后来到医院以后呢我们给他检查，哎，身体状况一般情况好，没有什么基础病，然后我们给他考虑是一个中医讲究叫错缝，哎，现代医学呢叫小关节的紊乱或者叫小关节的滑膜砍顿，然后我们给他用中医的手法理筋放松以后，我们给他用一个运动搬动类的手法，我们叫斜搬手法，然后把他这个错缝给他整复，然后一下他这个腰呢就能直起来了，哎，当然软组织损伤呢还需要一定时间进一步完全恢复，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整体结构上咱们已经给他调到正常状态，这样的话呢给他创造一个恢复的环境。
0: 嗯，因为本身患者这个腰损伤已经是剧痛了哈，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正骨的大夫可能会搬动这个患者的身体使劲一搬，那其实想想都会觉得很害怕，这样的这个手法患者会不会很疼呢？
1: 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这个手法整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感觉，因为但是我们呢就是中医讲的嘛，手法呢它是以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人复于旧也，使患者呢不知其苦，这样我们来进行一个治疗，患者感觉到疼的时候是让我们一下，哎，已经复位完成，已经治疗完成了，是这样。所以呢中医我们手法的特点也是要一个准确稳准，这样
0: 就是非常稳非常准，也是不是也非常快的一下就把它给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就给我们总结一下咱们中医正骨的闪光点特点。
1: 中医正骨我们一般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手法呢不能生硬，哎，要柔和，但是柔和呢又要达到治疗目的呢就说我们这个手法的力度你要有，所以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呢你像我们是宫廷正骨，宫廷正骨的话呢我们的手法特点呢就是轻柔透巧，是这样，手法的治疗上呢要讲究一个轻柔持续有力渗透，这样能够使得这力达到病所，哎，达到治疗目的，又使患者不知其苦，这样方称为手法。而且手法本身来说呢，应该是让患者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 不是说揉起来患者嗷嗷叫或者很痛苦，那样的话就是也不是我们好的手法。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呢，赵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宫廷正骨哈，那我们也知道，咱们正骨呢，对一些急性的损伤的疾病，又轻柔，但是又很快，又很准。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慢性的劳损，咱们中医正骨可以帮到我们吗？
1: 那么正骨呢，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就是包括我们骨伤科的这些疾病，最早呢都是以伤科为主，哎，跌打损伤啊，什么脱位啊这些。那现在医学的话呢，可能更偏重于筋伤类的疾病或者一些老年疾病这些。那么我们宫廷正骨呢，也以手法为主，以药物为辅，配合着相应的一些器具练功，这样的话达到一个治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慢性劳损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筋伤类疾病的治疗方法。像现在比较常见的，有许多朋友可能会有腰腿疼，哎，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经常伏案工作，哎，有一些颈椎病啊，腰椎疾病，这些我们都是属于筋伤类疾病。那么用我们的这些理筋的手法来治疗，可以帮助呢放松肌肉，帮助这个活血舒筋通络，缓解这些疼痛的这些症状。
0: 那我们就请赵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中医正骨的治疗范围到底有哪些，或者是说我们生活中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能更适合到我们护国寺医院的中医正骨科去治疗。
1: 像我们现在平时多见的一些颈腰椎的疾病，随着现在电脑啊、手机啊、伏案工作啊这些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这个脊柱的劳损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再加上我们可能现在有些就是运动的不够啊，这些锻炼的不够等等，所以呢经常有一些颈肩痛啊、腰腿疼啊这些病症。那么这些的话呢，都适合我们中医的手法为主的这些保守治疗，哎，帮助来缓解症状。
0: 您这么说，我觉得比如说这个颈椎的问题，大概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有颈椎的问题了，那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到中医正骨的门诊去看一看呢？
1: 可以啊，这个确实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些电脑啊、手机的普及啊，这些这个颈椎病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临床上，以前都是中老年多见，现在的话呢，有些刚工作几年的年轻人，因为天天的伏案工作，对着电脑，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劳损的程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呢，疾病也年轻化。我们在临床上也见了不少年轻人，30多岁，甚至于20多岁就已经来就医的。
0: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会感觉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会去医院就诊。其实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就是去各种按摩的机构，甚至买各种的按摩仪。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按摩对于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还是说我们最好去就诊呢？
1: 按摩对我们来说缓解症状应该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中医的手法在治疗这些筋伤类疾病来说还是非常有经验，非常有这个疗效的。但是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样的话呢可以帮我们排除一些不适合手法治疗的禁忌症，哎，保证我们的安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由正规的医生来给大家做治疗，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保证，无论是疗效上还是安全系数上更有保证。
0: 好，那我们就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讲一讲咱们正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正骨流程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去选择到医院，到医院呢挂完号以后，我们找相应的科室的大夫。一般的中医院的话呢，有些呢是骨科，就是还是叫传统的骨科，有些呢就把这个以按摩为主治疗的呢单分出来，按摩科或者是推拿科也有这样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呢，现在比较提倡的有叫现代医学结合的叫康复科，哎，都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物理治疗，哎，因为我们中医的手法也算是物理治疗中的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到了医院以后呢，经过大夫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诊查诊治，然后呢必要时候呢我们可能还要相应的做一些辅助检查，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影像学的检查，像 X 片啊，现在我们条件好了还可以有 CT， 有核磁，这些相应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呢排除许多禁忌症，哎，然后让我们的医生呢更了解他的病变的程度、严重程度，比如说像颈椎病、腰椎病，它主要以压迫神经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经过这些检查来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个神经受压的具体部位，然后受压的程度、受压的范围，更了解病情以后，我们作为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治疗。
0: 嗯，然后可不可以在这里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故事？
1: 在临床上，这种病例其实挺常见的。现在我们经常见这些患者说腰腿疼，那么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呢，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要鉴别一下他到底是腰椎引起的腿疼，还是膝关节局部病变引起的腿疼。
0: 啊，就是腿疼不光是腿的问题，有可能是腰的问题。
1: 对对对，也可能是腰带的，因为我们下肢的神经都是从腰发出来的。好像椎间盘突出，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病，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病，我们临床骨科常见病。那么它压迫神经以后，造成一个坐骨神经也下肢的一个疼痛、放射痛、麻木感觉的减退啊，甚至于可能引起肌力的变化，这些，那么它的呢，就是由根源还是在于腰椎病变造成的。而有些呢，他说腰腿疼呢，我们一看，他说就是指膝关节这一块儿，那么这块儿的话呢，我们说那他就跟腰可能关系就不大了。那么他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检查一下膝关节本身的结构有没有结构的问题啊，有没有其他的里头内部结构的损伤啊什么这些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鉴别一下。当然了，有些岁数大的老人他可能两种病都有，就是并存的一下，所以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措施，然后呢有的放矢的给他进行一个治疗。
0: 就是说我们自己以为的腿疼，以为是腿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要去医院请医生帮我们诊断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腰的问题，还是腿的问题和腰的问题都有。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这个病因还是要弄明白，所以我们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很难明白，很难找到这个病因，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要大夫，我们刚才说了要去正规医院找医生帮我们来认真的诊断，先有一个准确的诊断，我们才有后续的治疗。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准确诊断，上来就治疗，手法治疗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也是建立在这个准确诊断的前提下。
0: 这方面可以给我们讲个病例吗？就是腿疼来治腿的，结果您给他治腰。
1: 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在临床上之前的话呢，他是腰腿疼来的，然后说在其他的地方，给他做按摩，还用了中药，还做了理疗，然后一直是呢，当是腰带的疾病来做来治疗的，带着腿疼，他确实是也有腰疼，也有腿疼，然后还有活动不利，但是我们给他检查了以后呢，发现他片子确实是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年龄呢也是60多岁，啊，也符合，腿呢也是也不光是局限在膝关节这一块疼，也确实是整个腿疼，哎，由腰带着臀部，带着下肢的疼痛。但是呢，我们检查以后呢，发现他的髋关节，就是在这腿疼这侧的髋关节，有一个压痛，而且呢，我们还有专门的相应的一些髋关节的检查的体征，像四字实验，还有髋关节的活动度检查，都提示着他这个同侧的髋关节活动受限，然后活动受限，同时的话呢，就是在髋关节屈伸和旋转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疼痛加重。所以我们考虑呢，他可能有一个髋关节的疾病。之前呢，他呢只是查了腰椎，我们又建议他进一步的查一下髋关节的核磁。那么查完了以后，发现呢是髋关节有一个股骨头坏死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单纯一个腰的问题，可能腰也有一定因素。但是呢，就这个患者来说，他可能髋关节的问题是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后来给他又增加了相应的治疗。他的症状呢改善呢就比较明显了。
0: 嗯，所以这个患者朋友单纯的治腰治腿其实都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他是髋关节的病因。
1: 嗯，
0: 那所以这里面也看到我们医生的经验和这个技术哈。好的，我们做完中医正骨疗法以后，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我们一般的来说呢，中医正骨疗法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你做完以后的话呢，按照我们常规的注意休息啊，可以适当的喝一些 温水啊，帮助我们代谢呀、啊、这些，然后注意呢保暖，因为我们治疗完了以后。

0: 呢，血脉畅通了，改善了血运了以后，有时候汗毛孔张开了，这时候呢不要受凉，一旦受凉可能损伤更大。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治疗完以后，如果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及时的去就医复诊。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中医正骨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2: 在日常生活中，膝盖的酸沉僵直、腰腿的麻木剧痛都是常见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的不适症状。中医正骨能够缓解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赵环宇继续为您答疑解惑。骨关节炎啊，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容易患上的疾病。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骨关节炎适合去中医正骨呢？
0: 骨关节这疾病呢，它主要呢是我们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磨损以后呢，造成了一个疼痛、肿胀、僵硬，甚至于影响到关节功能，造成一个畸形。最常见的骨关节炎呢，是下肢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膝关节，因为这个下肢关节啊，它是作用主要是承重，承载着我们体重，所以呢，它的磨损呢相对来说更多。当然了，这个骨关节炎，全身的关节呢都可能会发生磨损。再有一个呢，像上肢我们的手关节，我们干活多，有些人很勤快，老干活，那么老着凉水，那么这个手关节的指尖关节也好，掌指关节也好，它的劳损也是非常严重的。关节的软骨呢，照片子也都可以看出来有损伤。那么对于这种骨关节炎的患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按照指南里头，按照我们现代医学指南里头最基础的治疗呢，一方面就是健康宣教，然后呢就是结合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要适当的减少一些体力活动，同时呢还加上我们的手法，像中医手法的治疗啊，和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这是我们一个最底层最基础的金字塔底儿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治疗。然后再往上逐步的才是那些药物啊和一些西医的手术治疗。所以在这个最底层最基础的治疗里头的话呢，在我们除外了患者身体的状况没有禁忌症的前提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以尝试物理治疗，我们中医的手法治疗、药物治疗等等的。
2: 嗯，具体的手法治疗是指什么？是我们进行这个按摩吗？
0: 我们做中医来说，我们手法治疗骨科嘛，就是按摩手法治疗，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属于理筋的手法中的。像我们作为膝关节手法呢，因为我们宫廷正骨呢也是比较长的历史悠久，然后再有的话呢，刚才也说了，经过多少年的发展呢，它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的体系。我们呢对于膝关节骨关节病以此为例吧，就说我们在治疗上呢，有相对于这个疾病的专门的手法。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先做膝关节前侧，膝关节前侧患者躺在那儿，哎，仰卧位，我们先给他做这个膝关节前侧的手法，从大腿点穴开经，点这个膝关节周围的穴位，我们沿着这个按照中医的经络理论给他点穴开经，然后像膝关节周围的我们有一些臂关、血海，包括一些鹤顶、膝眼、足三里这些穴位呢，我们都要先给他用点穴的方法给他点穴，给他一个疏通经络。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用一些常用的像按法、揉法，包括滚法、拿法，把这个髌周的肌肉韧带给他进行一个相应的放松。 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按照经络走，把这个相应的下肢的这些胃经、膀胱经、胆经等等，沿着经络给它进一步的疏通，因为中医讲叫通则不痛嘛，所以我们给它疏经通络。做完这个前侧的手法以后呢，我们可以让患者俯卧位，改变一下姿势，然后我们再给他进行一个膝关节后侧，也是我们腘窝部的这个理筋的手法，可以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呢、韧带呢进一步放松。因为这个膝关节嘛，膝关节我们中医叫膝为筋之府，就是筋脉的筋。在这个膝关节周围有许多的这些肌腱、韧带通过，在膝关节后侧也有许多的这些肌肉、肌腱的附着点，哎，所以我们都是要给它放松、疏通。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有些呢到了后期，往往就是活动受限，可能伸不能完全伸直，差点，可能屈的话呢达不到90度，达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呢给它最后呢，根据它的情况，还可以再辅助的加上一个运动关节的手法，来帮助它呢，适当的拉开这个关节的间隙，然后帮助它把这个受限的活动度给它扩大。哎，比如说它伸不直，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牵拉，给它进行一个抖动，让它恢复到这个接近于正常的这个角度。如果屈曲受限的话呢，我们也有运动关节的这个活动关节的这个甩膝的手法，然后帮助它呢把恢复到这个膝关节的正常的屈曲的角度。这样呢，让它接近于正常角度以后呢，无论是它走路也好，还是日常的生活下蹲坐起，这样的话呢，都能够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舒适，能满足他的生活的需要。
2: 哎，我就听赵主任这么讲啊，我都觉得啊，要去做上这样一个流程，真的是肯定是好舒服。因为毕竟我们多多少少我们的膝关节都会有一些劳损嘛。那我就想问哈，我如果没有骨关节炎，我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治疗呢？
0: 如果要没有禁忌症的话，也没有坏处。但是我们说，如果您要没有不舒服的症状的话，也没有必要老往医院跑去做这个治疗。我们日常的话呢，正常的生活，适度的锻炼，现在大家的这个保健意识也都强了，哎，也都在进行着各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哎，科学合理的锻炼，我们尽量还是不去医院，能不去。
2: 您说到这儿，我想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是经常在家门口的按摩馆进行腿部的这个经络按摩，然后按摩师就告诉他说，帮他松解膝盖附近的筋膜是可以预防骨关节炎的。就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您刚才说的这些按摩是否可以能帮我们预防骨关节炎呢？
0: 按摩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可以疏筋通络，能够改善局部的血运，然后对这个关节呢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说单纯的靠按摩呢来预防的话呢也不完全，因为这个疾病呢它主要还是跟关节的老化有关，所以呢还是跟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这些身体的衰老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骨关节炎这个病本身它是跟着年龄是成一个正比的增长的，所以呢单纯的话呢靠手法呢有帮助，但是不能完全的阻止这个关节的老化，还是跟我们这个年龄啊，还有一些其他日常生活的习惯啊，等等都有关系。
2: 嗯，其实刚才之前赵主任就讲到了，可能我们最基础的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那我们也请赵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提提建议吧，就是怎么做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
0: 这个呢，我们说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风为百病之长，我们非常强调的非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别着凉。因为这个受寒以后呢，就是寒主痛，寒主收引，寒主凝血，那么淤血阻络的话就会出现疼痛的症状，所以血脉不畅通嘛。所以我们说首先的话就是要保暖，要爱护我们的关节。哎，天气变凉了，入秋了，我们该增减衣服的增加衣服，哎，冬天呢也要注意保暖。然后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手指关节的，我们干活的时候呢，尽量少着凉水啊，哎，用一些温水这些。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跟劳损有关的。那么我们一些重体力活动啊，我们要尽量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控制控制。哎，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就锻炼意识比较强，哎，然后经常去跑步啊或者爬山锻炼，这个也是锻炼心肺的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状况，因为有些的本身的关节呢已经有疼痛感了，或者有不舒服的症状和表现了，那说明提示关节已经有损伤了，我们就不再建议去做这些负重的运动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负重的运动，这样，选择合适的运动。然后平时呢，劳动呢，尽量的能够少干一些重体力的活儿。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可以适当的呢用一些药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哎，营养软骨的话，然后包括我们中医里头刚才提到了嘛，肾是主骨生髓的嘛，然后肝是主筋的嘛，哎，年龄增大了，我们中医讲究肝肾健亏，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来扶助我们的正气吧，滋补肝肾，扶助正气，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呢，来综合的防治骨关节病。
2: 嗯，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运动这块啊，因为刚才赵主任提到，我们其实是要通过适度的运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哈、啊。但是有一些运动，比如说爬山啊或者负重啊，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关节的负担过重，那可能就会有这个骨关节炎的风险。那我就想问问赵主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能够保护关节的运动？
0: 一般我们说，就是对于刚才咱们提到的膝骨关节炎来说，膝关节的话呢，它的这个不负重的运动，相对来说它呢更友好。一般的我们像骑固定单车，
2: 嗯，
0: 这个呢就是对于膝关节来说呢，是相对来说呢负担小，然后又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再有的话呢，如果有条件会游泳的话呢，可以选择游泳。游泳的话呢，因为在水中的话它是有浮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承载的重力的负担呢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当然这个游泳的话呢，它也牵涉一个水温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运动呢，所有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还要做好准备工作，准备活动，
2: 准备活动，
0: 对对对，一定要就先做好热身，哎，然后呢不要一下就跳到水里就去游。另外还有的话，如果要是已经关节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劳损，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可以做一些在床上的不负重的锻炼。像我们平卧在床上，这样的话呢，我们练下肢的可以练直腿抬高、伸直腿，哎，慢起慢放，这样的话呢可以锻炼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股四头肌的话呢直接附着在膝关节周围，刚才说了膝关节周围有许多的筋脉，膝为筋之府嘛，肌腱附着点，锻炼增强我们股四头肌，那么可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增加膝关节的保护，哎，这样的话对膝关节也很有利。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卧床的状态下，我们不负重嘛，可以呢练习勾脚，练习蹬车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动作，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呢，像一些靠墙静蹲呢，可能就是属于半负重的状态了。所以我们说还是根据自身的关节的条件、关节的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除了骨关节炎，可能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的疾病了。刚才赵主任告诉我们是可以通过中医正骨来缓解的，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故事？
0: 腰椎病呢，刚才也说了，跟颈椎病一样，现在是临床上就是我们作为骨伤科来说，包括一些老年科或者疼痛科都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腰腿疼里头几乎有将近一半都是最终的结果是查出来是确诊为腰间盘突出。那么腰间盘突出的话呢，它是在劳损的基础上，我们说骨头和骨头之间这个软骨，这相当于这个弹簧垫，就是我们说的椎间盘，那么它呢突出了，离开了正常的位置，往后跑了，压迫了后面的椎管，椎管里的神经，引发了这些疼痛、麻木等相应的一些症状，哎，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腰间盘突出的话呢，这个病呢，按现在的医学研究呢，80%-90%吧，是可以经过保守治疗缓解症状的，就是说不用着急手术的。所以我们呢，在这方面的话呢，中医的手法治疗是有很大优势的。哎，大部分的这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经过我们中医的手法治疗，配合着中药或者其他的一些理疗康复，那么都可以缓解症状。如果症状缓解了，不疼了，不影响我们生活，我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那么我们叫临床好转痊愈了，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现在的研究呢，椎间盘突出呢是回不去的，它是一个单向的，所以呢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要治疗缓解我们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呢注意预防它的发作，是这样。
2: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腰椎间盘突出我们大夫是怎么帮到我们患者朋友的呢？
0: 我现在手里就是在治疗的一个患者的话呢，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65岁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腰间盘突出，而且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患者。他本身的话呢，腰突的话呢已经确诊了有10来年了，然后呢期间的话呢也是不定的期的话呢就会发作，哎，大部分呢是因为劳累和受凉为诱因，这个呢是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诱因，劳累和受凉。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扭伤造成的。这个腰间盘突出一旦突出了以后，它就回不去，所以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它的发作。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难免有时候干活啊，一下没控制住啊，没控制好啊，可能过于劳累啊，或者是刚才说的搬东西说一下扭伤了，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诱因。包括一个受凉，夏天嘛，这么热的天儿，大家开空调去去暑，受凉以后血脉不畅通，就容易造成一个症状的发作。哎，症状发作以后呢，我们根据它发作的情况，急性期我们要严格的卧床，然后呢我们判断一下。如果要是说不是那种特别急特别重的压迫神经，比如说像我们大小便功能受影响了，那这是人体重要功能。哎，像我们下肢的肌力受影响了，脚抬不起来了，你没法走路了，走路拖了地了，像这种的严重的神经受压受损的情况，我们要建议要快手术的。如果要不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都可以先保守治疗。那么保守治疗的话呢，这个患者实际上他之前呢已经是确诊了腰间盘突出多年了，他也查过核磁 CT， 突出是很大的，我们就突出比较大，压迫神经压得比较死，然后呢他去西医院都是建议他手术的。但是呢这个患者呢他害怕不想手术，所以呢一直在寻求着中医的这些保守治疗。我们呢就是给他做手法，做一些理疗，配合着中药的热敷，外用的热敷，还有内服的活血化瘀止疼的药物，这样呢综合治疗。他之前是住院了一个疗程2周多，然后呢明显见好，然后又出院以后呢在门诊继续巩固治疗。我们现在呢再给他继续的做手法治疗中医，这样的话经过我们的手法呢帮助他放松肌肉，哎，然后舒筋通络，缓解症状。然后他现在的话呢可以自己短距离的走路行走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睡觉呢之前必须得吃止疼药才能睡觉，现在呢不用吃止疼药了，也可以入睡了，这样症状呢还是在慢慢的减轻缓解。
2: 嗯，能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用了什么手法，怎么给他治的呢？
0: 一般呢我们就是患者呢就是趴在治疗床上俯卧位，然后我们针对他病变的阶段部位，一般呢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两个阶段，一个是1-4-5阶段，一个是1-5-1阶段，也就是我们腰椎最下边的两个阶段，两个椎间盘是最常见的，发病率也是最高的。然后呢我们把相应的腰部的两侧的肌肉给它充分的放松，然后呢放松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常用的，就是专业上叫一些按法呀，一些揉法呀，一些擦法呀等等，帮助他放松。然后我们针对于病变的这个阶段的压痛点，我们给他进行一个点穴的一个治疗，哎，脊突旁相应的间隙，哎，旁开2到3厘米，我们给他有滑脱夹脊穴，我们可以给他点穴，这样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治疗。同时呢往往呢这种呢是它是带着下肢的一个疼痛，因为压迫坐骨神经，哎，从我们的腰带着臀部到大腿后侧到小腿后外侧，甚至于有的能到脚趾，所以我们沿着它这个下肢有症状的区域，神经分布区域，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相应的再进行一个治疗。哎，沿着下肢的我们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哎，足阳明胃经等等，这些主要是以后侧的膀胱经和胆经为主，给他进行一个舒筋通络、点穴放松，其包括我们的揉法、点穴法、推法、擦法、滚法等等来进行一个治疗。然后最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状况，一个方面呢是他是身体状况，一方面呢是他这个突出的位置压迫神经的这个程度， 我们可以呢适当的加一些运动类手法。运动类手法呢，像我们有一些叫搬法、搬动类的手法，相当于运动类手法，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腰椎的侧搬，又叫斜搬法，让患者来侧卧。

0: 床休息。
1: 大家累了以后还是要注意卧床，你别小看这个卧床啊，它这个卧床以后呢，我们说这个脊柱它是水平位的，椎间盘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坐位，为什么伏案工作容易得这个病，司机容易得这病，我们坐位的椎间盘压力比我们站着压力都高，而卧床的话呢，脊柱水平位，它这个压力的话就小的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首先给他创造一个让他休息，让他一个恢复的环境，这样然后帮让他自己能放松。
0: 这个卧床就是平躺吗？还是趴着？
1: 不是，只要是脊柱水平位就行。就是您躺在床上，您不一定非得一点不动的这个平躺，
0: 嗯，
1: 你也可以稍微侧一侧
0: 啊，
1: 可以稍微屈髋蜷蜷腿
0: 啊，
1: 这样我们可以去找一个舒适的姿势。
0: 嗯，
1: 那么这个姿势的话，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说是肌肉放松，对这个神经压迫刺激最小的，所以我们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你只要脊柱是水平位，它放松的就行，
0: 嗯，
1: 压力最小，我们再找一个最放松的姿势，这么待就行，给它创造一个条件先。
0: 那我再接着问，这个床是平板床比较好呢，还是现在很多的弹簧床？
1: 一般的还是提倡的是软硬适度的床，
0: 嗯，
1: 因为太软的床的话呢，我们躺进去陷进去以后，不利于维持我们脊柱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曲度，因为我们正常脊柱也是有一个曲度的。所以呢，要是太硬的床的话呢，影响我们舒适度，也不容易入睡，也不好。所以一般我们还是提倡一个软硬适中的一个床。
0: 能具体的推荐一下，比如说我用的床，我是用平板床，然后用了一个5公分左右的垫子，这种算软硬适度吗？
1: 嗯，差不多。当然还得根据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有些人他很瘦，他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更加软一点，舒适一点。因为他那个可能要是太硬了以后，感觉这个更加硌得很不舒服。可有些人可能胖一点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垫子呢相对来说可以硬一点，用一些类似于棕垫那种的，哎，让它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支撑力，维持我们一个脊柱的一个曲度。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中医正骨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赵环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正骨，以柔克刚，让脱位的关节徐徐归位，以巧破僵，让紊乱的经络重新柔软通畅。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血脂指标略微异常，就是高血脂吗？血脂高了到底应该怎么降呢？明天节目为您降血脂支招。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铁二局的特级技师唐维香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等多个项目的隧道建设，从一名普通的电工成长为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大国工匠，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一位隧道追光者。键盘敲击出的恶言与隐私泄露是否会受到法律严惩？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案件伤人终受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唐维湘是中铁二局的特级技师，被称为地下追光者。他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内昆铁路、渝淮铁路等多个项目的建设。职业生涯的37年里，唐维湘从一名普通的电工成长为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大国工匠，还获得了全国5.1劳动奖章，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唐维湘，走进这位新时代开路先锋的故事吧。
3: 盾构机，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穿山甲挖洞，前端的刀盘和刀具是穿山甲的前爪，用来破土和掘进。盾体是穿山甲的背部，用来支护已经挖掘成型的隧道。出渣系统是穿山甲的后爪，负责把挖掘出的渣土搬运到洞口外，这个过程被称为盾构施工。
4: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打通城市轨道交通地下通道。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以及恶劣的施工环境。
3: 在隧道逐梦的过程中，唐维湘先后参与了成渝高速公路、宝成铁路复线、内昆铁路、渝淮铁路、成浦铁路紫瑞隧道等多个项目。他用一次次破壁追光，诠释了新时代开路先锋的坚守与奉献。那么唐维湘是如何扎根隧道工程建设，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电工新手跨行成为盾构施工技术能手的呢？
4: 我出生于1972年，生在湘黔铁路，名字里面取了一个湘字。我们从小几乎就是父母工作到哪个地方，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就生活在哪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叫路娃娃嘛。
3: 1987年，唐维湘来到了中铁二局第4工程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唐维湘所在的第3机械工程运输队负责外府铁路项目浦后站到水口站的建设。他从最基础的电工开始学起，带着对青春校园的眷恋和对工程职业的懵懂，一头扎进现场，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4: 当时就是一个项目嘛，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上，条件很艰苦，因为我去的时候，当时还坐着船，还走了很久的这个山路，才到的这个项目部。还是觉得和我们之前，当然和跟着父母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突然一个人走踏入这个社会以后，到了这个新的单位，这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以后，这个觉得特别的迷茫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能不能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啊，能不能适应得了？当时我们心里特别打鼓。
3: 唐维湘的学徒之路最初充满了荆棘，许多工程建设常常穿越巍峨的山脉，如果接到报修电话，他就要一路跋山涉水前往10多千米外的隧道作业面进行检修。当时隧道施工主要采用矿山法，因此施工环境相对恶劣，在隧道深处空间狭窄，水汽雾气弥漫，导致机电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对于初为学徒的唐维湘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4: 当时给我的这种感觉，始终觉得这个工作肯定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哈，非常非常的迷茫。一年以后自己有一定的基础了以后，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个一个信心，就是要克服我 工作中所面临的这种困难，就是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驾驭它。这个是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这个本质上面哈，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3: 经过两年在施工一线的打磨和学习钻研，唐维湘积累了许多经验，从一名学徒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电工。1994年，他满怀着工作热情进入宝鸡至成都的铁路复线项目中。就在唐维湘专心为工作付出的过程中，工地上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导致施工停滞，让原本紧张的工期雪上加霜。
4: 这个发电机它是一个200千瓦的这个发电机，给这个施工现场提供这个用供电的。它如果是出了故障以后啊，整个我们现场就没有施工用电可以用，它就会施工就会停止了。当时评估了一下，当时去维修这个设备，修的费用好像需要几万块，但是我当时也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心里也不怕是吧，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干，而且我当时就给项目上，我就给他领导这边，我就给他当然是打了保票，我说这个事情请放心，我说我自己能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3: 经过检查，故障出现的起因应该是发电机电圈过载，导致绕组匝间短路损坏。然而由于当时这款发电机没有详细的设计图纸参考，这给唐维湘的维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只能硬着头皮将烧毁的线圈从发电机中拆除，然后详细记录原始数据，重新绘制原理系统图。
4: 最后在15天之后，咱们就完全的把这台设备就完整的交到了我们这个施工方的手里，就交给了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工程队，就是一次就点火，他就完全达到了他的原来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当时我们自己啊也觉得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自豪。
3: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维修实践的磨练，踏实肯干的唐维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电工班长，也取得高级电工证，成为人们眼中的蓝领专家。盾构机是一款用于地下隧道工程建设的大型专用设备，可轻松应对各种复杂地质条件。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对地下交通建设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了更好地探索隧道掘进的新技术，成都地铁1号线3标工程特地引进了2台国外品牌盾构机。
4: 应该说是首先对这个设备啊，我们是一个仰望它的这个姿态，觉得这个设备它是一个很复杂很神秘的一个设备，而且能力很强，和我们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隧道施工的这个工法完全不一样。当时拿到这本图纸以后，我们先就通过它的这个设计图纸来充分的了解它这个设备的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控制原理。实际上当时很恼火，因为我们拿的这个图纸啊，对这个设备完全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一个状态，觉得特别的迷茫。当时拿的这个图纸前一个月几乎是这个脑袋里面都是晕乎乎的。
3: 面对引进的新技术，唐维湘知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跟在负责盾构机售后技术指导的几位师傅身后看记练，深夜的办公室里总能看到唐维湘查阅图纸资料的身影。
4: 就从厂里面运到我们施工现场进行组装，然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就用了2个月。这2个月时间，然后我们就拿到我们的这个图纸到这个盾构机上面去，一个一个编号，一个点位，一个部件去对去查，然后再根据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工作原理和它的控制原理去理解它。
3: 2008年的大年30晚上，轮休在家的唐维湘正吃着年夜饭，一通紧急电话打破了一家人团圆祥和的氛围。电话那头，他的同事焦急地说，盾构机的刀盘出现故障无法启动。盾构机的刀盘是它的核心部分，如同锐利牙齿，用来啃噬岩土， 无法工作的刀盘使盾构机就如同失去了利齿的猛兽，无法发挥强大的挖掘功能。作为电工班长的唐维祥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年夜饭，起身赶回了工地现场。
4: 当时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也特别着急，因为这个在这个地层里面，这个推进呢，它如果不连续停机时间较长的话，可能会引起造成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啊，地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嘛，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沉降啊，这些不好控制，所以特别着急。按照这个故障的这个类型啊，我们就逐一的进行排查，各个系统进行排查。后来这个刀盘它可以启动了，但是它要频繁的出现保护，它实际上还是无法实现这个连续施工。
3: 盾构机刀盘故障涉及到的排查点位极多，过程复杂，唐维祥必须按捺住内心的急躁情绪，在现场一点点排查检测。转眼间十几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长时间在封闭的地下进行高强度工作，唐维祥等人被要求回去休息。
4: 当时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这块儿大家一起商量了，合计了一下，然后觉得什么问题啊，就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这个设备依然会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工序都

0: 会停止。
1: 面对这种情况，唐维湘对辅助泵系统、先导系统、主轴承油脂密封系统等逐一排查，终于发现原来是控制液压系统中一个负责控制盾构机刀盘液压流量的比例电磁阀出现故障。他带着工友们迅速更换部分故障零部件，最终让盾构机系统满足刀盘工作条件，恢复施工。
0: 通过咱们整个团队哈、这共同的努力，然后通过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也很疲惫，但是心情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解决了这个设备的故障，让整个这个设备恢复了正常。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它这种岩层的啊，它具有微膨胀性，它的这个就把我们的这个盾体包裹住了以后，然后我们的这个恢复施工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盾构机呢，它姿态不受控制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量问题，而且当时还没有比较好的这种解决的这种方法，就说没有可以借鉴的这个经验。
1: 不在很短时间内解决掘进方向偏差过大的问题，盾构机无法按照设计要求施工而导致停工，而且很可能会严重影响隧道的质量。那么唐维湘究竟该如何解决盾构机转弯能力差的问题呢？
0: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在地面打孔的这种形式钻到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盾尾啊，就是钻到我们包裹这个部位。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隧道的限度在2.5环之下，当时也没有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隧道里面想办法。
1: 此时工程陷入了停滞，唐维湘反复思考，他意识到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解决方式，必须打开思路。他开始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于是把目光转向了盾构机的内部构造。盾构机主要由前盾、中盾和盾尾组成，通常转弯能力的控制依赖于刀盘开挖、推进系统以及盾尾部分，其原理与鱼类游动方式相似，就像鱼儿通过调整尾巴的摆动方向来改变游动方向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唐维湘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设备改造上。
0: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把我们这个包裹在盾体上的这一层物质啊，进行一个分解分散，通过我们的一些化学剂对这个渣土进行一个分散，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
1: 然而往盾壳外注入分散剂的方式并不能将盾构机的转弯能力达到所需标准，唐维湘转变思路，考虑增强盾构机本身动力，于是决定分区调整推力，以增大盾构机的推进力。那么他的这个想法能否提升盾构机的转弯能力呢？
0: 我们是在9点钟方向，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右曲线啊，我们在9点钟方向，在7点、9点、10点、11点啊，这几个点位啊，增加了4根这个辅助油缸。它辅助油缸的话，就是通过辅助油缸啊，去增加我们的这个铰接的啊，它的这个纠偏能力。
1: 那段时间唐维湘几乎吃住都在隧道里，最终成功解决了难题。成都地铁7号线工程不仅以完美的质量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还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地铁施工的专业化人才。
2: 听众朋友，成都铁路1号线3期首期工程在建造时，施工难度特别大，地质复杂。唐维湘和团队的任务是修建总长度为6413千米的盾构隧道，面临着工期紧张和项目复杂度增加的挑战。施工过程中，唐维湘带领着他的团队，直面针对成都复杂地层的盾构机，边推进边改造刀盘，并创新管理模式，创下了6台盾构机同项目始发，一年内全部贯通的成都地铁记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唐维湘，继续走进这位被称为地下追光者的故事。

0: 2016年1月，成都地铁1号线3期首期工程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这次唐维湘和团队的任务是修建总长度为6.413千米的盾构隧道。唐维湘担任土建一标盾构分部项目经理，面临着工期紧张和项目复杂度增加的挑战。因工程的调整，原本计划的3台土压平衡盾构机数量增加到6台，这使得项目的管理难度和跨度大幅度增加。在仔细勘察后，唐维湘发现，如果盾构机在掘进时稍有偏差，就会导致开挖面不稳定，造成污水管破裂、地面坍塌，进而影响隧道施工安全，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影响将不可估量。那么唐维湘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1: 当时面对这个情况，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在掘进的时候避免有偏差。针对这一段的这个地质情况，我们研究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渣土改良方案，实现了我们在掘进的过程当中对地层的影响控制到最小，让它的这个水土压力变化最小。在穿越这个管线之前，我们先制定了50米的这个试炼段，通过我们制定的这个施工方案，在这50米的试炼段进行了一个试掘进。
0: 在覆水沙卵石地层特殊地质条件下，唐维湘团队根据施工中普遍存在的推力波动大等问题，制定了渣土改良方案，使渣土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和可塑性，从而更好地传递泥土舱内的压力，保持开挖面稳定。
1: 这个是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刀盘在切削这个渣土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渣土通过我们的盾构机啊螺旋机在排出的过程当中，既要保证我们前面刀盘前面长直面的这个安全，又要让我们的这渣土流速性好啊，要让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不受阻碍。
0: 对于在渣土中添加何种材料，唐维湘与同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试图找到最佳答案。在不断进行调整和验证过程中，他们最终选择加入一定比例的膨润土和改良剂，从而使以往常规的渣土改良方案得到进一步优化。
1: 加了这个膨润土以后啊，就是相当于是添加了一个蓬松剂，让我们的渣土啊，它的松软要适中，然后也是一个润滑剂，就是让它的这个渣土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比较顺畅，而且这种添加的量必须得精准控制，加多了它就会膨胀，膨胀以后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土压力，土压力的不稳定就会造成我们上下管线的位移啊，对管线的安全又产生影响。
0: 盾构机施工时要求地面沉降控制在10到30毫米间，在唐维湘的带领下，这项工程安全穿越运营地铁线路、市政管线，并将沉降值控制在规范允许之内，保证了成都地铁1号线3期首期工程按时贯通，开创了成都地铁6台盾构机在同一个项目始发并在1年内全部顺利贯通的历史记录。防止地层变形、保护建筑物的关键在于通过控制盾构推进速度、土压等参数来减少对地层扰动和地层损失。然而当时在淤泥质地层条件下的盾构施工中，成都地区经验相对匮乏，唐维湘作为负责人深知其中的困难和挑战。
1: 我们当时在这个施工之前呢，我们就先对这个地面上的它的这个建筑物，先对他们这个进行一个摸排，然后对一些特殊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啊，要对它提前进行一个预加固啊，先让它自身的完好程度让它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首先做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们就对这个地层啊，这个渣土进行了分析啊，根据它的这个渣土特性，我们去怎么去解决它，就是我们的施工方案啊，我们的盾构机怎么去适应它。
0: 可是由于淤泥质粘土透水性较差，渣土改良的泡沫和水无法像沙卵石或者泥岩一样将颗粒进行分散，甚至会出现干稀度不一的情况。再加上淤泥质粘土包裹泡沫后表面粘度增加且变得异常光滑，会出现皮带打滑，进而导致盾构机不能连续掘进。面对这种情况，唐维香和团队还需要对盾构机的掘进参数进行及时调整，让淤泥质粘土切削速度与渣土改良速度相匹配。
1: 淤泥质地层我们就把它比喻成一个人在冰面上行走，在这种状况下人是容易摔跤的。如果是在我们相对稳定的地层里面，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理念它就要快速掘进，就是相当于在这种地层里面我们的施工理念和我们目前在淤泥质地层里面这个施工理念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推进的时候我们控制速度，别推那么快，别推那么快的话就是对刀盘在切削渣土的时候它进来的这个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0: 由于泥岩地层自稳性和抗压强度均强于沙卵石和淤泥质地层，掘进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软下硬，所以仅仅控制合理的盾构掘进参数是不够的，需要全面有效的施工筹划和管理监督。
1: 在遇到我们这个特殊地层的时候啊，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地质水文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充分的这个对它进行了一个研究和分析，而且制定了比较正确的一个施工的理念。同时在我们施工组织方面，我们提前也做好了对地面一些建筑物的一些鉴定和提前加固的这个工作。
0: 2019年4月，成都地铁八号线17工程土建一标段珠江路站到顺丰站左线盾构机顺利出动，标志着该标段区间隧道施工实现全部贯通，为淤泥质地层、沙卵石和泥岩复合地层下穿建筑群积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
2: 从隧道开始掘进到全面打通，唐维香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五台盾构机同时掘进的重点任务。兴奋之余，他感到身上担子愈发重了。没过多久，唐维香再一次接到了新的任务，打通一条盾构段大约 1.3 公里长的紫瑞隧道。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隧道虽然很短，但是却被业内专家称之为是在心脏上动手术。那这个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1: 紫瑞隧道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隧道的它特点呢，就是要下穿的这个危险源特别多，而且始发段又是浅埋，在穿越地铁五号线神仙树站的时候，我们的刀盘距离车站的底板只有38公分。这种工况下的话，在我们之前所有施工的这个线路里面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0: 这条隧道采用的是国内大直径土压泥水双模盾构机紫瑞号，开挖直径12.47米。不仅需要针对性的设备解决方案，更需要精心组织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难题。
1: 根据我们要施工的这一段呢，它的这个地质水文情况，因为我们需要下穿的这一段啊，它是属于一个复合地层，其中大概有沙卵石，有泥岩地层，就是根据这两种地层，所以在我们在盾构机选型设计的时候，当时就制定了这个双模盾构。
0: 针对不同情况，唐维香在盾构机的设计阶段就提前参与了讨论，制定了泥水模式主推富水沙卵石、土压模式主推高粘度泥岩的主导方案。但是在采用泥水模式掘进沙卵石层过程中，先后出现大量卵石淤积在泥水层底部，或大直径卵石直接堵塞出江口等问题，唐维香团队被迫停机清理管路，开仓换刀。
1: 就比如说我们地坑里面，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哈，我们这个卵石大概是200毫米，大概就是这么大，但是我们

0: 中间呢局部存在漂石，它这个就是我们要遇到的这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我们针对性的就设计了采石箱，就是把它粒径比较大的卵石通过采石箱进行分离，粒径比较小的，比如说在180毫米的这个卵石就进入到我们下一级。
1: 由于采石箱安装位置的局限性，从泥水仓到沙卵石处理装置之间仍存在一段距离的排浆管道，当大量沙卵石聚集涌出时，就会造成环流系统前排浆管堵塞，此时环流系统同样进入瘫痪状态。于是汤维乡组织专家团队再次进行深入讨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行方案。
0: 啊，当时基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这个提出了啊，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盾构机的各个系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土压平衡的一个螺旋机。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螺旋呢参与到我们的泥水系统里面去，让它的这个螺旋啊主动的把我们的这个泥水仓里面的渣土通过我的螺旋把它这个主动的输送到我们的这个泥水管路里面。啊，这个样子就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这个泥水仓里面啊针对这个卵石的一个出速，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卵石才能带到我们的这个地面的泥水站，这个样子我们的推进才会连续。
1: 根据汤维乡提出的想法，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攻关，对盾构机、螺旋机参与泥浆环流系统进行创新改造，发明了一种覆水沙卵石地层泥水盾构环流系统实用新型专利，成功破解了泥水盾构在覆水沙卵石泥岩复合地层连续掘进的难题。然而进行地质勘测时，施工团队发现成都地铁5号线神仙树站底部下建有20根抗拔桩，经过专家团队的评估和处理，为了确保隧道施工顺利进行，施工团队需要将其全部割除。然而在割除过程中，钢筋混凝土铸成的抗拔桩极易损伤盾构机刀盘，这为盾构机的推进造成阻碍。
0: 这个桩啊，它在我们的这个刀盘的前面，就好像我们在盾构机往前推进的时候，它就在前面顶住我们。如果是加大我们的推力啊，加大了我们的扭矩去对它这个桩进行切割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个办法对我们这个刀具啊进行了改进，啊，这个样子也保证了我们的这个泥水环流系统啊能正常的工作。
1: 经过改进的刀具采用了高强度的球齿滚刀，增强了刀具的耐磨性，使得盾构机在低推力小扭矩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匀速推进。这一创新逐渐成了汤维乡团队的施工理念，为地下工程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安全性。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法官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数字时代，信息奔流，网络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出世界的精彩。然而，当恶意言论与隐私泄露合流，数字空间便难以实现正常的自由交流，相关行为还可能触犯法律。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男子网上相亲，只因索要对方照片，便遭红娘恶语相向，男子不堪其辱。网络上侮辱对方是否也会触犯法律呢？我们一起来听广西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法院法官蓝娟为我们以案说法。
3: 2022年的一个晚上，南方某市几个相亲微信群同时被一连串的辱骂消息刷屏了，内容是：像你这种人，头发都秃了还谈什么恋爱呀，赶紧出家去当和尚吧，你这种单身狗活着有什么用，快去死吧。这每条辱骂消息的后面都提到同一个人李峰，而发出这些辱骂消息的人微信名叫梅梅。就这样，这场骂战一直持续到凌晨，最终群管理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梅梅设置了禁言之后才被迫停止。那么李峰和梅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李峰会遭到梅梅如此恶毒的言语攻击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李峰一次网络相亲开始说起。李峰38岁，单身未婚，是某企业的小领导。几个月前，李峰注册成为当地某相亲平台的会员，被平台的客服拉进了几个相亲微信群里。微信群里都是平台的男女嘉宾，大家平时在群里闲谈趣事，也可以互相添加微信私聊。一天，微信群中名为梅梅的人向李峰发送了好友申请，并备注：帅哥，加个微信，我把好朋友介绍给你。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友申请，李峰仿佛是看到了脱单的希望，欣然同意了梅梅的好友申请。
4: 李峰与肖芳互加微信后聊得十分投机，这让满心期待脱单的李峰格外欣喜。为了进一步拉近距离，加深了解，他鼓起勇气提出想看看肖芳的照片。可他万万没料到，这个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请求，竟瞬间让对方火冒三丈。
3: 他反问道：长相有那么重要吗？你是不是喜欢以貌取人？你都大叔了，还要对外貌挑三拣四啊？不仅如此，这几句话说完，肖芳还把李峰的微信删除了。李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认为合情合理的请求竟让肖芳如此生气。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另一件让他折舌的事情发生了。不一会儿，红娘梅梅发来了一连串的微信消息，说道：我朋友还没问你要照片呢，你倒先质疑他的长相了？你都40了，还轮得到你来挑啊？当领导了不起吗？这么老了还颜控。看到这些信息啊，李峰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又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理性回复梅梅：请注意你的言辞，之后就不再搭话了。李峰原以为自己隐忍，等梅梅气消就好了，可梅梅见李峰私信不回，竟恼羞成怒地去他们所在的几个相亲微信群里指名道姓地辱骂李峰。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0: 李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过是在网上相亲时顺口提出想看对方照片，竟会招来红娘梅梅的疯狂报复。在三个总人数过千的微信群里，梅梅的讥讽谩骂铺天盖地，那些难听的字眼毫无顾忌地砸向他。这份屈辱让李峰再也无法忍耐，他下定决心要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
1: 很快，李峰来到法院起诉梅梅，请求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法院将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邮寄到梅梅的户籍地，但邮件因梅梅拒收被退回了。开庭审理时，梅梅也没有出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审理。法院认为，梅梅在人数多达千余人的三个微信群中，向不特定对象发表了针对李峰的负面言论，在这些负面言论中使用贬损性言辞，涉案言论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却已引发社会公众对李峰品行的猜测和误解，造成李峰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李峰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梅梅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李峰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七日内不得删除，并在当地报刊刊登道歉内容，费用由梅梅承担。李峰拿到判决书后，心里啊是稍微舒坦了些，可判决生效后，他却始终没有等来梅梅的道歉。他没见过梅梅，只在微信上联系过。骂完李峰被群主禁言后，梅梅就迅速退群了。现在李峰并不知道梅梅人在哪里，如何叫她向自己道歉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李峰再次来到了法院。法官告诉他，这事好办，因为判令被告道歉的判决，法院也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官的回答就是本案涉及的法律点，行为类执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执行内容，将强制执行大致分为金钱类执行和行为类执行。金钱类执行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如划拨存款、拍卖财产和提取款项等；行为类执行则需被执行人完成某种特定行为，如赔礼道歉、协助探视、交付物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回到本案中，负责执行的徐法官告诉李峰，他的道歉判决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关键是要找到被执行人梅梅，由他亲自做出道歉行为。很快，徐法官通过户籍地走访调查，终于在某市找到了梅梅。梅梅20岁出头，长相漂亮，徐法官很难想象那些难听恶毒的话能从眼前这个打扮精致的女孩嘴里说出来。那么，梅梅和李峰在网上才刚刚认识不久，为何梅梅要如此恶毒地辱骂李峰呢？原来啊，25岁的梅梅是家里的独生女，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了，也不出去工作，整天在家啃老，父母平时对她骄纵溺爱惯了，导致她行事很任性。当时梅梅在相亲群里看到了李峰的个人介绍，发现他符合好朋友肖芳的择偶标准，于是就想给他们牵线搭桥。因不满李峰刚认识就索要照片，所以才对李峰恶语相向。梅梅法律意识淡薄，总以为在网上说几句难听的话无关紧要，只要没有肢体冲突就不违法，所以他在网上的发言都是口无遮拦的，没想到这次却因此惹上了官司。当时看到法院寄来应诉材料，梅梅感到很害怕，就拒收了。 没想到法院最后还是找到了他。最终，梅梅当着徐法官的面，亲手给李峰写了道歉信，按照判决要求，将道歉信的内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并将道歉信内容刊登至当地报刊。至此，一场因为介绍对象而引发的闹剧就此落下帷幕。
2: 听众朋友们，进入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程度上数字化。互联网和数字化让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变得方便快捷，同时呢，也为别有用心的不法者窃取他人隐私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女子因欠债未还，竟然被人在网上曝光私密信息，沦为陌生人骚扰的目标。泄露他人隐私是否会受到法律严惩呢？我们继续来听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法官蓝娟为我们以案说法。
1: 王小丽和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自己经营的奶茶店里，准备食材，等待开张。当手机连上了店里的网络后，就密集传来叮咚叮咚的微信提示音。王小丽纳闷了，这一大早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消息？王小丽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后就更加疑惑了，这些提示音不是微信新消息，而是十几个陌生人添加微信好友的申请。正当王小丽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了，电话那头的陌生男子带着嬉笑的语气说道，小丽，你长得这么漂亮，出来陪哥哥玩啊。王小丽听出来电这人不怀好意，不敢多说，直接将电话挂断了。可刚挂完电话，她的手机又响起了，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王小丽战战兢兢地按下接听键，来电这人怒气冲冲地骂咧着，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算什么人呢？王小丽害怕极了，赶紧将电话挂断了。这下王小丽开始意识到，这么多陌生微信和电话同时轰炸绝非偶然。王小丽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自己平时遵纪守法，圈子干净，怎么会惹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呢？这些人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电话和微信呢？正当王小丽百思不解的时候，她的朋友小雅发来了一张微信截图。王小丽看到截图后恍然大悟，点击放大截图更是如当头一棒。截图上是一个叫吴彪的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竟然跟王小丽相关，赫然写着骗钱老赖，大家都来认识一下。文字下方还附上了王小丽的生活照、身份证图片、拿着借条拍照的图片，还有她的微信详情截图等等。
0: 此时王小丽才恍然大悟，她近期频繁遭受陌生人信息骚扰，竟全是一个名叫吴彪的男人所为。那么王小丽和吴彪是什么关系？吴彪为何要在朋友圈公布王小丽的个人信息呢？
1: 原来吴彪和王小丽是发小，前段时间王小丽因为急用钱跟吴彪借了50000块钱，借钱的时候说好是一个月还，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王小丽的资金却没有周转过来，不能按约定的时间还款。吴彪急用钱，多次讨债，王小丽都说没钱再等等。因不满王小丽言而无信，吴彪多次在微信上发消息指责谩骂王小丽。王小丽自知欠债理亏，也不敢在微信上回应吴彪，但又不堪忍受吴彪的责骂，便将吴彪的微信删除了，心想着抓紧时间凑够钱就还给他。王小丽把吴彪的微信删除后，确实是得到了几天难得的清静，然而他删除微信的行为却彻底的激怒了吴彪。 吴彪认为王小丽是在故意躲避债务，不打算再还钱了，于是就将王小丽的个人信息以及借款赖账事宜发布到朋友圈，故意让王小丽难堪。好在这条朋友圈被王小丽的好友小雅看到了，她赶紧截图发给了王小丽。王小丽看着好友发来的截图，平复下情绪后，立即拨打了吴彪的电话，说道：吴彪，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的，但是你发的朋友圈导致我被很多陌生人骚扰，你能不能先删除啊？听到电话那头王小丽急切哀求的声音，吴彪觉得这条朋友圈起作用了，得意洋洋地说道：你还钱就删啊，不还钱就等着继续被网暴吧。接下来的几天，王小丽还是受到很多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甚至有些电话是半夜打进来的。
0: 吴彪拒不删除朋友圈的信息，这让王小丽每天遭受陌生男人的骚扰。思来想去，小丽决定到法院起诉吴彪，以对方侵犯合法权益为由，要求其立刻删除侵权朋友圈，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边是欠债未还的前因，一边是隐私遭泄的伤害，法院会支持王小丽的主张吗？
1: 开庭审理时，王小丽当庭出示了吴彪的朋友圈截图，以及自己连续多天被多个陌生电话和微信骚扰的证据，可吴彪却辩称是王小丽欠债不还在先，他只是实话实说，发朋友圈是想让大家评评理，至于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他也控制不了，所以他没有侵犯王小丽的任何权益，更不需承担责任。那么吴彪的抗辩意见法院会采纳吗？我国民法典相关法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属于隐私，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吴彪以王小丽未按时还款为由，擅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了王小丽的个人私密信息，导致王小丽被多个陌生人骚扰，吴彪的行为已然侵犯了王小丽的隐私权。在法官释法明理后，吴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当庭删除了这条朋友圈，并表示同意赔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因为碍于面子，吴彪拒绝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可王小丽因为这条朋友圈受到了很多骚扰和侮辱，要求吴彪必须在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两人就这样一直僵持着，法院调解不成。最终法院判决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道歉信息7日内不得删除，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元。判决生效后，吴彪重新添加了王小丽的微信，并通过微信向她支付了500元的赔偿金，但仍拒绝发布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王小丽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执行立案后，负责本案执行的江法官很快将吴彪传唤至法院，督促他按照判决履行义务，否则执行局将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迫于强制措施的威慑，吴彪最终答应了在朋友圈发布道歉。然而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时，吴彪又动起了歪脑筋。
1: 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王小丽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放下了。可第二天，王小丽在和好朋友小雅聊起这事时，小雅却说她在吴彪的朋友圈里没有看到道歉信息啊。王小丽心想，不应该啊，自己明明昨天亲眼看着吴彪发布了道歉信息，并且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也能看得到。 想当初吴彪暴露自己个人隐私的那条朋友圈还是小雅

0: 赶到法院说明了情况，将法官立即将吴彪传唤到法院。查看他的手机后，发现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确实被吴彪设置了部分可见，仅有几个人才能看得到。吴彪知道自己的小伎俩被发现了，连忙辩解道：“明明是王小丽欠我的钱不还，却还要我向她道歉，我不服气。” 所以那天离开法院后，就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了，将法官严厉告诫吴彪：王小丽欠钱不还，你应当通过正当途径要求还款，而不是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她的个人信息，企图通过不法的手段去追债。若你拒不按照法院生效判决履行道歉义务， 法院可以依法对你采取司法拘留。一听到拘留，吴彪顿时傻眼了。那么，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呢？本案中，吴彪是否会被司法拘留？这就是本案涉及的法律点，强制执行中的司法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吴彪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发布向王小丽赔礼道歉的信息。 道歉信息7日内不得删除，可吴彪却因不愿意公开道歉，擅自将道歉信息设置为部分可见，明显违背了本案生效判决公开道歉的要求。吴彪的行为符合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形，已经达到了强制执行中司法拘留的条件。正当法院决定拘留吴彪之际， 他终于意识到法院强制执行并非儿戏，赶忙哆嗦地向江法官说道：“法官，我错了，我这就按照判决将道歉信息设置为公开，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王小丽念在吴彪曾是好朋友，又借钱帮助过自己的份上，也向江法官求情：“法官，我愿意再给吴彪一次机会，若还有下次，再对他进行司法拘留吧。” 于是吴彪当庭将这条道歉的朋友圈设置为公开，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耍小聪明了。本案执行完毕。经过了这个案件，吴彪知道维护权益也要通过正当途径，于是他向法院起诉王小丽要求还款。二人的借款案件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吴彪也顺利拿回了自己5万元的借款。
1: 观众朋友，商人以言，身于锚解。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世界里，4亿妄言会给自己招来侵权的祸端。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 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